0: 刚煮的包子啊。
1: 快，跟上你的车。

0: 我去医院。好嘞。哎呦，有点发烧啊，我去找医生。
1: 爸，我在医院看见姑姑了，她说家里昨晚上来了贼，还把方伯伯给砸伤了。哦，有这事儿？这要紧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已经做过手术了。爸，啊，你说这个贼是不是去偷疏浚图的呀？
2: 女儿啊，你猜的没错，这张图我估计是很有可能就在方静斋手里。
3: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罗文昌千方百计的要这张图做什么呢？
4: 肯定大有用处。
3: 好，那你先打探清楚，然后再做打算。
0: 嗯，
3: 啊，我一会儿就去查。爸，你先坐。
5: 爷，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3: 你
5: 不在家好好守着，跑到医院来干什么？
3: 啊，老爷，有句话我不知。 当讲不当讲，
5: 这我还有外人吗？讲。
3: 老爷，昨天夜里一听到您喊来人抓贼，我马上就到了院子里。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正往院子外边跑去，这个人是翻墙逃走的。
5: 看清楚是谁了？
3: 当时啊，黑灯瞎火的，那个人又蒙着面。
5: 我没有看得太清楚，但是从他的身影和背后来看，好像是咱们家里的一个人。
3: 叫谁？小少爷孟凯。你
5: 再说一遍。
3: 哦，老爷，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到底看不看清楚？
5: 我真的没看清楚。
3: 这孩子从小是喜欢捣乱，但是他也不至于吃里扒外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要把他拦在肚子里。老爷，刚才就算我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老爷，您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0: 服务员，包凤凯那小子带了当官的，说是要来看。
1: 人呢？
0: 马上就过来。
1: 野猫子进城，不是不来，早来是喜，晚到是财。
2: 宗舵主，久仰久仰。
3: 宗舵主，这位就是督导专员宋吉刚先生。
4: 宋先生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2: 谢谢。
3: 舵主，这个是宋吉刚先生专门派人到昆仑雪山为您采购的。

0: 冬虫夏草，供您滋补调养，祝您早日康复。这个我恐怕是担待不起呀。总舵主，您客气了。我早就听说您是威震雾都的龙头老大，宋某今日一来，一睹您的风采，我是过来拜任码头的。
1: 无功不受禄，这个我实在是消受不起。你工作也很忙，身体也不大好，你有什么话，请讲。
0: 好，董总舵为人爽快，兄弟非常佩服。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人呢是来烧香的，有的人却是来拆庙的。
1: 我在这码头上闯荡了这么多年，也不敢说是见识多广，但也算是阅人无数。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谁，只要他踏进我门槛一步，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来，他是烧香的还是拆庙的。<笑>好，但是兄弟今天来。
0: 既不烧香，也不是拆庙的，我是给您来盖庙的。董总舵叱咤江湖几十年了，您是个明白人。现如今国共两军交战，危机百姓，如果手里有支部队，看家护院，保护乡亲就不成问题了。所有的款项和武器，都由我们来提供。这等好事，不会是……
1: 摔个跟头，捡个元宝吧。嗯，
0: 我们也是有条件的。雾都的十万袍哥要归顺政府，组建成反共救国军，由罗文昌当司令，您当副司令，怎么样？这次做金庙吧。
1: 哎呀，宋专员，你恐怕不太了解我。 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跟在别人的庇护后跑，你还是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可是我就怕您这独木桥还没走到头，就掉水里淹死了。没事儿，没事儿，我从小就在这江边上长大。 没别的本事，就他妈会水性，这水性好。<笑>要想在我这地上混，水性不好，肯定会淹死。宋哥。

0: 您可能对袍哥不太了解，他们都是在江湖上混，刀尖上走过来的。软硬不吃，我看这事儿啊，也不济一时，还是从长计议吧。没想到这个董振山还真不好对付，好在我备了两手，回去吧。
1: 爸，来，坐好，吃点东西。
2: 再吃一点啊！不吃了，吃不下了。莫凡呐，别在这守着我了，我没事儿啊，赶紧回学校，别耽误了给孩子们上课。
3: 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假了，爹，你刚动完手术，我不来照顾，心里过不去啊。
2: 你们几个兄妹当中啊，属你最让爸省心了。爸也一直很看重你，你厚道、善良，能成大事儿，以后咱们方家的产业就靠你来继承了。

0: 没事没事，爷爷一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啊。跟爷爷说想吃什么？
1: 酸辣粉。爷爷就知道你好这口，行，一会儿人家爸爸带你去吃啊。爸爸，你今天不去上班啦？
2: 啊，
1: 晶晶，爸爸带你去买酸辣粉好吗？
3: 嗯，爷爷再见。拜拜。谭猫，你吃啊。爸，今天感觉怎么样？
4: 宋继刚这个黄鼠狼子，看来是盯上我这个鸡窝了。我要不是按照他的道走，对我动手是实在的事儿。
3: 怕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不过我们确实得赶紧想办法。
5: 是啊。依我看，咱们现在就应该搞点军火，把自己先武装起来。这乱世出英雄，枪在谁手里，谁说话就硬气。那再退一步说，实在不行，咱们跑山上打游击去，是不是？
6: 说的有道理。罗文昌也好，宋吉刚也好，之所以敢在咱们面前指手画脚、耀武扬威，不就因为咱们手里没有枪杆子吗？只要咱们手里有了枪，看他们还敢不敢轻举妄动。 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儿，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
0: 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

0: 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

0: 宝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2: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 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0: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

0: 宝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2: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0: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星星，星星，
3: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5: 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花衣服好奇怪，
2: 星星，星星，星星，
7: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0: 我赞成啊，但是有句话我得收在前头，给我。
1: 哎，
0: 你爷爷就是被土匪害死的，我们跟土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袍哥到任何时候绝不做土匪。
2: 不做土匪可以，但是形势所逼，我们必须把袍哥武装起来。
3: 我特别赞同海妹说的话，只要有了枪，以后谁来咱都不怕。
0: 海妹啊，你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好几年，你就跟着安娜

0: 负责训练我们的兄弟，把我们的袍哥武装起来。
1: 好，
2: 哈拉少，我也可以当教官了。哈拉少，哈拉少，哈拉少。
1: 老爷啊，这个是刚熬好的五谷鸡汤，您喝点刚开完刀，增加营养，来吧。
2: 哎呀，曲姨啊，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哎呀，你们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我照顾您，还不是应该的呀？
3: 哟，少爷，来，我来洗。
4: 没事，我来吧。爸，给您擦擦。
2: 臭小子。

0: 俊一，坐下坐下。俊一啊，我爸这一生病，辛苦您了。
1: 应该的。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俊一您到我们家都20来年了吧？
1: 是啊，一晃都20多年了。我刚来的时候，你还很小呢。
0: 俊一啊，您看，您岁数也不大，怎么就没想着给自己找个伴儿呢？
1: 我以前也有个家，很多年以前，我老伴被人杀了，我女儿才2岁，也被人抢走了。
0: 对不起啊，俊逸，我不该提这些让您伤心的事儿
1: 啊。没事儿，都过去好多年了。
0: 啊，俊逸，一会儿啊，您早点回去休息，今天晚上我爸我来照顾。
1: 那怎么行呢？你白天都这么累了，怎么能让你干这些？
0: 没事儿，没事儿，您呢也让我好好孝顺孝顺我爸。
1: 小少爷，真的一点都没变。

0: 好嘞，谢谢爷。
1: 二大哥，
2: 怎么样了？
1: 跟梅主都商量好了，下午4点交给小树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你确定都交好了？我不要汇票，我只要现金。
1: 放心，清一色的现大洋。
3: 走。张老大，
4: 杜老板，我的货带来没有？

0: 说点你在乎的吧，钱芊芊你在乎吧？你们江湖上混的最忌讳的不就是兄弟的女人？哎，你说如果把这事儿跟你说出去的话，怎么样？
1: 别呀，钱处长，您这事儿要跟我说出去，我这死了都进不了祖堂。
0: 好啊，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一，我肯定不会说出去。二，我保证你有享受官的荣华富贵。你考虑一下。
1: 可是我能帮你做什么呀？
0: 太多了，太多了。
1: 行，有事您说话。
0: 来，
2: 老段。
3: 拿下了杜黑虎，我们在袍哥中就有了耳目了。袍哥的归顺，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了。宋专员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江总，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给你记一功。
0: 好，感谢司令栽培，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3: 你还得帮我办一个人。
0: 您是说田三？
3: 对。老子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亏，他竟敢绑架我的女儿萱萱，他妈反了他了！要不是方孟凯出手相救啊，这会儿我的闺女早就成了阎王爷的女儿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我连夜里做梦都想一枪崩了他！我的，
0: 您的意思是
3: 抓，拿田三这个龟儿子开刀，给袍哥一点颜色看看，要不然他们以为老虎不发威，我是病猫呢！我。
0: 明白。

0: 说走，我让古代人抓起来了。我收拾东西啊，来不及了，人马上就到。
1: 用搜。
0: 报告叔叔，屋里没人，
2: 门没关，应该跑不了多久。
0: 追。

0: 立刻发布通缉令，全城搜捕。是。爸，这几天龙文昌的手下到处在抓捕田三。哼，
1: 我手下的人，他是想抓谁就抓谁呀？嗯，
0: 这是盯上我们了。对呀。
2: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简直就是不把我们袍哥放在眼里。爸，得想想办法。文三，文三，杜爷，外边到处都在抓捕你，你怎么回这儿来了？杜爷，他们追的我实在是无路可逃了，我能否在你这里暂时躲避几天？
3: 不是，这地方也不是1905啊。
4: 罗文昌那手下可是无孔不入，迟早会查到这儿的。
3: 杜爷，我田三儿十几岁跟着你，风风雨雨20多年，如今我生死关头，你得为我做主啊！
4: 我当然为你做主，你听我说。
3: 实在不行，你躲到山里去，避避风头再说。对，
2: 这是个好办法，先避避吧。黑风岭大当家的叫牛曲虎，是我的过命兄弟，你到他那里去吧，躲一躲，我给你写个条子。
3: 对，
2: 如今我生死关头，你给我指了条明路，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

0: 买不起。
1: 你看这花多漂亮。
0: 你要送我去啊？
1: 那可不行，这可都是。
2: 进来。

0: 专员，你找我。
1: 姚总，
0: 这次抓捕杜黑虎，我非常满意。
1: 来，这个金条是赏给你的。
0: 这也太贵重了。
1: 专员，是我跟着您干啊，就是比跟司令干的强。那老家伙只会动嘴。
0: 是吗？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啊，该上交的还得上交。
1: 耀祖不敢。
0: 所有行动中的钱财物品呢，我都如数上交了。是吗？啊，那个冤死鬼梅林的五彩钻戒呢？
1: 五彩钻戒，我不知道啊。
0: 你拿我当罗文昌呢？啊？你开的赌场，我打个电话，马上可以疯掉。要不要试试？
2: 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跟您开玩笑。那这样，我现在就回家，把它拿过来孝敬给你。不是孝敬给我，是上交给公家。对，上交给公家。那我这就去了。谢谢啊。哎，我发现了一件怪事啊。
3: 什么事儿？我那
2: 位朋友昨天半夜三更一个人溜出去了。
3: 他出去干什么？
2: 去金凤凰泡妞。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种嗜好。
3: 有这种嗜好好啊，正好有人想去会会他。

0: 我们先回去吧，轻点，我是我。
1: 宋先生，
2: 断肠草啊，就是断肠草啊。
1: 我没想到，你怎么约我在这儿见面？
2: 你还化了妆？
3: 雾都太乱了，三国四方三教九流的，我不得不防。

0: 宋先生也不怕担上出入风月场所的虚名。
1: 谁说是虚名？不想死了。
0: 哎，宋先生，你放开我！放开！你知道吗？罗文昌最恨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我可不希望成为第二个田雨。
1: 你怕他干什么？反正你的孩子也掉了，不如借这个机会离开罗家。
0: 你怎么知道的？你监视我？
1: 啊，不，就是偶然。我不是有糖尿病吗？每个星期三要到淮山医院检查身体。

0: 沉江那天，我连惊带摔的，孩子就没了，我后半辈子的指望也没了。
1: 小婉，你放心，还有我

0: 我一定会带你脱离苦海，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的啊！
1: 不可能了，太晚了。
2: 听着，进去之后速战速决，完事之后立刻撤退，明白吗？
3: 明白。
2: 快出发。
4: 这二位爷头一次来吧？
5: 废话，这也要问吗？
4: 来，里边请。
0: 你看，我把戒指都准备好了，我求你嫁给我。
1: 不，这不可能，不行。如果有下辈子，我。
0: 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先杀了罗文成，断了你的后顾之忧。

0: 找死啊！滚！
1: 你想要我的命？
2: 想要你的命，还用等到现在吗？
1: 那是手生了吧？
2: 这点功夫还是有的。
1: 在雾都，没人敢管老子逛窑子，除非是共产党。

0: 我今天来找你了，你说你，
1: 哎呀，我早就想让你来了。
2: 你个臭头，你干什么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李琴，让我想想，谁啊？
1: 来送水的。
0: 进来吧。好，没事。小婉，你赶紧出去报警，我来拖着他们。
2: 咱们一起打探探人洞。
0: 你放心吧，你老师这点能耐还有的。

0: 这老狐狸藏哪儿去了？不对，还得找。
1: 走吧。

0: 进来。
1: 魏兰，方副官一直在宿舍，从未离开过。
2: 好的，我知道了，下去吧。

0: 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狡猾了，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没想到他竟然画了妆，行动队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他。
1: 这就是宋启刚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消息，他每个礼拜要到医院去打针，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的人可以跟着去踩踩点。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根据我们的情报。 宋启刚为了实施蓝烟计划，秘密成立了一个培训基地，准备培养实施爆破的骨干力量。你知道这件事吗？
1: 这件事我还真是不知道。宋启刚一直不信任我，到现在还在考验我呢。
0: 那你想想办法，尽快查清楚秘密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胚胎摧毁在萌芽状态。
1: 好吧，那你让你们的队员。
2: 宋吉刚啊，每周三的上午都要去这个宽仁医院的注射室打一针胰岛素。我已经把这个环境啊和来的路线都已经摸清楚了，问题不大。
3: 好，
2: 这样，
3: 咱们啊下周三就去会会他。
2: 好，
3: 喝点水，
2: 喝水，
0: 太烫了。

0: 进来。
1: 宋主任，您今天什么时候去医院？
0: 啊，现在去吧。喂。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罗司令有点私事找我，今天就不去医院了，你在家守着。
1: 是。
2: 那个科长还没来。
0: 进来。

0: 宋哲磊，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报告，宋哲磊彻底备好，在楼下等候。
1: 哦，知道了。
0: 是。
1: 怎么，你请假出去啊？是的，今天你就不用去了。一会儿国防部有密调法，你接收一下。
0: 是。

宋吉刚几次有意避开方孟凯行动，方孟凯不由地联想到罗晴轩提到的爆破员培训基地，但是关于这个基地的位置他目前还一无所知。方孟凯决定守株

0: 金刚出了车祸了。出了车祸，但是不报警，这说明隐藏着极大的秘密。也许宋金刚去基地了。
1: 大嫂。
2: 哎，孟凯，你怎么一空过来？
1: 想找您打听点事儿。
2: 坐下说。哎，
1: 昨天晚上你们这儿有没有收治车祸伤员啊？
2: 有啊，有两个。
1: 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2: 哎，我给你看看啊。哎，哦，一个58岁，叫周福友，撞车脑震荡，现在还在昏迷。
1: 还有一位呢？
2: 另一个叫杨光明，27岁，虽然伤得不重，但是两个肋骨也断了。
1: 这个杨光明能说话吗？
2: 刚做完手术，应该还不能。
1: 我想见见他，可以吗？
2: 恐怕不行，现在外面有人守着。
1: 他住几号病房？
2: 外科5号病房。
1: 大嫂，要不这样，你带着我远远的看一眼，看看是哪个病房，行不行？
2: 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么神神秘秘的。啊，
1: 没什么，就是受朋友之托吧。
2: 嗯，行吧。

0: 下班以后，麻烦你再帮我看。
1: 静静，静静，好的。
2: 爸爸，要爸。
1: 嘿，静静真乖。哎，看要爸给你买什么？
2: 苹果。
1: 嘿，真是。
3: 孟凯，
1: 静静，要爸要跟妈妈说点事儿，你到那边去玩玩，好不好？
2: 好。
1: 哎，哎，吴姐，来。
3: 当时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人的脖子上确实有块胎记，可是他口风很紧，就是不说在哪出的车祸。我只能拐弯抹角跟他闲聊，也算是套出来一些。
1: 他怎么说？
3: 他说当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就不太好，他们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兔子，兔子被压死了，结果晚上就出了车祸。
1: 还说什么？
3: 对了，我当时提醒他要注意不能疲劳驾驶，他跟我说他当天一点都不累，平时开十几个小时的路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那天开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出事了，主要可能是因为下雨路滑。就这些。
4: 门口有侦缉队的特务守着，伤员可以确定是熊健了，但是究竟基地在什么地方呢？从雾都出去左边是大足线。右边是嘉陵江，都不可能啊！还是两个方向，会是哪一边呢？
3: 他们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兔子。
4: 出雾都能通过汽车的山洞，只有格勒山。
5: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

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盛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位，不养 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少。

0: 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2: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

0: 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盛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 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

0: 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现在报告天气。
13: 刚才

0: 电视凤凰圈就连线我是胡一虎，
1: 只穿了一虎一台。
2: 一虎是谁？
3: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平老师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2: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3: 我不甘心啊！
2: 当一虎一起谈全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5: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6: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7: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4: 自视强项，翻成面试短板。
8: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9: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8: 蛮好的，
9: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0: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4: 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8: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要跟您说，我刚刚听孟凯说的，说孟小姐要嫁人了。
1: 哦，嫁谁呀？嫁外地，还是嫁吴多？
0: 逗你玩的，舅舅。你看，心里还是惦记着孟小姐的吧？
1: 你这丫头，这种玩笑也能跟舅舅开？
0: 哎，您看看，您跟孟小姐，男为娶，女为嫁，又是你情我愿，好好在一起多好啊！
1: 别提了，舅舅只能把这段感情当一个美好的回忆。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说着说着说我了？你的事呢？跟孟凯怎么样了？
0: 我跟孟凯好着呢，您放心吧，我可比您胆大，我是一定会嫁给孟凯的。
1: 那就好了。
0: 哎，舅舅，我今天还有一个正事要找您呢。
1: 说。
0: 您认识一个叫李文斌的爆破专家吗？
1: 知道，工大毕业的，怎么了？
0: 这个李文斌前几天失踪了，他女儿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现在急得不行，整天以泪洗面的。我想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这个李文斌的下落。
1: 没问题，回头我让人帮你查一下。
0: 谢谢舅舅。
1: 萱萱，舅舅在这儿还得唠叨几句啊。现在外面你看这么乱，你一个女孩子出门要小心点啊，别什么事都管。
0: 哎，舅舅，您这也太唠叨了吧。您可千万别忘了帮我问问那个李文斌的下落啊！还有，没什么事儿啊，多去找找孟小姐啊！我先走了，舅舅，舅舅再见。
1: 哎呀，发一个脾气。

0: 小心坐！
1: 宋导演，宋导演，你没事吧？没事吧你？
0: 我没事。你们两个怎么样？
2: 没事。
0: 今天晚上的事情不许说出去，否则军法从事。
1: 是，宋导演，请上车。
0: 这车我还敢坐吗？

0: 好，就你厉害，掌柜的让我转告你，这批货就老刘亲自去办，你就放宽心吧。好，那就
1: 预祝你们买卖成功。肯定会成功。这就是敌人爆破源培训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摧毁这个罪恶平台。可这里边全都堆放着烈性炸药，很容易发生连环爆炸，而且。
2: 咱又没有援军，这仗可怎么打？虽然咱们人手不够，但是可以智取。
3: 好，好，
4: 是，来，我们进行一下分工啊。

0: 干什么呢？
1: 啊，送给养的。庄姐，
2: 哦对，
1: 来，给。
3: 王彪，
1: 啊，
3: 怎么才送了？
1: 嗨，这不那边塌方了吗？这紧赶慢赶的，水都没喝，还是晚了几个小时。
3: 上车检查。
1: 哎，长官，辛苦了，抽烟啊。
3: 少峰有令，执勤时不能抽烟。
4: 对对对对，
1: 好。
3: 不过，你这烟盒都挺别致的。
1: 喜欢，拿着。哎，长官。这里边到底关了多少人啊？啊，吃这么多东西，前两天刚拉了两车货。
3: 老兄，开好你的车，别问那么多。
1: 哎，瞧我这嘴。
5: 王排长，检查过了，都是粮食和副食品。
3: 报警。
1: 哎，
0: 谢谢啊。

0: 你干什么呢？送急啊！来，那边送什么啊？送的是大米。快，白痴！
1: 怎么容易？怎么容易？
2: 这警备队有多少兵？学员有多少人？
3: 长官，我不干，输了我就没命了。
2: 不输你更没命。我这兄弟脾气可不好。
3: 二叔，这个萝卜就是你的下手。二叔，我说，前面一房住的警官斯宾，后面那平房是学员宿舍和用来教学的。

0: 保护起来，别让他们怀疑，注意警戒。
1: 是，是吧？
0: 白佐子，
1: 哎，
0: 你去赶上楼房里边的警备队。
1: 是，
0: 我负责保护学员。沈浩，你去安防炸药，并且找到炸药库。
2: 明白。
0: 大家注意，一定要速战速决，切不可恋战。五分钟后，在这集合。行动。
2: 是。
1: 哎，你不能不动，不动了。

0: 队长，真有你了，连陶哥的迷魂枪都用上了。
1: 咱们人手不够，不用点江湖手段，这仗怎么打？
2: 队长，
1: 准备了。
2: 文文带，警卫小队全报销了。
1: 漂亮。
2: 队长，
1: 怎么样？
2: 装好了。
3: 山猫呢？
4: 山猫去找戴和库了。
2: 哎，
3: 队长，山猫走这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这小子机灵着呢，猫有九条命啊。
2: 队长，不行，
5: 不能引爆。
1: 为什么？
5: 我们想找点烈性炸药，给他们加点料。没想到那个房间里面关着十几个专家。
1: 专家？
2: 对。
1: 我们找了这么久，没想到被敌人关在这儿了。必须把他们救出来。
2: 你们俩
1: 跟我去，其他人在这儿。随时准备出发。
2: 是，
3: 是了。

说什么？共军行动队怎么会冒热去呢？你他妈给我坚持5分钟，援军马上就到。

0: 喂，稍等一下，电话接通了。
1: 喂，说
2: 什么？基地被毁，学员死伤一大半。完了，全他妈完了。
0: 宋专员，
2: 你告诉我，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么绝密的事情，罗文昌不知道，徐子健也不知道，我连你方孟凯都没有告诉。共产党行动队怎么会知道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0: 会不会是基地内部的人走漏消息了？
2: 不可能！基地所有人员是我亲自挑选和审定的，对党国绝对忠诚。
0: 这很难说的，人心难测，家贼难防。
2: 是啊，人心难测，家贼难防，防不胜防。

0: 全体都有，像大力和穿袜子，直接。这个时候，老子记下了，早晚要跟这帮龟孙这么算。
1: 刘秘书，请禀告局座，基地损失不大。 我们预防在先，损失了几排平房，伤了十几个士兵。是，对对对，就这样。那军费和炸药的事情，哦，局座亲自跟我说。10点。好的好的，那我就在办公室恭候了。嗯，好。
2: 进来，宋主任，报告官，这是国防部新来的急件，你去趟警察局，亲手交给王局长。是。
3: 林正，孟总。
2: 侯司令，哎呀，别司令司令的，该叫啥叫啥啊！姑父，哎，这就对了嘛。那个最近啊，轩轩的心情不错，你们俩好好处啊，差不多就把事情给办了。轩轩有了着落，我这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了。这目前国共两军正在决战的关口，我看我这事儿再往后。
3: 推一推吧，
2: 不着急。哎呀，看出来你小子这境界还挺高的啊。行啊，那就不急不急。哦，对了，上午我到这个守备医师视察公务，中午到家里来陪姑父喝点酒，我有话对你说啊。
3: 哎，我知道了。
2: 哎，你这干嘛去啊？
3: 哦，宋专员让我去警察局送份文件。
2: 行，你忙去吧，我也去了。
3: 哎，啊，姑父再见啊。嗯。

0: 林秘书。
1: 哎，方副官，你怎么过来了？
2: 王局长呢？
1: 他不在。
2: 这个是宋状元让我给他送的密件，那麻烦您转交给他吧。
1: 嗯，好的好的。
0: 行，那我走了。嗯，好，拜拜。嗯。

0: 小姨太。
1: 啊，孟凯，你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到这儿来了？
0: 罗司令叫我来跟他一起吃午饭。安娜·卡列尼娜，这书恐怕不太适合中国女性看吧？
1: 孟凯，你还是留过学的人呢，不至于这么保守吧？
0: 我是怕你中毒太深，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呀。
1: 我看啊，你肯定看过这本书，否则怎么这么有感而发呢？
0: 这本书真正影响的是企图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高官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邂逅了年轻的伯爵劳伦斯基，并且相爱，不顾一切的私奔。可是最终沃伦斯基还是遗弃了安娜，逼得安娜卧轨自杀，以身示爱，也可以说是以身抗爱。
1: 这有什么不好？我崇拜安娜·卡列尼娜，她敢于追求自己人生的幸福，爱得疯狂，恨得极致，太罗曼蒂克了。安娜是我的偶像，我喜欢她说的那句话：“没有爱，无宁死。”
0: 三姨太，您别忘了，天宇尸骨未寒，希望你不要不期后尘。
1: 哦，我倒是忘了，罗文昌是你的姑父。我还忘了，梅林就是死在你手里的。好啊，那你就去告发我呀，让罗文昌把我也沉进江里，正好和田宇也做个伴儿。

0: 王副官，你让秘书室通知下去，明天上午9点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一个秘密会议，雾都的军警监测首脑必须参加。
1: 是，会议内容是什么？
0: 到了就知道了。
1: 需要带汇报材料吗？
0: 不需要，带着耳朵就行。
1: 是。明天早上9点，总机关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2: 具体内容呢？
1: 他口风很紧，现在还不清楚。明天一早。
2: 坐什么车？
1: 黑色的雪佛兰轿车。
2: 好，我知道了。
3: 江江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让我跟你待着。
1: 会有这一天的，就像你曾经说的。那帮人总有一天会垮掉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满世界去旅游，哪好玩去哪。
3: 那说话算不算数呢？
1: 骗你，我是小狗啊。
4: 那就拉钩吧。
1: 拉钩就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好。
7: 那个海妹，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路又不是你家开的，倒是你们俩众目睽睽之下打情骂俏，还这么亲热，不觉得有伤风雅吗？
7: 董海妹，我跟秦轩其实早就是男女朋友了，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8: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要跟他说这么多？
6: 什么关系也不用告诉你啊，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别那么早下结论。
9: 小姐，主物中原，中原的五肥吗？
6: 什么乱七八糟的，安娜，不会用词儿就不要乱用啊。
9: 那他一会儿是葡萄，一会儿又是鹿啊，那到底是什么？
6: 就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7: 海妹，你听，
8: 方孟凯，我生气了，你跟董海妹说的太多了。
7: 不是，那个秦轩，哎，秦轩。

0: 到了。
1: 我要明天上午和小熊跟熊警长召开会议，做黑色雪佛兰轿车。
2: 明白。好走。
3: 宋其刚是南岩计划的首脑人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只有干掉他，我们才能有效阻止这罪恶计划的实施。
4: 这个宋其刚搞爆炸基地，牺牲了我们好战友大力，我他娘的都恨死他了。
3: 此人老谋深算，我们几次行动想干掉他都被他给逃脱了。根据我们内线报告，宋其刚明天上午要在小泉宾馆召开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2: 大江同志，你放心吧，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的。你就说怎么打吧。
3: 我们下面具体说一下行动的部署。宋其刚预计明天上午8点半到9点之间会到达小泉宾馆，我们就在这里6点钟提前设置埋伏。这距离宾馆的距离1公里。
5: 怎么在这儿？后山的山腰上打伏击不是更好吗？
3: 这距离宾馆的位置非常近，军警的警惕性会大大降低。
4: 老廖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3: 这儿是小泉宾馆，我们就在这片小树林设下埋伏，得手以后便于撤退。而且这儿距离开会的地点非常非常的近，不担心宋其刚会赶到。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我同意廖大强同志的看法，从地形上看易守难攻，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3: 好，那么我们再说一下第二套方案。
4: 啊，还有第二套方案啊？这第一套方案已经相当完美了。哎，我敢断定这一次宋其刚他死定了。
2: 你小子，为了保证这次的行动万无一失，廖大江同志特意部署了第二套方案。
4: 行，我听领导的。
3: 如果第一套方案执行上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就在他回城的路上干掉他。这第二套方案就由杜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大家看啊，这儿是清风口，到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埋伏。
4: 明白
5: 明白。
6: 好，起来。
7: 小水，您找我。
8: 方副官还没下班，
9: 有几份材料需要汇总，我加个班。
8: 很好，我们现在出发去小泉。
9: 什么？现在？
8: 对，现在，马上。
9: 是。

0: 宋吉刚临时改变行程，方孟凯必须尽快想出办法确保刺杀成功，他只能见机行事了。
1: 真是对不住大家，这么晚了把各位请过来开会，都是地下党给闹的。前段时间我遇刺的事情想必各位都听说了，现在共匪是防不胜防啊，连罗司令都敢抓，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各位都是党国的精英，雾都的长官要是受点闪失，我无法向总裁交代。
2: 主位，宋专员考虑得非常周到，这雾都的地下共党组织啊属韭菜的，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怎么搅也搅不紧。这让我想起我女儿萱萱读的一首什么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司令不是那个意思。
2: 咋了？老子就是这个意思。
1: 罗司令的意思我懂。我们前段时间对地下党的清剿的确没有伤到他们的筋骨，所以鄙人向国防部申请增加蓝烟计划的所需经费，

和补充军力。总裁已经批准签发了经费银元券，179100元，其中搭配银元3万元。

0: 不是已经炸了吗？炸了还能进，人有的是。实在不行，就用人肉炸他。没有机会让方孟凯通风报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争取新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我们的蓝烟计划一旦实施成功，雾都的兵工厂和所有的重要设施。
1: 顷刻之间就可以变成一片废墟，
2: 即便共军打过来了，留给他们的也是个烂摊子。我相信，共党在一年之内根本无法恢复生产。哎，
3: 宋瑞，那我们下一步是怎么安排呢？
0: 各位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4: 啊，清楚了。
3: 那就樊老各位今晚呢在这里休息，你们太太那里正好是我对不起了。你太太。各位长官，宾馆给大家准备了宵夜，请大家移步餐厅吧。
5: 走，好了，请。
3: 哎呀，各位，我提议这杯啊，咱们敬宋专员致祝咱们的蓝烟计划圆满成功。
1: 老师，我接您。孟凯啊，我觉得基地被炸，肯定有内鬼在作祟。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做的？专员，您的意思是怀疑我们的内部有共党的奸细？方孟凯，你在跟我装傻？ 宋主任，您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都这么久了，您还是不信任我，对吗？没问题。您要是还不信任我的话，现在就可以叫人把我抓起来。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1: 把你抓进去，做几天老虎凳，再灌灌辣椒水什么的。
6: 来人！
1: 到。
0: 宋主任，您是喝醉了还是听了什么人在谗言啊？
7: 去，
0: 到楼下给我拿瓶白酒上来。是。
7: 啊，喝白的，好，来来来，咱们干掉啊！一起喝白的，来来来，
0: 喝白的，喝白的过瘾啊！来，
1: 年轻人，沉不住气。
7: 我跟你开个玩笑啊，嗯，
0: 来，
7: 先给我喝点啊。
0: 干掉！宋主任，您的心爱的女人被别人抢走了，是什么滋味啊？反正这心里头不是滋味，难受。今天晚上你多陪我喝几杯，嗯，
1: 没问题。
8: 来，我提议咱们敬司令一杯，来，来一罐，来，点亮大家伙伙的劳苦功高啊！下面先喝，劳苦功高。
9: 不愧是江团，虽然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肯定已经意识到基地被毁和我有关，但愿此事能够成功。
10: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

0: 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

0: 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手足相依。以爱相守。
5: 他说他得的是类风湿的关节炎，你如果说不听我的话的话，你可能就要坐轮椅了。但是说我不想吃药，因为那是激素药，我吃了之后会变成一个大胖子。当时他不愿意吃药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很难做的。
6: 完全医不好了你会怎么？
5: 那我就带着他一辈子。
4: 古法凝萃，匠心制作。
5: 夏贝里面的填充呢，它是3D 云感的一个立体棉，而且我们还做了艾草的成分，把里面的果浆杂质全部都给它清除出去，然后再来仿制成纤维。
4: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现在报告天气。
8: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9: 只穿了衣服一台。
10: 一虎是谁？
11: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是我从小听平老师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了独家奖金，也访问到撒切尔夫人，
10: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11: 我不甘心啊！
10: 当一虎一虎谈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4004006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队长，不对啊，咱们天门亮都到了，送你刚的车到现在都没进过站。
1: 这个老狐狸很有可能前一天到了小泉宾馆。
0: 现在怎么办？

0: 吃过头了，收拾东西回城了。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您是在房间吃还是到餐厅去？
1: 不吃了，昨天晚上酒喝太多了，胃也忍不舒服。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应该吃点了，喝点稀饭暖暖胃。您这岁数，应该注意保养了。
1: 你真体贴人，我要是有女儿啊，非嫁给你不可。
0: 走吧，去餐厅。

0: 都听好了，等宋继刚的车进了附近圈，靠近了再打，明白吗？
1: 是。

0: 行了行了，别跑了，听不到，行了行了，歇会儿。哇，这些卫兵的体能真够差的，就这么点路都跟不上。
1: 就算他们体能好，被你绕来绕去的，也给绕糊涂了。看来这次共产党想置于我死地啊！
2: 可能宋专员平时做事情太狠了吧。 逼得别人无路可退了。怎么，你也这么认为？老师，是在找这个吗？<笑>可惜我宋继刚聪明一世。
1: 没想到今天要落到自己学生手里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也不怕玷污了你少将的名号？当时在香港，你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栽赃陷害，逼我回雾都为你所用，对吗？我为了完成任务。
0: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
1: 的这种不得已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把我卷入这种混乱的局面。我刚才真后悔，带着你一起逃亡啊，否则我不会落子下城。老师，你是怕山里有埋伏，带着我当人质吗？你不也是假装掩护，等着我回来拖你吗？
2: 彼此彼此吧。
0: 我现在就可以断定，我几次遇刺，包括基地被炸，都与你有关。你有证据吗？我没有。但是你小子太聪明了，任何的蛛丝马迹在你手里，都能成为有用的线索。真是人才。可惜啊，我白白带了你这么多年，看来今天要分道扬镳了。
2: 我感谢老师这些年在学业上对我的培养，生活上的照顾，说实话，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敬重的兄长。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放着香港好好的学问不做，非得跑到雾都来为国民党卖命，祸国殃民。
0: 我来雾都是总裁钦点的，我不过是平民百姓，承蒙总裁一路提携官至少将。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根本就是愚忠，你知道个屁！想当年我跟随校长南征北战，打过多少仗，身上挨过多少枪子？当年我也是国军的上尉，打鬼子的时候枪林弹雨也没少受伤。可现如今，蒋介石打的是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

敌人援军来得如此迅速，令方孟凯措手不及。绝不能让敌人识破自己的身份，想全身而退就要铤而走险，他必须当机立断。

0: 见，快来送医院！
1: 司令，司令，司令，
2: 您小子懂不懂规矩啊？
1: 司令，出事了，
3: 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啊？
1: 宋专员，宋专员他，
2: 宋专员怎么了？
1: 宋专员死了，他在小泉附近遭到了共党行动队的伏击，死了。
2: 小泉附近？
1: 对对对。
4: 幸亏老子跑得快，司令，宋专员是国防部培养钦差大臣，这下搞大了。
2: 哎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方孟凯找来问问呐。
1: 不是，方孟凯也中弹了，现在正在快人医院抢救呢。
2: 留住活口，快去医院。
1: 是。

0: 哎，你来干什么？
1: 爸，孟凯怎么样了？
2: 正手术呢，是死是活不知道。
3: 爸，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孟凯，我求求你了啊！你命得把孟凯救活，我求求你了啊！
1: 别着急，司令已经下令了，让医院必须一件代价抢救。
3: 舅舅，方孟凯命大，他不会有事。
2: 罗小姐，你别难过了，这好男人不多的是吗？
4: 富贵由命，生死在天的，这阎王爷要是收方孟凯的话，那谁也挡不住啊！
0: 钱小祖，你给我闭嘴！
4: 钱小祖，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祭奠我的男人。杜海妹，方孟凯什么时候变成你的男人了？
5: 活着是你的，死了可就归我了。
6: 胡搅蛮缠是不是？
0: 哎，你这人，我可是帮你，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6: 你才是狗呢！行了。
1: 你们都少收两句，什么死啊活的，人还在抢救呢。怎么样，罗司令啊？人是救过来了，真悬呐，差一点就打到心脏了。哦，好啊，
2: 抢救过来就好。
1: 这子弹呢？司令。
0: 这抓紧查，不要放走任何一个嫌疑人。
1: 是。
0: 院长，你给我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务必使方孟凯早日恢复。
1: 这没问题啊，可是他失血太多，我们医院血库的血浆不够了。
7: 哎，
0: 抽血也轮不到你们，我手下的兵多的是。何副官，到警卫连。
1: 带一个排过来。说，你为啥不按方案行动？
0: 队长，当时情况有变化，我怕贻误了战机，所以我就先开枪了。
1: 你还在这狡辩？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提前开枪，使那就稳的行动，结果又让宋金刚给跑了。队长，我错了，对不起。
0: 你错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内奸。
1: 不，
0: 什么？你给我看着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得了白血病，现在正在抢救，我们得赶紧救他。
1: 我们得赶紧救他，不然的话，我们就输血了。
2: 队长，
3: 哎，
2: 否则你还是抽我的血吧，我跟孟凯是啥关系？怎么轮不到他呢？
4: 不行，你是B型血，他是O 型血。医生，我血多着呢，给我多抽点。那可不行，只能400
2: CC， 不能再多了。哦，大夫。
5: 那外国人的血，中国人能用吗？不管是哪国人，只要血型一样，就都能用。好，那我的也查一查，说不定我的血方先生也能用。
2: 海薇啊，嗯。
6: 这个吃完血之后，要回去多喝点红糖鸡蛋水。
7: 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抽吧。没法交代啊，这事。
8: 司令，
7: 你看着，我给你这回了。
8: 回
7: 了，
8: 报告。
7: 抓到嫌疑人了吗？
8: 我去现场勘察过，肯定是共党行动队所为，但是他没进山，我们就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抓呀。
7: 肖子，抓不到凶手。
6: 国防部革我的职，你这个行动处长也到头了。司令，您听我讲啊，这件事情虽然是共党所为，但是我怀疑咱们内部也有内鬼。
9: 乔总，说话要有证据。这么绝密的会议，共党行动队怎么知道的？赶紧去查一查。
7: 去啊！
6: 你听我讲，卑职认为啊，想尽快破案的话，一定先拿一个人开刀。
7: 谁？
9: 方孟凯。
7: 方孟凯，对，
6: 你们想啊，方孟凯最了解宋庄园行踪，而且宋庄园生前多次叮嘱了，要对方孟凯多加防范。这方孟凯开枪自伤，也不是没有这可能的。
9: 你说他开枪自伤？
7: 那我问你，他为什么不打胳膊不打腿，专门往心脏？就差一公分。你来个自伤给我看看啊！
6: 反正我是信不过的。
7: 再说了，枪在他手上吗？
8: 他手里没枪，怎么自伤啊？对，枪是不在他手上，你但是你钱耀祖，我知道你一直在追求着萱萱，在党国要员被害这件大事上，你敢公报私仇陷害他人，惹急了老子崩你！
10: 子健，听我说，咱们宁愿信其有，啊，彪子，这样，明天一早你带着监听设备到医院去。
11: 方孟凯一旦醒来，立刻排查。是。啊，去吧。司令，不，这小子绝对了。方孟凯这件事情啊，排查一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就是这样，又让宋继刚给跑了。特派员，这几次的行动，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三所子都出来捣乱。 这次的行动还是你亲自部署，结果又失利了，所以怀疑三所子就是内奸。我已经找人把他给看起来了，当然，我也有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12: 江南，你先坐。行动失败了，确实很可惜。不过，这个宋继刚也是诡计多端，防不胜防啊。
11: 现在就说三所子是内奸，难免太武断了，一切要以事实说话。特派员，宋继刚死了。啊，
12: 死了？
11: 我爸亲口说的还能有假？终于把这个恶魔给铲除了，太好了。不是，他怎么死的？
12: 不是你们打死的吗？
11: 不是我们打死的。
12: 他死在哪儿？
11: 心风口啊，
12: 凤凯还受了重伤呢。啊！一定是方孟凯打死的，他自己也被宋继刚给打伤了。樱桃，方孟凯现在情况怎么样？
13: 子弹离心脏只有一公分，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医生在给他输血治疗。不过医生说他身体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
11: 那就好。
13: 宋继刚这么高的职位，就算是我们打死的，敌人也会怀疑我们有内应，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方孟凯的安全问题。樱桃，你现在就借你们恋人的关系作为掩护，守在他身边，以防万一。
12: 明白了。
11: 这样，特派员，我再让山猫到医院去保护。

0: 放开。
1: 好，但是不要盲目行动，以便打草惊蛇，给方孟凯添麻烦。
0: 明白。
2: 你来干什么呀？送饭啊。你呢？用不着你了。
3: 二位小姐，上分有令，闲人不得入内。
2: 我是闲人吗？整个雾都可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呢。他身上可流的我的血。孟凯哥，你醒了？方大哥，好点没？快让我看看。孟凯哥，你醒了就好，快吓死我了。
4: 真是个柔弱的女学生啊，就是没见过大场面。
2: 就你能行了吧？孟凯哥，我今天让厨师啊专门给你炖鸽子汤，多喝一点，好好补补。过两天啊，我再去给你买几只老母鸡，全都炖汤喝啊。
4: 鸡还鹅呢，你懂不懂啊？方大哥呀是失血过多，得补血。方大哥，你尝尝我给你熬的这个特制粥，有红糖、黄芪、红枣，还有冬虫夏草呢。
2: 红糖和大米加起来有什么营养啊？鸽子汤才是大补呢。
4: 来，大哥喝一口。喝我这个。
2: 你让开，
4: 你让开。
5: 我现在喝不下，你先放在这儿吧，一会儿我多喝多喝。
2: 陈耀祖，你来干什么？
0: 啊，罗小姐，我们执行任务。
6: 方子
7: 到，
6: 请小姐们先出去。
7: 三位小姐，请吧。
4: 凭什么呀？我不走。
2: 这里是医院病房，有什么任务可以执行的？你们两个人赶紧出去。
0: 罗小姐，这样，我们也是执行司令任务，你不要为难我。
5: 秦轩，还没，算了，要不你们先出去吧。
2: 那我在门口等你，有什么事千万要叫我啊。

0: 你小子命还挺大啊，方孟凯，宋专员是不是你杀的？你说什么？宋专员他怎么了？他……我告诉你，你的主子被人枪杀了，一命呜呼了。
1: 我老师他怎么了？
0: 死了。
2: 啊！你别再演戏了，你老老实实交代，我可以饶你的死。你说什么呢？宋卓远是我的恩师，他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可能会杀他呢？你凭什么说我杀了他？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啊？证据得需要你自己找。
2: 哎呀，
0: 小泉宾馆的会议是高度保密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临时更改的，供养怎么会这样？即使你没杀人，你有通共的嫌疑，你说吧，把你昨天的一天活动老老实实给我交代出来。
2: 清者自清，
0: 有什么你要问的，就问吧。
2: 自清是吧？好。
0: 你昨天上午都去了什么地方？
2: 昨天上午8:15。
3: 密件送到警察局交给王局长。8:20，我在院子里上着车，早上还碰见了罗司令。嗯，早上的确见过他。然后呢？然后我就开车去了警察局。王局长的不在，我把密件交给他新来的秘书。当时是8:47。
0: 谁能给你证明？
3: 之后我就开着车返回了司令部。回到司令部之后，我在大厅碰见了机要科的秘书沈洛。他当时跟我说，学府司令今天上午有个会议。

0: 大概是10点半的时候，他去给他送份文件。我碰见他的时候是9点15分，之后我就返回了办公室，抄写了几份文件。
1: 中午呢？
0: 罗司令让我中午到他家吃午饭。我在他家花园里面遇到了他的三姨太，他正在看书。

0: 我亲自去审，不信我找不出问题。哎呀，听起来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啊！但是方文凯，我告诉你，我早晚会把你查出来。
1: 司令，出去！
0: 啊，
1: 出去！
2: 真没想到啊，你会死里逃生啊！姑父我昨天下了死命令，医院用了德国最高级的药，才把你从死神那给捞回来的。
3: 谢谢姑父的救命之恩。孟凯啊，姑父一直对你很器重，你实话告诉姑父。 宋庄园的死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真是你干的，没事儿，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把事情摆平就算了。我找一个替死鬼，一枪给他崩了，我保证你相安无事。
4: 司令，要真是我干的，我一定直说。 怎么可能会去害我的恩师呢？我害谁也不会去害我的恩师啊，对吗？在香港的时候，为了救他，我是九死一生。现如今顾导想要他的性命，还是我第一个把他拉下车的，否则的话他早就没了。后来我们在山上撞了个歪风，恩师不幸身亡。
2: 祭奠他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就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实在是让我太伤心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在隔壁房间都听到了。你说啊，你每到一个地方，遇到什么人，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精确到不差几分钟。虽说看上去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4: 可是我总感觉，这怎么有点像精心设计的一个局啊？司令，你可能有所不知，记住自己所有的行踪和时间，是我的恩师宋启刚先生在香港的时候就谆谆教导我的，所以这些年以来，我逐渐的就养成了习惯。
2: 孟凯啊，我罗文章一生是阅人无数，我盯的事情老了去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聪明人，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哟。我真不忍心看到你惨遭皮肉之苦。
4: 宋庄园对我那么好。 那么的器重我，我为什么要害他呢？我方孟凯对他过忠心耿耿，现在宋庄园尸骨未寒，你就听信小人的谗言，对我落井下石，太让我伤心了。

0: 我们改，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满口势力，百般狡辩，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你要是真的认为是我害了宋传元，你就该讲了。正好，我可以去陪我的恩师。

0: 方孟凯巧妙地避开了杀人，改用害字，成功转移了罗文昌等人的注意力，使涉及自己的事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1: 司令，我看这事儿可以排除方孟凯了。
2: 这小子是又硬又滑，虽说没有什么破绽，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3: 司令，要不我们抓紧重新拷问，我怕挡不住。
1: 不行，方孟凯的身子这么弱，如果他扛不住，到最后咱们连个活口都没有。
4: 你看他现在这样子，想跑他也跑不了，以后再说吧。
5: 小总，
1: 哎，
5: 你赶紧查清方孟凯昨天的行动轨迹，把枪找到再说下一步。
3: 是，属下马上去办。
6: 老爷，你找我啊？
5: 来，老三啊，上午到哪儿去了？
6: 哦，我闲得无聊，跟着小翠到街上逛了几家商号，买了两身旗袍。回头我穿上给您看看，看合不合身。
5: 合身合身，你穿什么衣服都合身。
6: 你看你，又在敷衍我，真扫兴。
5: 我说的是真话，你这身段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穿衣服更好看。
6: 一点也不幽默。
5: 见过方孟凯没有啊？
6: 我昨天看见他了，我在花园看书，他来了，我们俩还聊了好一阵列夫·托尔斯泰呢。
5: 托什么泰？你说的是不是宋霭龄医院那个外国专家呀？大胡子、蓝眼睛、高鼻子，一个秃头，长得跟妖怪似的。
6: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5: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呀？老子跟你说正事儿呢。方孟凯跟你几点见的面？
6: 啊，11点多吧。
5: 你们说什么了？
6: 说了，说了好多。我跟他说，我崇拜安娜·卡列琳娜。渴望得到爱情的真谛，怎么了？说这些也犯法呀？
5: 回去吧，歇着。
6: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5: 这是方孟凯跟你说的？
7: 乱七八糟
8: 的。宋迪刚死了。
6: 宋吉刚怎么死的？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5: 钱耀祖跟我说你跟宋吉刚有私情，我不信。
7: 看来不假呀。
6: 钱耀祖这个龟孙子，胆敢跟踪我。
5: 干啥子去了？
6: 老爷，那你说宋吉刚约我，我要是不去，他又是您的顶头上司，那他这个钦差大臣还不会处处跟你作对啊？哎呀，老爷，我呀去给他找几个姚姐，这样他就不会打我的主意了。再说咱们抓住他的把柄，他要是再敢骑到老爷的头上，就把他正事儿不干去逛窑子的事儿捅到上司那儿去。
5: 金凤楼的事儿是你出的主意？老三呐，你怎么不早跟老子说呀？我可以帮帮你哟。
6: 老爷，我不是想在你面前表现一下吗？想把事儿搞得再大一点儿。可是没想到宋吉刚这么快就去见阎王爷了。
5: 宋吉刚是死有余辜啊。行了，老三，这一夜咱翻过去了。老三，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老子的事儿，我就让田雨来把你拉走。

0: 你们俩闲人不能进去。你还知道我是三姨太，滚开！
1: 三姨太，你怎么来了？
2: 你说呢？谢谢你的关心啊！别自作多情了。你说，宋吉刚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中了埋伏，他被共党的行动队给打死了。我当时想救他来着，但是没救下来。
2: 他死的时候，你在不在身边？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三姨太，人都已经死了，你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罗文章最恨别人给他戴绿帽子，我劝你啊，还是别惹火上身了。
2: 方孟凯，你以为我卢小婉不守妇道，在和宋基刚偷情吗？
1: 你自己跟我说的，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你的偶像。
2: 你错了，方孟凯，我告诉你，我不是安娜，宋吉刚也不是乌伦斯基，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初恋情人，你懂不懂？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2: 抗战的时候，我参加了青训班。 宋吉刚是我的教官，后来我们相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宋吉刚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你必须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我要为他报仇。我们真的是中了共党的埋伏，我拉着老师往山上跑，没想到山上也有埋伏，我被他捅中弹了，我算是命大。
1: 子弹擦着心脏飞过去，他真就这么走了？三姨的，我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人，老师待我恩重如山，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2: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我会向你发誓啊！可罗文昌说，是你杀了宋吉刚。我杀了宋吉刚？这怎么可能呢？我总不可能杀了我自己吧？他们这么说我，你问他们拿证据啊？
3: 当时你在场，什么情况？当时我们中了共党的埋伏，
4: 方副官命令我们带宋壮言突围，他来掩护。
5: 站住，不准走！
3: 快
5: 点，
3: 快
5: 点，
3: 你们都给我停住！
6: 快，
7: 把车移走！快！
3: 后来，
5: 我们往山上跑，
3: 红军在后面追，我们东躲西藏，就跑散了。

0: 再后来我们听到枪响，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封红安和孙章言已经被打死了。哦，封官还有一口气。
1: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司令，
1: 如果不是卫兵及时赶到，方孟凯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4: 卢小万，我问过了，方孟凯昨天中午确实到我们家去了。
1: 司令，您不是约方孟凯吃中饭去吗？
4: 哎呀，别，那守备医师的王师长在留下我喝酒，盛情之下我怎么推呀？所以我没赶回来嘛。来，司令，马上把沈璐叫来问一下。
1: 司令，您有没有想过，会议通知是5点钟才发的？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去查方孟凯白天的行踪，有必要吗？
4: 对呀。
5: 看着血淋淋的，吓死人了。
6: 是啊，就差1公分。要我说啊，还吃什么官饷？保命要紧，干脆啊，辞职回家算了。
7: 那不行，我还得替老师报仇呢。
6: 这老天爷不会次次都护着你，这种事情他就不能有下次。
7: 死一次和死两次没有什么分别。
6: 别瞎说。那你好好休息，那我先去忙了。

0: 抓起来！钱耀祖，你为什么抓方孟凯？
1: 方孟凯涉嫌杀害宋凡人。
2: 钱耀祖，
0: 抓不到真正的凶手，拿我做顶缸是不是？
1: 少啰嗦，抓起来！
2: 钱耀祖，你凭什么抓人？
3: 三姨太，我劝你少干涉去，要不然司令会不高兴的。
4: 带走！
5: 是。
6: 不行，他是重伤病人，带走会有生命危险的。
7: 少废话！
8: 干什么？
9: 带上你急救仪器，告没起走。
10: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1: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 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
13: 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

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 L 大容量，亲油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 一台相当于N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 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住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溢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 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 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 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
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

0: 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

0: 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 L 大容量，亲油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 一台相当于N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 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刚刚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 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 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2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2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溢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 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 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 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

0: 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有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新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放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2026年上半年区域外贸数据公布，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入境游火热，9月1号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一系列新举措，让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更便利。气温升高，本市外卖行业进入高温作业模式。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首先来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
10: 据了解，15、17推理负荷将超过以往的训练负荷，成为算力的主要消耗。实验敏感、负荷波动大、需求集中等特征，要求算电协同从空间协同转向算力负荷与新型电力系统的多维协同，必须统筹推进智能算力、大模型、语料资源等核心要素一体化布局。目前，算力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全社会用电增长的新引擎。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约为1.6%。预计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6%。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大关，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24亿千瓦，继续稳居全球第一。
9: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据北京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6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今年上半年，黄河流域9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4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9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

0: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0: 自2026年9月1日起，对钴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日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日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日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为避免重复征税，纳税人从生产企业购进、委托加工收回，或以自营委托方式直接进口以缴纳消费税的电池产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产品的，准予按照当期生产领用数量扣除原料已缴纳的消费税税额。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电池产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产品的，不缴纳消费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以外的产品或用于其他方面的，应当在移送使用时申报缴纳消费税。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0: 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6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和阿根廷将进行决赛的比拼。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指南统一规范了个体工商户应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了7大类别，这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的问题，把个体工商户的大量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据悉，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C919 是中国自主设计生产的中程窄体干线商用飞机，2007年。

0: 立项，2017年首飞，2022年9月29号完成全部试航审定工作后，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同年12月9号 ，C919 首架飞机交付中国东方航空。昨天，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该航班搭载了98名俄罗斯籍游客。为了迎接旅游高峰，北戴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4条俄罗斯航线，持续吸引境外游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保证电力供应，天津将在冀州区建设龙潭沟抽水蓄能电站，目前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和安全性验证。
1: 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山上建一个上水库，在山下建一个下水库，靠山体高低落差实现能量转换。夜里用电低谷时，用多余的电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处，把电能转换成水的势能存储起来。等到用电高峰时再开放闸门，水的势能重新变回电能，补上电力缺口。 由国家电网旗下的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牵头，在冀州区建设的天津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龙潭沟抽水蓄能电站，将进一步满足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出炉。因为这个抽水蓄能呢，它的主要的大的因素就是说，一个水头是吧，就落差。 再一个有水源，再一个就是合适的地形、工程地质条件等等这些因素。为了保证足够的落差，电站设计团队背着地势云图，用了3-4年时间，几乎把冀州的山区走了个遍，综合考虑了地势、汛期风险等因素，最终选中了下营镇龙潭沟。这里距离水库近，有充足的水源供给。为了在复杂的山地条件下保障工程安全，中水北方与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合作进行抗震分析，学院组建了40多人的攻关小组，对电站的设计结构进行分析，结合地震波、地质构造、掩体参数等指标，通过大模型反复推演龙潭沟上下水库在遇到极端情况时的变形程度，给出了可靠的安全验证。
2: 找出薄弱环节，然后呢，给设计院提出相应的措施。从目前的分析的结果上来看，我们的工程呢，在我们的设计基准期内是安全的。
0: 通过安全验证后，施工方目前已经开始对工程路线进行前期勘探，预计抽水蓄能电站将在今年底正式动工，建成后年发电量预计达到20亿千瓦时。
3: 今年以来，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游客旅行清单上的高频热词。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1: 持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鲜活注脚，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观光客转变为生活体验官，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具体的消费意愿与旅游需求。说走就走的中国游，离不开高水平开放举措的托举。 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77.7%，同比增长36%。不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让来华的门槛更低，形成更从容。与此同时，离境退税2.0版政策全面落地，退税商店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口岸验核效率不断提升。
3: 集买集退实现异地互认，再加上遍布大街小巷的移动支付，一部手机走天下，早已成为外国游客的日常体验。入境游火热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持续完善。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 从9月1号起，将有一系列新举措，让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更便利。
1: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

0: 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日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暑运旺季拉开了大幕，不少人都选择出去旅游，机票价格却不升反降，部分线路降幅较大，有的机票价格低至200多元。
0: 7月中旬至8月中旬，从天津出发前往太原、呼和浩特、大连、福州、宁波、杭州、上海等地的机票价格均低至200多元就能出发。从天津出发，国内也有多个航班大幅度降价，最高达58%。这主要还是与暑运航班加班及今年中小学放假较晚有关。据旅游平台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8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受新开航线的带动作用，今年暑期部分线路的价格出现了惊喜价，比如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机件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西安直飞库尔勒仅需540多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持续攀升。另外，气候凉爽以及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低价机票也带动了机票预订量大涨。航旅纵横数据显示，7月第一周，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也比一周前增长了约19%。
1: 这几天，京城气温居高不下，给户外作业带来不小的挑战。天津外卖行业启动了高温作业模式。
0: 外卖企业启动的高温作业模式，通过临时招募队员等方式，将午间高温时段送餐骑手的数量增加20%，以此来分散派单压力，降低高温时段的工作强度。外卖员洪杰主要负责河西区文化中心周边的派送任务，这里6、7层到顶的老旧小区比较多，而且没有电梯。今天的户外最高气温达到了34度，刚送了2单，洪杰就已经浑身湿透了。而他的工作一天下来要累计爬楼上百层，全市60多个像这样的爬楼派送集中区域都是新增人手支援的重点。文化中心周边的骑手数量就从50多人增加到了60多人。洪杰在午间高峰时段的订单压力从每小时11单左右降低到每小时8单左右。为了提升个人的送单效率，各外卖站点也会通过给骑手们讲解培训，提高大家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优化派送线路。气温炎热，冷饮订单也多了起来，骑手们也会采用集中取单送单的方式，规划最高效的派单方式。
2: 我会根据我这个片区熟悉度，在脑袋已经规划出路线了，我先取哪一个餐饮的热的，先给他取到手，然后最后再取冷饮。然后我再一块儿的去，又送到我们那个目的地，优先送那个冷饮，然后再去送那个热的产品，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冷饮，天气热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化了，所以说我们可能说稍微要快一点，甚至有的小区我们要跑步前进。
0: 高温天气下，全市10多万名外卖员每天都得在烈日下工作5个小时以上。为了避免出汗影响车辆操控，不管多热，洪杰都会一直戴着手套。摘下手套时，手腕处已经形成了长期。

0: 暴晒出的印子。气温达到35度以上后，各平台也会要求骑手每连续工作2小时必须休息10到15分钟，随时补充饮用水。
1: 比如说真实遇到了这种身体健康问题，我们要第一时间能到达现场，协助骑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个骑手进行照顾，帮他进行这种订单的补送，去保证骑手在夏天能够安全的配送。

0: 中心承担着开发区东区、西区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每天清运垃圾300余吨，有近150名环卫工人。进入夏季以来，中心调整作业时段，早晨提前1小时上岗，避开12点到下午1点的高温时段。趁着工人们午休，志愿者们为在岗工人送来矿泉水、西瓜等防暑降温物资。现场，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还派出了3名医护人员，免费为大家开展测血压、血糖等服务。
1: 清运垃圾回来，挺关心我们，给送点水了。解解渴。
0: 高温下，同样坚守岗位的还有在建工地的工人们。在泰达住宅项目现场，200余名工人正在为项目收尾进行冲刺作业。志愿者们送来了200余箱矿泉水。经开区送清凉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爱心企业队伍也在日益壮大。
2: 今天上午，2026年京津冀公开水域畅游活动在海河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0: 活动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主办，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12届。今年共吸引了来自京津冀3地的16支代表队，近600名游泳爱好者参加，年龄从18岁到65岁。畅游活动选在了海河东一段进行，这里河面宽阔，水流平缓，全程650米，不分泳姿，不计成绩。
3: 我觉得现场气氛特别热烈，一来就感受到了天津人民的热情。
0: 为确保游泳爱好者们安全畅游，工作人员赛前对海河活动水域进行了全面的水质检测与安全评估。活动中还为每位参与者配备了救生浮球，现场有10艘工作艇、救生艇，并在岸上设置了医疗急救点，超过50名专业人员提供服务。
4: 大家相互交流、相互这个沟通，利用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我们平时锻炼身体能够达到更有意义的目的。
2: 河北省通过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
5: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6: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5: 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7: 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5: 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今年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8: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育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2: 关注今城天气，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9: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我市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4度，空气湿度将会维持在50%以上，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会感觉比较闷热，建议您合理使用风扇和空调为居室降温，但也需注意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20号夜间还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20到21号的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33到34度附近。

0: 22号气温会有小幅波动，全天维持在30到24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多云转阴，34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31到26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阴，32到23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阴，32到24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33到23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35到25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31到24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34到24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34到25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32到25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33到25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38到29度。
4: 这里是天津卫视。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医院，居然走不见了！是不是诬陷，马上就会知道。
1: 千耀祖，你是跳疯狗吗？乱咬人！
2: 说话注意点！千耀祖，
1: 你凭什么抓人？
2: 罗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不要为难我。
1: 我舅舅可是说过了，要让孟凯在医院好好休养。我想问问，是徐副司令的官职大，还是你对处长官职大？
0: 你要说官职的话，那肯定是副司令大。但是鄙人认为，他再大也大不过蒋总统和党国的利益。
3: 带走！
1: 是。全国。哎。

0: 宋吉刚死了，这种犯人死了好啊，死的越多越好。
1: 孟凯也受伤了，
0: 重不重啊？
1: 已经抢救过来了，不过大嫂说那群特务怀疑宋吉刚的死跟孟凯有关，刚才把他给抓走了，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少不了严刑拷打，我就怕他扛不过去啊。
0: 不管他，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1: 爸，我知道您生他的气。 可是，咱不能不管他呀。要不，我去找找徐子健吧。
0: 好，去吧。哎，别控制区啊！哎，
1: 好，我知道了。

0: 这是凶手的枪，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弹道与打中宋专员与方副官的子弹吻合。
1: 这是我们的配枪，可是在咱们司令部里边有好几百把呢，这就难查了。枪上有指纹吗？啊，
0: 前天夜里下了雨，找不到有价值的指纹了。
2: 那枪是在哪儿找到的？
0: 哦，在一条沟渠，距离现场约30米。
1: 好了，你下去吧。
3: 就算方孟凯是自杀，他也没力气把枪扔到30多米之外啊。
1: 所以，司令，现在可以排除对方孟凯的嫌疑了。但是这个内鬼肯定会有的，会是谁呢？
3: 你说这司令部这么大，一个一个查，你到什么时候啊？现在当务之急是给国防部一个说法，你总不能调查无果吧？
1: 您的意思是，
3: 让枪药组找一个替死鬼，先对付一下。
4: 司令，钱处长把方孟凯抓了。
3: 是。你的命令？
1: 我没下官。
2: 你个龟儿子，想反了他！走。强子，你们好大的胆子！谁让你抓方孟凯的？
5: 没有谁，你自己做的。
1: 气够大的，整天抓着方孟凯不放，你这是公报私仇。如果方孟凯有什么闪失，谁负了责任？
5: 我负责。
3: 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我面前呲牙？
6: 鄙人钱耀祖，监督专员宋吉刚特别助理。司令，看清楚了吧？
2: 看清楚了，你成了宋吉刚的狗了。
6: 司令，你这话说的这么难听。啊，宋专员看我年轻有为，也是有意提携我而已嘛。
1: 这样，你随便当你的狗，但是到什么时候，警备司令部也轮不到你当家。
6: 徐副司令，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宋专员的特别助理。宋专员虽然为党国捐躯了，但我要完成他未完成的蓝颜计划，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
3: 哟，恭喜你高升了啊，长能耐了。
2: 你有什么证据抓方孟凯啊你？
6: 司令，你放心，不出几天，证据我就放到你办公桌上。
3: 哦，
1: 方孟凯刚刚受重伤，如果因为刑讯逼供而死，你钱耀祖也逃不过徇私舞弊的罪名。
6: 哎呀，徐副司令啊，你过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医生，还有救护车，还有德国最好的药品，那随时进行抢救啊！我肯定让方孟凯那小子多活几天。放心
3: 啊，方孟凯出了事你负责啊！啊，听着没？
6: 走走走。不错，
1: 司令，钱耀祖这小子太嚣张了。
3: 你看到那份文章了吧？真的，有毛人凤给他撑腰，我也奈何他不了。我刚才就杀了他的威风。
1: 那这下，方孟凯凶多吉少了。
3: 看这小子造化吧。如果过两天他再不开口的话，你就向上峰报告钱耀祖营私舞弊。

0: 方孟凯，我看你嘴硬还是我鞭子你！我看你就是共党，你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这样子，老子出去之后，死你！哎哎，说他要弄死我，你做梦啊！你还想出去？就算你不是共党。
1: 今天让你死在这里！如果不是你搅局的话，我清泉早就是我的人了。来，
0: 打，狠狠的打！
1: 二，二，二，二，
0: 被人昏过去了！再打！什么情况？ 嘴不挺硬吗？这几下就昏了，
2: 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了。
1: 心跳不足50下，他已经是重伤病人，怎么经得起这么打呢？
0: 有你们是干什么的呢？抢救啊！

0: 丁基。
1: 你当我傻不懂是吗？你真丁基是让人睡觉的？我问你，他睡的我怎么审呢？我怎么审呢？

0: 放心，放心，接着点啊！
1: 方孟凯，
2: 孟凯与文秀亲如姐弟，当即明白了文秀的意思，配合假戏真做。
1: 孟瑶，你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0: 徐司令，我今天请你是有事想求你，还是叫我子健吧。
2: 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孟凯的事。孟凯虽然自小顽劣，但绝非歹徒之人。你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你应该心里有数啊。
0: 梦瑶，我心里有数。可是他现在在保密局的手里，我想帮也帮不上。
2: 我知道现在办事难。
0: 你多帮忙啊！当什么人？收起来啊！子健，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多费点心吧。梦瑶，为了你，两肋插刀我都愿意，但是这件事实在是麻烦。
2: 孟凯是我一手带来的，他要是有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0: 孟瑶，你先别着急。司令也是你的亲姑父，他也叮嘱过我们，只要过了这几天，孟凯再不松口的话，我就向上峰报告，申请放人。你敢行吗？
2: 过了这几天，我就怕他熬不过这几天。

0: 邝医生，真的谢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就算你不夸大病情，再打几下人也吃不消的。
0: 哎，我这个小叔子啊，他还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呢，可现在真的是太惨了。
1: 你内定是英雄啊，魏医生，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保护他。
0: 谢谢你啊。
2: 山猫回来报告，方鹏凯被秦奥组抓起来刑讯了，凶多吉少，我请求组织让我带人去救他。
3: 不行，情况还没了解清楚呢，不能轻举妄动。樱桃马上就要回来了，等等再说。
2: 那等到什么时候？
4: 孟凯被抓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本来想硬拦的，可是孟凯不让，说另外再想办法。
5: 秦奥组，你凭什么抓人？
6: 罗小姐，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要为难我。
5: 我舅舅可是说过了，要让孟凯在医院好好休养。我想问问，是徐副司令的官职大，还是你的处长官职大？
6: 你要说官职的话，那肯定是副司令大。但是鄙人认为，他再大，也大不过蒋总统和党国的利益。
7: 带走。
8: 是。
5: 钱有图。
9: 孟凯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跟冯孟凯是老战友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假痴不癫就是让我们宁肯假装糊涂而不要采取行动，也绝不假冒聪明而轻举妄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解救冯孟凯，只能帮前耀祖落实了他内鬼身份。
9: 有道理。
5: 反客为主的意思我明白，这是孟凯让我利用家里的关系去救他，这样风险会小一点。
9: 最后一句就不用说。

0: 我这个老同学是替我完成任务。宝，咱不能就干坐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孟凯受折磨，无所作为吧？
1: 我的心里不比你好受，我相信孟凯能扛得住。领导，你去就按孟凯的意思去行动。江南，你派人守在罗公馆和警备司令部附近，见机行事。
2: 明白。

方孟凯有机会逃出去，但因为重伤，他担心自己的体力跟不上，更担心被前耀祖坐实共党嫌疑，给更多的人带来麻烦，宁愿选择继续扛下去。

0: 行行好不？给我几个饭钱，可怜可怜我们吧。
1: 走开，军政地不能靠近。哎呀，
2: 打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3: 干呢？仗啊！
1: 干嘛你们？
4: 是演哪一出啊？
5: 这个就叫趁火打劫。走。
1: 你们正在随时管事的，跟我进来。
4: 带路吧。菩萨保佑，保佑！
6: 爸，爸，
4: 妈！
6: 你干啥呢？妈，啊，这风风火火的，菩萨要是怪罪下来，啊，你可就嫁不出去了。
7: 妈，我跟您说，您再磕都没有用。方孟凯快要死了，我就是嫁不出去了。
4: 方孟凯怎么了？
7: 被强盗组织给抓起来了。我，哎，算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我爸呢？
6: 爸，
4: 他去司令部了。
7: 那我去司令部找他。
4: 你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管公务上的事儿。
7: 妈，这怎么能算公务呢？我再不管，方孟凯就被砸死了。妈，
4: 好好好好，等你爸回来再说这事儿，成吗？
7: 那可不行，等我爸回来，方孟凯都已经被强盗组给打死了。妈，您是要看着萱萱还没结婚就当寡妇呀？哎呦，
4: 呸呸呸呸呸！他收回去，收回去。
7: 妈，我跟您说，方文凯要是真死了，我也不活了。我现在就去监狱找他。
4: 哎，萱萱。

0: 子健，王世姐啊，出大事了！
1: 姐姐，这个必须得经过司令的批准，我才能放人啊。
0: 怎么办？
1: 你先别急，办法肯定会有的啊。嗯，要不然这样，你把几个姨太太都叫着，一块过去就行。
0: 啊？带上姨太太吗？
1: 我这还有点事儿，好，先挂了啊。
0: 好，好，好，我知道了。
2: 董小姐想喝茶的话，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吧。大清早就把我司令部门口搅得乌烟瘴气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吧。算你聪明，
0: 你要是再不见我，这里的水和电可就通通都停掉了。<笑>
2: 那当然，谁不知道雾都乃一行，都有你们袍哥的人。
0: 知道就好，赶紧把方木凯放了，其他的都好说。
3: 吴小姐，你以为我一个人能坐得了主吗？那好啊。哎呀，你要一天不放人呢，我就一天不走人，在这儿待下去。
0: 安娜，续茶。
4: 嗯。
3: 徐司令，茶叶在哪里？哼哼哼，
2: 董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你加水。
5: 中国人加水叫续茶吗？<笑>看来这德国药就是高级的。哎呀，
6: 方副官早点休息，肯定精神很好，精神状态不错。
5: 这样吧，既然休息好了，你就招了，别受这皮肉之苦。
6: 秦耀祖，那个阴险小人，你这辈子就靠栽赃陷害过日子吧？
5: 嘴硬，继续用刑。
0: 松开。

0: 这儿，你既然休息这么好，那我今天全部的啊，全部家伙事全伺候。
1: 啊，不行不行，他已经伤到很重了，根本经不起你们这样折腾的。
0: 哎呀呀呀，起来起来，
2: 李世隐，干嘛呢你们？

0: 把人给我放了。
1: 刘小姐，你不会用枪？别闹了，你不会。
0: 少跟我废话！
1: 哎，
0: 你不会，枪我哥，我告诉你啊，你今天马上把人给我放了，听见没有？
1: 不是罗清轩，你疯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怎么就不关我事儿了？你把我男人绑了，还说不关我事儿？
1: 什么你男人？你们结婚了？你男人？
0: 你少跟我废话！你放不放人？
2: 有话好好说，这子弹不长眼，你先把枪放了，
1: 我。
0: 孩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往前走，我先把你给打死。
3: 志轩，妈来了！志轩，
1: 我放。
3: 妈妈来了，志轩。
0: 向祖，你要是再不放人，我就把你给你
4: 上。志
3: 轩，你傻呀你？
5: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我的姑奶奶们，你们到这儿来不给我添乱吗？
7: 老爷，萱萱为了爱情要寻短见了，她是你唯一的女儿，你手下留情吧。
6: 小左，给本司令一面子，把人先放了，我会派重兵看押的。
1: 司令，对不起，军令不可违。
0: 钱小祖，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死，给我陪葬？
6: 行，
1: 司令长把枪。

0: 方，你千万不是开玩笑的啊！爸，你今天要是不放了方孟凯，我就撕给你看！哎，小祖，
1: 爸，你瞧你欺负我！
2: 上方有令，马上放人。嗯，放人？
0: 司令，国防部急件。
2: 董小姐，请回吧，我马上放人。
3: 好，走。
2: 赶紧去呀，跟方副官道个歉。
1: 不是我，我还要跟他道歉。
2: 对。

0: 冯凯，对不起了，放人！
1: 啊，
0: 放人！
2: 行了，人都放了，回去吧，都回去吧。
3: 什么鬼儿？
2: 钱耀祖，你没弄死我，我真该好好谢谢你。

0: 什么情况？说放就放？看我来什么劲儿！国防部传达蓝烟计划督导专员江豚的指令。
1: 他们说鬼话呢！这江豚不是刚死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江豚来呀？
2: 江总，你不是江豚吗？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江豚？
0: 你们保密局有多少个江豚？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江豚就是督导专员的代号。之前死了宋吉刚，现在又来了李吉刚，所以你这个李鬼啊，赶紧给人让路吧。
2: 这上面说呀，江豚不会和我们见面了，用信鸽来传达指令。
0: 嗨，
2: 看来啊，又不现真身喽。
0: 神龙见首不见尾。
3: 能想出这一招真高的。宋吉刚已死，其他人等不再予以追究。哎呀，这个江豚呐，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呀。
4: 孟凯，你怎么样啊？没事儿，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属猫的。
3: 这次你立了大功劳，早说顾天祥见见你。我也想见见他，再
4: 怎么说也得给我几根金条作为奖赏。才放出来又耍贫嘴。我先送你回家吧，好好养养伤。先去民主路住住吧，我这样回去，不得把我姐跟我爸给吓死。
3: 孟凯，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房上有点蹊跷？
4: 其实钱耀祖压根就没给你爸面子，是因为徐子健给钱耀祖传递了密令才把我放了的。这事儿啊，你得去查查看，打听打听。
3: 我知道了，我们先走。

0: 海妹，你不要命了？
1: 罗小姐，你的态度就不能好点啊？好歹我可在这儿忙活了一天，徐副司令才答应放人的，怎么着也得请我吃顿饭吧？
2: 董小姐，谢谢您费心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吧，海鲜还是西餐，随你挑。
1: 好啊，那明天我就去看你，你好好回家休息吧。啊，那个你喜欢百合还是玫瑰啊？

0: 司令。
1: 哟，怎么了？
0: 司令，
1: 啊，
0: 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
1: 什么事儿啊？我都忘了。
0: 司令，我想不通，我真的就是想不通。
1: 什么事儿想不通？跟我说说。
0: 你说，现在啊，我里外都不是人，所有的人都把我当仇人。你说我还跟他们较什么真呢？在这。
1: 小祖啊，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把腰杆子给我挺起来，别像个霜打的茄子一样，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知道吗？
0: 士为知己者死，司令，有您这句话，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哎，这就对了嘛。
0: 司令，但是我觉着方文凯还是有问题，他就像那个地沟里鼹鼠一样，一直要在那儿躲着藏着，等待的时机浮出水面，他肯定就是有问题。
1: 哎，你这话可不要乱说呀，你现在跟他结下梁子了，知道吗？你要注意跟他改善关系，无端猜测的话可千万不要说，万一他哪天得势了，新账老账给你计算，随便挑你一个小毛病就够你喝一壶的。
0: 是，好，谢谢司令提醒。
1: 这样，你真发现了他有什么蛛丝马迹的话，你就跟我一个人汇报，一个人，知道吗？
0: 是，
1: 行，忙你的吧。
0: 好，司令您慢走。
1: 嗯。
0: 方老板，我看你这一天天过得倒是挺快活嘛。
2: 不敢不敢，秦长官，我天天想着为您多做点事情啊。
0: 好，有什么新发现吗？
2: 还没有。
0: 你个共产党会这么老实？你是不是骗鬼的？
2: 现在学运不搞了，我们的联络点也被你们破获了，他们也不联系我了呀。
0: 你不就是负责搞学生运动的吗？我问你啊，罗清轩是不是地下党？
2: 罗清轩，她是罗文超的女儿。我们共产党不会要这样的人。
0: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你们组织里就没有见过他？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2: 没有，他是我表妹，我认识啊。
0: 那就好。哎，你弟弟方文凯是地下党吗？
2: 那就更不是了，他原来是你们国军的人，现在还是你们国军的人呢。
0: 什么原来是你们国军的？不，你别说这种车轱辘话，听不懂什么意思。
2: 我是说，他那样子也就只能当个国军了。
0: 他哪个样啊？
2: 不，你看他好吃懒做，是吧？贪图享受，泡女娃子，他就是一个大少爷啊。
0: 不是，你是在夸我们呢，还是在骂我们呢？
2: 哎呀，不敢不敢，钱处长，你误会了。
0: 钱处长，方文凯啊，打死不招这一点，都像是你们共产党。你啊，把方文凯给我看好，我就不信他露不出什么马脚。听到了吗？
2: 我平时跟他很少接触啊。

0: 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的东西。啊，听懂了吗？
1: 钱处长，钱处长，我求你们千万使不得呀！钱处长，我求你了，我求你。
2: 站住！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我。
3: 你听好了啊，现在方梦凯已经回家了，你马上回家给我看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听到了吗？哎，别动不动就跪下，你是一个大男人啊。

0: 问一下你们，这是几？
1: 一。
0: 这是几？
2: 二啊。
1: 二。
0: 一加一等于几？
2: 三。
1: 二。
3: 哎呀，晶晶，你把我们都给带沟里了。
4: 爸，您看这段时间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前段时间不是控制的挺好的吗？
5: 还不都是让这个臭小子给急的吗？你那个伤没伤到骨头吧？
6: 哎，没事儿，这点伤算什么呀？都半个多月过去了，早就好利索了。
7: 孟凯啊，我说你呀，别是老是打打杀杀的，太危险了。我呢就是个教书匠，也不会搞什么生意。你有空啊，多陪孟瑶搞搞咱们家的生意啊。
6: 我还有事儿呢。我这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啊，我想接着回香港，把那学习学完，
8: 然后呢去美国留学，最后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5: 嗯，这个主意好，我赞成。学费用的话，关键大姐要啊。
6: 好嘞。
9: 嗯，老爷，刚熬好的银耳莲子羹，您喝了吧。
5: 晚上我吃的太多了，给这个臭小子吃吧。
1: 得了吧，爸，心疼你小儿子还不明说。来，孟凯，试试看，比一下。不，
6: 哎，怎么又是灰的呀？
1: 你是很灰色，你怎么一个月瘦这么多呀？你得好好注意身体了啊。
6: 瘦了显帅。哎，晶晶，跟幺爸一起喝。
4: 晶晶，别跟幺爸抢，回头啊，妈妈给你买酸辣粉。
0: 妈妈总是说话不算数。
4: 哎呀，妈妈最近忙嘛，病人又多。哎，孟凡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晶晶啊？
7: 我是，前几天去那个巫山呢，搞教学交流去了。不是快放假了吗？哎，忙。
5: 你们都忙你们的啊，我跟晶晶在一起过得挺好的，不要惦记着。
6: 哎，爸，董姨上哪去了？
5: 上杨太太家打麻将去了。
6: 那行，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5: 哎，你忙你的去吧。
7: 哎，爸，那 我也走了。
5: 好。
1: 孟凯，那你开车送送大哥。
6: 我没开车来，让家里车送不就完了吗？
7: 哎，不用不用，我就坐公车就行了。
6: 行，那我走了。爸，我走了。
4: 那你慢点啊。哎。

我们俩是同一趟火车，同一节车厢到的雾都。

0: 在小方面就到擒了。那车上是你啊？我没想到吧？我就听着那声音那么熟悉呢。当时那情况，我以为是来接应我的同志呢，压根就没往你那儿想。你小子行啊，男扮女装还真像那么回事啊！看来在部队学的那些技能没白学。你可别挖苦我了。 跟你是没法比啊！看了我一眼背影就认出我来了，还是你厉害。
1: 行了行了，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先说正事。
0: 连长，有些话代表组织上还得跟你说。这次真的让你受大苦了，首长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也特别的关心你。身体恢复的还行吗？
2: 又不是头一回挨枪子儿。
0: 这点事儿，做了也就做了。

0: 要说谢，还得谢谢罗清轩，让咱们老战友又见面了。
1: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先回香港继续学业，然后去美国留学。
1: 你可不能走啊！我们还有很多任务得需要你呢。
0: 我又不是你们共产党的人，哪来那么多任务？再说，凭你廖大江的能力，还有什么任务完不成啊？
1: 没有你的帮助啊，我还真不行。
0: 二爷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马上就要解放军。我们现在急需雾都的兵力部署计划，组织上希望你继续的潜伏下去，伺机行动。什么潜伏不潜伏啊？不过如果真的能拿到兵力部署计划的话，会大大减少部队的损失，对城市也是个保护。行，我答应你。
1: 太好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敌人那部还有我们一个同志，代号叫企鹅。
0: 企鹅？
1: 嗯，必要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联系的。
0: 我知道了。
1: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敌人为了实施拦延计划，准备从水路上运来一批烈性的炸药。组织上希望你能去查明这批炸药到岸的时间和靠岸的码头。
0: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帮王八蛋！请转告贵军的长官，我方孟凯一定尽力而为。
1: 还什么贵军贵军的呀？你都帮我们做了多少事儿了，还拿自己当外人？当年在战场上，我们俩就是战友；现在，我们依然是战友。你永远是我那个最尊敬的老连长。
0: 你们能这样看我，我真的很高兴。
1: 连长，保护好自己。
0: 放心，我有数。

难道我弟弟真是共产党？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怎么办？难道我要出卖自己的弟弟，出卖自己的一奶同胞？不，不行，我不能，我宁可自己死，我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亲弟弟。
1: 你听好了，你老婆和孩子的命都在我手心里，我想弄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0: 又担心出卖廖大江会牵连到自己的亲弟弟，但更怕自己和妻子惨遭毒手。两难之间，他只能选择走钢丝了。
1: 秦处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

0: 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让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

0: 让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5: 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9: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1: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5: 自视强项，反成面试短板。
12: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3: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2: 蛮好的，
13: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4: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在报告天气。
16: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17: 只穿了衣服一台。
18: 一虎是谁？
16: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平老师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18: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16: 我不甘心啊！
18: 当一壶一词台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
1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挤挤挤！快快快！
25: 喂喂喂！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8: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用酸。

0: 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极了，你告诉方孟凡，让他紧紧盯住这个人，
1: 千万别盯丢了。另外，立刻封锁所有的出门交通要道，包括城门、车站、码头，
0: 一定给我抓住这个共党要犯。
2: 是。
3: 眼下，刘邓大军攻克了遵义和贵阳之后，正在朝武都进发。你们要赶快策反武都的守备将领，能争取过来的，尽量都争取过来。
1: 明白。
3: 另外，据我所知，大武都守备副司令徐子健，为人正直。也应该把他列入策反名单。
4: 对于这个徐子健，我们对他的这个政治倾向还在了解当中。
3: 另外还有，敌人正在拉拢袍哥他们，这些人如果被他们收买了，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将竭尽所能，把他们也争取过来，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根据响尾蛇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抓获了共军联络员。
1: 那个来接头的呢？
0: 没盯住，让他跑。
1: 没关系，只要抓住了一个就好办。立刻突审，不管用啥的办法，一定要让他交代出来雾都的目的。
0: 是。司令，说不定啊，他就是藏獒。
2: 停！
0: 你叫什么？
2: 于富贵。
0: 你来雾都的目的是什么？
2: 长官，我就是一宗小买卖，是来雾都买点绒昌、蟠桃、陶器的。
0: 你以为你编个瞎话就能骗得了我？你分明是共军的联络员。你说你来雾都到底干什么？和谁见面？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别见了。好，我慢慢想一想。打，继续打，给我死里打！我看你打到最后说。

0: 团长，没事吧？
1: 没事，小鬼子冲上来了，
0: 给老子狠狠的打！
1: 是，
0: 打！

0: 廖大江来雾都多日，一直很安全。昨天刚跟方孟凯见，今天就被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方孟凯百思不得其解，他感到身边又有了一双罪恶的手。
1: 钱处长，该做的我都做了，您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0: 知情不报，
1: 我还没治你罪呢，
2: 我小命都捏在你手里，还有啥没说的呀？
1: 我问你，在郊外和共党联络员接头是什么人？
2: 我不知道啊。
1: 你真的不知道？
3: 是不是你弟弟方孟凯？
2: 不是，我真不知道啊。
1: 我让你回家盯着方孟凯，你却找到了共党联络员，就这么巧吗？
2: 不是，你听我说啊，方孟凯晚上约了朋友，我和他走过那个十字路口分的手，后来我又回过去想跟他，看他上了一辆黄包车。
1: 他受过专业训练，我没敢跟嘛。我问你，那共党联络员是怎么发现的？
2: 偶遇，我在街上买东西，突然发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0: 这么说，你小子还挺有福气的啊！瞎猫就让你碰上死耗子，是吗？
1: 还是前处长指挥有方。
0: 我告诉你啊，王老板，我让你回家是盯着方梦看，你把他给我看死了。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钱处长，哎，钱处长，钱处长，哎哎，钱处长，钱处长，钱处长，哎，钱处长。
2: 还记得吗？当年你就是从这里出征的。
3: 当然记得。每当在战场上打得最残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离开雾都时，你跟江南送我的情景。那个时候，身上仿佛就有一股暖流涌上来。
2: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3: 什么意思？
2: 你说，为什么廖大江一和你见面就出事了？他来武都之后一直都很安全，和你见面之后直接被捕了，这不觉得很奇怪吗？
3: 我没想到你们会怀疑我。廖大江被捕，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难受，你知道吗？我会出卖他？你知不知道，我跟廖大江在战场上是生死兄弟？什么是生死兄弟？你知道吗？

0: 阵地呢？阵地没掉吧？没掉。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啊。不过这次战斗，咱们全连大部分地区都阵亡了，就剩下我们几个。
1: 听弟兄们说，是他们什么督战队的，怕咱们临阵脱逃。连长，连长，
2: 逃兵都是往后跑，全是胸前中枪。
1: 那个开黑枪的人实在是太卑鄙了。后来我只知道真的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了团长克扣士兵的军饷，东堡私囊，跟他大干了一场。 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又怕我会上下风举报他，所以一直找机会把我干掉。军队里像他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昏庸至极，腐败透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国民党的军队乃至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信心了。稍好之后，我就远走香港，我希望在那儿求学，能够走上科学救国之路。
2: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和六大将之间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孟凯，我不该怀疑你的。没关系，
1: 我能理解。
2: 其实从那天开始，我就信任你了。但是孟凯，现在的形势真的太复杂了。
1: 我要对组织负责。我知道，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还能信任我。
2: 我们之间还要说谢谢啊。哎，孟凯，现在宋基刚死了，你担任什么工作？徐武
1: 司令现在让我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算是个联络副官吧。
2: 这样也好，便于我们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哎，孟凯，你觉得藏獒被捕？
1: 到底是偶然的行为，还是本身出卖的？这还真是很难说。雾都这么大的地盘，你们非得让他进城干嘛呀？
2: 策反军队一直都是藏獒亲自负责的，那个联系人只信任他。我们必须要联系人进城方便，所以藏獒才决定冒险行动的。
1: 锦轩，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团，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2: 我们身边有敌人的眼线，这个人隐藏得很深，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
1: 你分析的都对，前段时间我们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很多同志都被捕了，有怀疑的人都已经甄别过了，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是狐狸就总会露出尾巴的，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救出廖大江。

0: 误毒的共党负责人是谁？
1: 我说多了，我就是做小买卖的，你们的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
0: 你狗屁商人，你还跟我演戏呢？你以为？

0: 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你是共党特派员藏獒，对吧？啊！
1: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0: 你想，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像你这样平原肉战、咱们这儿都是亲的，那大卸八块长影的事儿，别装好汉，赶紧招吧。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那就催你们变吧。我就是一小老百姓，没必要充什么英雄好汉。我认了。哎呀，
2: 就你们这帮人，我好来。
0: 继续打！打！那个人到底招没招啊？是不是藏獒？
3: 司令，这个人呢，像铁板一样。我用尽了所有办法，就是撬不开他嘴，太顽固了。
0: 也许他真是个小商贩，啥也不知道。
2: 不对啊，我们的情报是小美蛇提供的，我觉得方孟凯是最值得怀疑的。
3: 方孟凯刚放出来。
0: 怎么又有问题了？你有证据吗？暂时没有。你没证据，你把他抓了，他照样不承认。
2: 对呀。哎，司令，我倒有个主意。既然我们怀疑于富贵是藏獒，那方孟凯呢又死不认账是共党，我们可以把于富贵交给方孟凯去审了。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伙的话，我们倒是看一看这个方孟凯是怎么对付自己同事的。
3: 我发现你自从进了保密局以后，这智商大有长进呢。怎么，都学会借刀杀人了？哎，确实有长进啊！我看这个方霸可以试一试，是黑是白，一目了然啊！子健啊，现在方孟凯归你管，你先跟他打个招呼啊。
4: 不是，司令，这事儿有点那个。
3: 有点什么呀？明天我要亲自参加审问，我们一起看一出好戏。

0: 徐副司令，请进，请进。徐副司令，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 孟凯啊，你现在也算是我的属下了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过来看看你，真是不好意思啊。
0: 您是个大忙人，没关系。不过副司令今天亲自到来，一定是有要事相告啊。
1: 国防部督导专员江屯下了一道密令，任命你为联络官。孟凯，你现在可是被重用了。
0: 江屯，宋专员还活着吗？哦，我明白了，这江屯不过是督导专员的代号而已，是吧？可是这新来的专员，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1: 别说你了，我都没见过。这个督导专员不来司令部上班，只是通过特殊渠道来发号施令。
0: 高手啊，神龙见首不见尾。
1: 这个新专员对你也很了解，说不定还是你的老长官。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以后好好表现表现。
0: 是，孟凯一定不负长官的栽培。
1: 现在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0: 请副司令明示。
1: 前些日子我们抓的那个共党联络员，前耀祖是久攻不下呀，所以司令想换换手，希望你能够参与审讯。
0: 这恐怕不行吧。打打杀杀还行，这审讯我真是个外行。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套路，只不过就是想办法让他开口。钱耀祖那小子就知道酷刑那一套，所以司令希望你这个外行能够另辟蹊径让他开口。
0: 副司令，这个我真不行。
1: 哎呀，孟凯啊，你也知道罗司令和钱耀祖拿你当共党嫌疑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你现在退却了，这就说不清了。
0: 好吧，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只能试试了。

0: 好，那就这样吧，我走了，你忙吧。
1: 你慢走。
2: 好。

敌人这一手太狠毒了，让方孟凯去沈调大将，无疑是想把他往绝路上逼。无论他手下留情，还是拼个鱼死网破，都会暴露自己，潜伏计划前功尽弃。但方孟凯转念一想，不能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自己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搏一把。方孟凯决意演一场绝处逢生的好戏。

先生，这两天你该领教的我都领教了。用你们的话说，你已经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说实话，兄弟，我佩服你，但是我也要奉劝你一句，

0: 不过我认为你是个当兵的，你一个做小买卖的，额头上怎么会有帽子压出来的印子呢？只有当兵的经常戴帽子，才会有这样的印子。
1: 戴礼帽也有印子，是吗？那再让我好好看看你的手。你的手上都是老茧，而且你这只右手的食指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茧子，这一定是常年抠扳机留下的，对吗？
2: 我判断你的军龄至少有10年。
3: 天竺鹏也长老茧。洪泽，
4: 给我拿个凳子。
2: 什么？凳子？我。坐吧。
0: 把于富贵给我放下来吧！
3: 啊，多少人？这么多人跑不了。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的左胳膊上有伤，所以你下来的时候下意识地用右胳膊在支撑。

0: 身上有四处枪伤，信不信我们现在就验一验？
1: 我就是共产党。怎么了？你随便了。
0: 这小子有两下子啊，总算给攻下来了。我看比前耀祖强多了。
1: 司令，你去方便一下。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们党的最高机密，我们党主席叫毛泽东，毛泽东司令，朱德。少说这些废话！
2: 最高的军事机密，就是刘邓大军已经逼您城下了。
1: 逼您城下，你们懂吗？
2: 就是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多了，你们将在正义的炮火中全部都被消灭。
3: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方副官？

0: 把枪放下！关鹏，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老实点，要不然我枪打死你！快，把关鹏抓起来！
1: 再动一下，我打死你！
0: 关鹏，你别乱来啊！
1: 敢动一下，我就一枪打死他！
0: 关鹏，别乱来，
1: 把人放了。
0: 放人！放人！谢副将，关鹏，你别乱来！关鹏，你是共党。
1: 钱要紧，你答对了，我就是共产党。你只要敢动一下，我马上打死他！
0: 只要敢动一下，你就打死他。

0: 左边开枪！左边开枪啊！
1: 你上车，
0: 开门！我等着看看，不让我打死他！

0: 休斯里，刚才对不住了，你可以走了。
1: 关梦，你告诉我，这到底为什么？

0: 别人对兄弟们都不错，这我都看在眼里。加上你又是抗日英雄，我希望你回来，以后为无辜的老百姓，一定要多做好事。
1: 老彭。

0: 太冒失了，我跟方鹏他已经打通默契了，他会救我的。
1: 臧总指，我看到他们拿枪指着你，我担心你有危险，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你请求了这么多年，实在是太可惜了。
1: 没关系，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方鹏。我相信他必有用。哦，对了，在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个他们的内应，代号响尾蛇，前段时间的大抓捕，还有你的背包，跟这个人都有关系。
2: 有具体情况吗？
1: 还没有。
2: 往山里看。

0: 热。星河，你受伤了。你快走吧，前面进了山你就安全了，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不能一起走，要不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不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走，你听我说，人员计划还没有被摧毁呢，我们俩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啊。快走吧，你别啰嗦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你可以为我帮国家做更多的事，走啊，快走啊！

0: 快跑！我告诉你，
1: 。
2: 干什么？
0: 方孟凯，
1: 蒋家王朝很快就要灭亡，你竟然还执迷不悟的为他们卖命啊！
0: 我们这些败人，
1: 人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3: 少废话，你到底什么人？
0: 什么人？
1: 我是罗文昌要找的内鬼，你们要找的藏獒。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关鹏。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居然打入到我的司令部来了啊！我的副官关鹏是藏獒，你想到了吗？我是没想到。啊，不过这样也好，内鬼总算抓出来了。小左，方孟凯的表现你都看到了，就此打住吧。
1: 我真没想到，关鹏就是企鹅，他的牺牲太可惜、太壮烈了。
2: 这笔血债一定要向敌人讨回来。
1: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大江也已经明白我的意图，可是秦小姐的出现，让一切都变了。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3: 方副官，你给我拿枪。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

0: 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 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0: 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

0: 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 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0: 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2: 轻轻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2: 哎，你怎么了？
21: 手足相依，以爱相守。
24: 他说他得的是类风湿的关节炎，你如果说不听我的话的话，你可能就要坐轮椅了。但是说我不想吃药，因为那是激素药，我吃了之后会变成一个大胖子。当时他不愿意吃药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很难做的。
25: 完全医不好了，你会怎么？
24: 那我就带着他一辈子。
21: 古法凝萃，匠心制作。
24: 夏贝里面的填充呢，它是 3D 云感的一个立体棉，而且我们还做了艾草的成分，把里面的果浆杂质全部都给它清除出去，然后再来纺织成纤维。
2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26: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27: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28: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21: 自视强项翻成面试短板。
29: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30: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29: 蛮好的，
30: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31: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2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2: 轻轻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2: 哎，你怎么了？
0: 牌肠胃灵，
1: 喂，肠胃。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把枪放下！关鹏，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老实点，要不然我枪打死他！
1: 那你为什么要对廖小强开枪？
0: 因为枪里没子弹。像我这样的枪手，枪里有没有子弹，其实拿到手一掂就知道。但是关鹏并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要开枪。
2: 又是前后阻搞的鬼，他也怕我真的杀了共产党，他无法向上峰交代。那你原来是怎么计划的？也是劫持，不过不是劫持许子健，而是我。
0: 你一个做小买卖的，额头上怎么会有帽子压出来的印子呢？
2: 只有军人常年戴帽子，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1: 劫持我，老办法。
0: 是什么老办法？我跟大江是生死搭档，在训练和实战当中，早就达成默契了。
3: 开始。

0: 连长，你输了，请客吧。
1: 未必吧。
0: 好好，我输了，还是我请客。
1: 记住，一定要给自己留后手，只有这样才能绝处逢生。
2: 大江的身份肯定是暴露了，不如我来做事迷惑敌人，把他从刑具上解下来。他也已经看清楚我匕首的位置了，其实就差最后一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我现在最高的军事机密
4: 就是刘邓大军已经逼近城下了，逼近城下你们懂吗？
3: 就是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多了，你们将在正义的炮火中全部都被消灭。
2: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3: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2: 你要干什么？
3: 不许动！
5: 别乱来啊！
2: 你干什么？哎，别乱来！
3: 不让打死他！
2: 别乱来！
5: 别乱来啊！
2: 徐副司令，徐副司令，你要救我！徐副司令，我可是江东的联络官。徐副司令，
6: 别开枪！方孟凯燕死了，没办法向江东交代。
7: 管不了那么多了，抓共党要紧。
2: 本来挟持我也没什么价值，我也是想挟持徐子敬或者是龙文昌，眼看着自己就要暴露了，可没想到江屯却封了我一个联络官，也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吧。
8: 孟凯，你刚才没有说清楚，那个江屯真的是你的老长官吗？
2: 没有见其真身，我也只是猜测，否则的话总不会是天上掉馅饼吧？真是没想到，事情会成现在这样。
8: 这就是敌后战争，复杂、残酷。孟凯，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郭鹏是我们的同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现在想想，那封警告信一定是他送的。

0: 关木的行为确实令我非常感动。你们共产党人太了不起了，我以前对你们了解很少。现在我终于明白，或许追随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孟凯，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要感谢你啊，清轩，要不是你的引导，我还不知道在迷途上要走多久呢。真的谢谢你。

0: 大家同志，你吃苦了，都是我们的疏忽。我没事儿，就是关鹏同志牺牲了。特派员，我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完成解放雾都的任务。来，我们大家坐下说。
1: 好，坐下说。
2: 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基层党组织活动开展起来，加大城市保护工作的力度。老黑，这方面你来负责。
3: 好，没问题。
2: 青年学生也要发动组织起来。过几天我去找找方孟凡，这几次派人总是找不到他。
3: 关鹏牺牲的时候，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一个内应，代号叫响尾蛇。
4: 前几天的大抓捕。
3: 还有我的背部，都跟这个人有关系。
4: 敌人的谋杀已经伸向我们的内部了，大家认为问题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2: 你们觉得方孟凯靠得住吗？毕竟这次特派员出事儿是跟他见面之后啊。
3: 方孟凯为了刺杀宋吉刚，差点命都丢了，特务到现在还在追杀他呢。我认为啊，如果说方孟凯要想出卖我们，根本用不着等到今天。
0: 的确，他用行动证明。
5: 他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
0: 大家都别猜了，这个内奸应该是我们行动队的三所子。你有根据吗？在摧毁敌人、爆破元训练基地的时候，就是他提前暴露了目标，差点打乱了作战部署。在刺杀宋吉刚的行动当中，也是他提前开枪，导致行动的失败。
6: 他只是行动队的一名队员，很多党内情况他都不了解。
2: 他可能吗？是，三所子平时表现不错，打仗也很勇猛，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人心难测。最关键的是，他人事藏猫。这么说，他的嫌疑就非常大了。同志们，现在是斗争的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本着对同志负责的原则，我觉得。
5: 可以将三所子先甄别一下。放心吧，特派员，我回去就安排。
2: 好。
5: 上级要求我们营救一位关在敌人看守所里边的重要内奸。特别动心证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看，这儿就是看守所。明天晚上，我们利用半夜敌人看守松懈的这个时机，由山猫带几个人，以警备司令部提审犯人为名进入看守所。
2: 是。
5: 我，三所子还有花椒。 我们负责接应，
2: 是，
5: 一旦发生意外，负责阻击前来追击的敌人。明天凌晨3点准时出发。
2: 是。

0: 由于情况有变，这次的任务取消了。
1: 啥？取消了？
2: 最近大家用了一些办法去试探他，包括昨天晚上山猫跟江南假借行动，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对三锁子的嫌疑可以排除。
2: 嗯。
3: 可是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看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4: 各位同学，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复习测试题，嘉文同学，你给大家发一下。
5: 好。
6: 王梦凡，
4: 你想干什么？
7: 这文质彬彬的，是共产党。
4: 你带走。
7: 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8: 老师，
7: 放开我！
8: 老师，
7: 老
8: 师，
7: 放开我！
8: 老师，
7: 放开我！放开我！
9: 走！老师，
7: 放开我！
10: 哟，请问你找谁啊？
11: 我是方教授的同事，我找方老爷有急事儿。
10: 哦，好，跟我来吧。
12: 把方孟凡等八人立刻押赴刑场，马上枪决。
7: 是。
11: 方教授出事了。
12: 出事了？
11: 出事？出什么事儿啊？刚刚被特务抓起来了，
12: 抓他干什么呀？
11: 他们说他

0: 共产党，他哥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谢谢你，我们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1: 好。哎呀，造孽，造孽啊！
0: 爸，咱们得想想办法救救大哥呀。爸。

嫂子，大哥已经不在了，以后你跟晶晶就在家里住吧。晶晶还小，你要保重身体。走。

0: 当着你大哥的面，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是啥心情？
1: 我没想到大哥会是共产党，更没想到大哥会惨遭杀害。
0: 你口口声声的这个没想到那个没想到，你想没想过你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你替那帮人到底想卖命到什么时候？你考没考虑过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受啊？我送走了大儿子，我不想再送走小儿子了，我不想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儿子。

0: 定要以牙还牙，向敌人讨回血债。
1: 除了方梦涵，其他人都不是丁大当，
2: 还有几个赶集的农民。这八个人的死到底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响尾蛇他还在活动。等我查出这个人是谁，定将他碎尸万段。

0: 方伯伯，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一会儿让曲姨拿去煲煲汤，给您补补身体。萱萱，谢谢你，你帮我谢谢姑姑，咱们都是一家人，说这种事谁都难过。
1: 方伯伯，我知道大哥的事对你打击很大，从小到大我都很佩服大哥，把他当成我的楷模，所以我才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孟涵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学习，一直在埋头的做学问。
2: 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0: 给你了。好啊，好啊。
1: 孟凯，你陪着轩轩，我去看看咱爸。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其实我也不光是代表我妈，也是代表党组织来给大哥送过情。
0: 头一天被抓，第二天就枪毙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连审都没有审，这也太快了吧？
1: 他们会不会是狗急跳墙了呢？
0: 今天来应该还有别的事儿吧？
1: 早晚让我给你传话，你上次搞的乌龙兵不守计划，暂时不要执行。你的情况在刚刚好转，绝对不能冒险。
0: 那怎么办？本来呢，组织想让你们过门搞一个双保险，可是没想到计划还没有实施，官方的就……
1: 哪有别的人选吗？
0: 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吧。你跟我还那么神秘啊？孟凯，不到半步得意，
1: 你绝对不能暴露，这是命令。
0: 又是命令。

0: 明白。
1: 司令，
2: 司令，您忙您的。
3: 沈秘书，把病历簿纸拿一下，我要看看。
4: 好的，请司令稍等。

0: 司令，这是您要的兵力部署计划。
1: 好。
0: 老爷，时候不早了，喝完这碗莲子银耳汤，早点睡吧。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哎。

0: 同志啊，
1: 嗯，
0: 老三的头头病好点没有啊？
1: 喝了汤药好多了。
0: 啊，他有孕在身，多照顾点。
1: 这吃的喝的都没少送。就小雨出事以后啊，他变得特别古怪，这戏文也不唱了，花也不养了，而且到处闲逛，还看些闲书。
0: 这女人一怀孕呢，事情就多，你这个当大姐的就多担待她点。
2: 司令，
0: 小六，来来来，见过太太。
2: 太太好。
1: 你好，我听子坚说你是他老部下了，这年轻英俊真好。
2: 太太夸奖。
0: 刘武安，今天咱们去哪儿？
2: 陪国防部梁专员去视察雾都防务。
0: 呵，走了一个宋专员，又来一个啥的梁专员，都是一个套路。好，你慢慢说，我走了，走。
1: 路上慢点啊。
0: 嗯。

0: 直把孟凡视为您的骄傲，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保重身体。
1: 爸，我知道您心里苦，从妈走后就是您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0: 我知道您一直希望孟凡能够接过您肩上的担子，这也许就是他的命。爸，你要想开一点，
1: 虽然孟凡走了，还有孟凯、孟瑶，还有我们都会好好孝敬您的。

0: 哥们，
1: 咱们俩轮流眯会儿，你看咋样？
2: 行，一会儿我帮你看。

0: 才是不是睡觉了？
1: 没有。
0: 没有吗？
1: 就迷了一下。
2: 下次再睡觉，当你的命。
1: 是。

1: 这么晚还查岗呢？哇，挺勤奋的，好好干啊！我会在司令面前多提携提携你啊！
2: 谢谢秦处长。没事，
1: 风机扣下回别记记者会打开。
2: 哎，好，
1: 走的时候检查一下门窗啊。
2: 是。
3: 哥，没事。司令的副官小刘，小伙儿挺勤快的，这么晚还整理文件呢。
4: 哎，哥，这小子整天溜须拍马，就想往上爬。
3: 说谁呢？那前几天谁给司令送的冬虫夏草啊？
4: 不是哥，我那个是要送你的，结果被他看到了。
3: 哦，还有吗？
4: 有，给我弄点。哎，好。孟凯，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两个人就是从这条路上分别的。嗯，当然记得。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呀，正所谓物是人非了。哎，季轩，今天找我是不是想告诉我，给你不守计划告状呢？
5: 别提了，我这几天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有成功。昨天晚上我偷偷跑到我爸办公室去了，结果差点被别人给发现了，特别危险。
4: 你胆子还真不小。
5: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我偷偷跑进去啊，正在那儿长呢，结果突然外面来人了。

0: 真有你的，你都快成江湖大盗了。
1: 你爸跟我爸可都是袍哥老大，这点小招数你不会吗？我已经想好了，过几天我要找机会再去试试。
0: 不行，钱耀总已经有警觉了。再说了，这兵力部署计划并不在司令部。
1: 那会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是想再去找找。
0: 好了，你要再去试试，万一碰到状况，我可保不了家了。
1: 昨天晚上你也在啊？
0: 我要是不在的话，这刘副官为什么会到你爸的办公室去呢？

0: 冯长官，周某啊还没有休息啊。
1: 找了两，闹肚子。怎么样，刘副官，还适应吗？
2: 适应，多蒙长官们的关照。
1: 我看你啊，年轻有为，很有发展前途。哎，我听说那个总裁侍卫室需要新人，怎么样，我帮你引荐引荐。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在雾都待着呢，还是想换一个好的环境啊？
3: 总裁侍卫室，那能轮得上我吗？那侍卫长啊，是我老上司，能说得上话。你尽快把你的资料给我。我的资料就在司令办公室，我现在就去拿。
0: 这个位置可是抢破头了，注意保密啊。
1: 明白。
3: 真有你的，那要是刘副官不在怎么办呀？
0: 我还会有别的办法。
3: 其实卫兵要是不打瞌睡啊，你还是安全的。这个钱要走，现在简直就是一条警犬，一点味道都不放。他是恶犬。哎，你真的有上司在总裁侍卫室吗？你是真够傻的。那刘副官要是问起来怎么办？
0: 他不会像你一样那么多问题。再说了，这总裁身边的人是那么好安排的吗？就是10根金条。
3: 也未必能搞定。那你现在是个骗子。
0: 我要是不骗人的话，你的小命就不保了。我告诉你啊，现在兵力部署计划在机要室防范得很严，你暂时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3: 那不行，你要是暴露的话，损失更大。
0: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那么傻呀？我不会硬闯机要室的，我会采取迂回战术。
3: 旁门左道，
4: 那你千万要小心啊！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的，快等着娶你了。哎呀，这荒天化日之下，你俩就粘在一起，也不注意点影响。
0: 不是，东海妹，你怎么又冒出来了？哎，我们俩又没怎么样。
4: 我说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你没什么事儿老缠着我们俩干什么呀？
0: 谁要缠着你啊？我是保护方大哥的，方大哥，我这身份跟身手够格吧？董海妹，我非常感谢你献血救我的生命，但是我跟秦轩早就已经相爱了，我心里装不下别人。
3: 爱是每个人的权利。
4: 你可以爱他，我也可以爱你啊！我不会牛不吃水强按头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俘虏。嘿，我倒想看看，我怎么就成为你的俘虏了？
3: 方孟凯，你已经是我的俘虏了，你还想当他的俘虏是不是？
4: 不是，
3: 罗清轩，我会打败你的，到时候他会成为我的俘虏的。
4: 好啊，
3: 那我们就试试看。
4: 不是。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什么我就成为你们的俘虏了？我堂堂一个无耻男子汉，我怎么就成俘虏了呢？我还到俘虏了？
5: 方大哥，
6: 长脾气了最近。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 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7: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3: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 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3: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2: 学习能力出众，以老板争强。
6: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7: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8: 真是太优秀了啊！
9: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2: 自视强项，翻成面试短板。
10: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1: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0: 蛮好的，
11: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2: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颜六色色来看一下，内卖的肉吹啊，很多都有，
1: 你来买个肉吧。

0: 坐坐，来喝酒。
1: 徐先生，东西带来了。
2: 这次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搞的。
1: 晓得晓得啊，你老兄出的价也不低呀、啊。
2: 来，兄弟，这杯我敬你。
3: 好。
4: 露露，上哪儿去啊？啊？你耍我玩呢？
5: 你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搞得我成天提心吊胆的。你老婆又是个悍妇，真闹起来，我的脸我哪里放？
3: 哎呀，这你怕啥呀？啊，这是密点儿，我老婆找不到这儿。再说了，这年头，你说谁管咱这闲事儿？是不是？
5: 大龙，我不想偷鸡摸狗的了。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赶紧离婚。
3: 哎呀，离婚，你总得给我时间吧。
5: 以后你这句话就别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话说五遍那就臭水。我走了。
3: 哎，小祖宗，又耍你这小性子。就我那老岳父是个大军阀，别看他女儿肥得跟头猪一样，架不住老头子疼他呀。我要是硬来，那老头子非一枪毙了我不可。
5: 毙了你活该，省得你纠缠我。
3: 不是，哎，宝贝儿，宝贝儿，
2: 亲爱的，我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你胖老婆摊牌吧。

0: 谁？干什么的？不说我开枪了。
1: 许组长，何必呢？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也没要你的命呢。太不仗义了吧？别紧张，咱们俩坐下谈。
2: 不知大哥是哪路的神仙，找我徐墨有何事？我是哪路神仙无关紧要，兄弟，我今天来就是想找许先生发点小财，怎么样？啊，原来是劫财呀！这就好办，这些钱都给你。
0: 拿钱走人吧。许先生把兄弟当要饭的了，你也太小看兄弟的胃口了吧？这可是法币，不是那金圆券。怎么，你还嫌少？
2: 许先生，
0: 你可是堂堂的雾都站情报组中校组长，这么点钱，你拿得出手吗？再说了。
3: 昨儿个你可是在老四川餐馆刚刚做了一笔买卖，2条黄鱼啊，看得我眼都红了。
2: 你到底是谁？除了劫财还想干什么？
1: 我是谁不是那么重要。
0: 我也是吃这碗饭的，不过我今天来不是劫财，是想找许先生要样东西。
2: 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真的不那么重要，干我们这行的只关心货的价值，从来不问人和货的来源。我相信这一点许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
1: 那是自然，可不知先生今天找到我徐某想要哪方面的东西
0: 啊？雾都兵力部署计谋。
2: 你不用说了，这个东西我没法弄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我了？
2: 嗨，不是兄弟不帮忙，这种事弄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
0: 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我敢肯定这件事情你能办到。
2: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东西就在你的相好沈露的机要室里。
2: 我和沈露的关系你也知道？
0: 刚才你们俩不是挺恩爱的吗？
2: 你把我的底摸得这么透彻，盯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0: 你说呢？你们组织上对婚外情和倒卖情报是怎样的处罚规定？你比我更清楚吧？
2: 清楚。轻者革职，重者枪。
0: 你这条小命我暂时帮你收着。
2: 先生，我的事儿你千万不要捅出去，拜托了。
0: 那得看你的表现了。
2: 只要你不把我卖了，情报的事儿我想想办法。
0: 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两天以后我再跟你联络。记住，别跟我玩花样。
2: 我的小命还在你手里捏着呢，哪还敢呢？

0: 报告。
1: 起来。
2: 司令，江屯传来情报，
1: 啊，
2: 共党又派特工来雾都了，很有可能是冲着兵力部署计划来的，让我们加强防范。
3: 兵力部署一旦落入共军的手里，我们将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小佐，马上派人24小时守着机要室，防止共军的偷袭。
2: 是，我马上去办。
1: 等等，
3: 一旦发现偷袭者，无论是谁，格杀勿论。
2: 是。
4: 宝贝儿，快来喝银耳红枣莲子汤喽。
5: 妈，我还不饿呢。
4: 这是论肺的，对身体有好。
6: 哎，
7: 不是，
6: 哎，
7: 老爷子。
6: 啊，哎，老婆，晚上让厨房多做两个菜，我喝两杯啊。
7: 好嘞。
6: 哟，宝贝儿，今儿怎么比老爸回来的还早啊？
5: 我今天下午没有课呀，老爸。
6: 啊，
4: 老爷，你也来一碗呗。
6: 哎，不用了，直接进餐厅喝酒。走。
4: 哎，好，要喝完不许剩啊。
5: 知道了，妈。

0: 兄弟，我们又见面了。你乔装成这样，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哼，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宝贵了，我必须要亲手交给你。
1: 老连长，你为雾都的解放又立功了。
0: 既然立功了，总得有立功酒喝吧？到了你这酒坊，连口酒都不给喝，太小气了我。
2: 想喝酒啊，这儿有的是啊，花椒，上酒，里边请。
0: 大家，关鹏的牺牲实在是太震撼了，是条汉子，
3: 我放不开，佩服他，
0: 他算是一个。我想了很久，希望能够加入你们的组织。 能批准吗？

0: 这第一碗酒，我们敬关鹏。
1: 敬关鹏。
0: 你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呢？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也热烈的欢迎。但是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啊，是有程序的。首先要个人申请，然后要组织考察，最后还要上级首长批准。
1: 这也太麻烦了。国民党当时拿着表格请我入伍都没入过。
0: 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要有坚定的信仰，钢铁一般的意志，还要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就像关鹏，还有
1: 你，还有罗清轩，还有我大哥，对吧？其实我也不算差。行吧，那你抓紧点，我等你的信。
0: 好，来。连长，我得跟你说一件事情。我在雾都的身份呢已经暴露了，上级领导命令我马上离开雾都，让我去参加解放雾都的作战准备工作。我向上级领导申请，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上级领导已经批准
1: 了。你们就这么信任？
0: 你方孟凯出生入死多少回？若有牺牲，死得其所。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承诺？
1: 谢谢。我知道我身上有太多的疑点，还能被委以这样的重任，足见共产党的胸怀。也难怪傅作义、陈明仁和程潜会阵前一致。
0: 不是一致，那是起义。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求解放、谋幸福，所以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那么拥戴我们。以后战獒这个代号呢就归你了。有樱桃同志，哦不，有罗清轩同志负责跟你联系。
1: 那我就成藏獒了。国民党那边有个江豚二号，那我就是共产党的藏獒二号。
0: 可以这么说。老连长，我得提醒你一下，我们从敌人高层那边也没有了解到敌人的新疆族究竟是何人，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你忘了，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请你转告你的上峰，我方孟凯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要保住雾都，保护好家乡父老的安全。
2: 老连长，

0: 找我来什么事儿啊？我想让你来陪陪我。你又怎么了？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罗文昌讲安娜卡列琳娜，反而让他把我当贼放。天天后面长着尾巴，搅得我这心里从早到晚的烦透了。你说？ 这日子还怎么过？我真是受够了。这该忍的，你还得忍。我忍得了一时，我能忍一辈子吗？我已经看透了，罗文昌，他就是一个反复无常、心狠手辣的人。说不定哪天，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我处理了。我要是不早点逃出这个樊笼，
1: 恐怕死的比天宇还难看。那你想怎么样呢？
0: 我想跟他解除婚约。你疯了？不行，绝对不行。孟凯，你不知道，罗文昌只在意徐凤芝，因为给他生了个女儿。而我呢？我再这样下去，我都会疯的。我知道，但是卢小婉，
1: 我警告你啊，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念头，否则的话，真的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0: 宋姬刚死了，我的孩子也没了，哼，我早就心灰意冷了。不自由，我宁死。
1: 你听我说，孙悟空总比你厉害吧？到最后不也没有逃得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吗？你说说看，
0: 你能跑到哪儿去啊？我每天生活在活棺材里，我实在是不甘心。罗文昌自己也说，他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成老婆看，在他的眼里，我们甚至连一条狗都不如。
1: 小婉，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样，
0: 以后你要是心烦啊，就到我们家去，跟我姐还有文秀多聊聊天，散散心。我呢，有空也多到你那儿坐坐，陪陪你，行吗？孟凯，我找你来，就是要一句话。万一我有事，你帮不帮？
1: 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帮你。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跨出这一步，否则你真的会后悔的。

0: 三姨太，我把药放这儿了。
1: 小翠，把药给我倒了。
0: 三姨太，这天还没黑呢，晚点再倒吧。
1: 我闻见这个味儿，我就觉得恶心。这么多天都没事了，你赶快找地方给我倒了。

0: 以前晚上到，我没看见汤水，怕三姨太说是要账扯清啊。老三啊，有事儿啊？
1: 我还是千万别瞎走八走的啊！万一你说，老爷，我想跟你解除婚约，离开罗家。
0: 不是，这个女人一怀孕，怎么脑子也出问题了？开啥子玩笑嘛！
2: 司令大人，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啊，对对对，不是玩笑，不是玩笑，这是自由女神心灵的呐喊，是吧？
2: 好吧，你说一说，为什么要解除婚姻？为什么要离开我？自从田雨死了以后，你天天派人盯着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我留在罗家还有什么意义？
0: 陆小婉，不要得寸进尺。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宋继刚那点破事儿？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见你肚子里环着我罗文昌的孩子，你能活到今天？罗文昌，既然你对我卢小婉这么不信任，你为什么不像抓田雨那样把我杀了算了？我在你家7年了，你难道对我连一点感情都没有，连一点信任都没有？
0: 既然什么都没有，我还为你传宗接代干什么？我还为你生孩子干什么？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不要这个孩子！哎呦，我的娃娃！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娃娃！好了好了好了，老三啊，不要气不要气，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啊？好好好好，我知道啊。你呢？看着我现在也一天天变老了，老三呐。
2: 你要是真有意中人的话，
0: 你把娃娃先生下来，我一定像嫁闺女一样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好不好啊？
2: 真的？那你可记大德了，下辈子你还可以当司令。
0: 下辈子是什么我不在乎，就是变成了鱼鳖虾蟹牛鬼蛇神无所谓。我罗文昌说话算话。
2: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你说什么？三姨太把药给倒了，
1: 以前都是晚上偷着倒的，今天啊，白天就倒了。
0: 老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小翠，别说了。罗文昌很快就要对我动手了，就像处死田玉那样整死我。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
0: 我要是真出事了，唯一能救我的就是方孟凯。到时候你马上去找他，求他来救我。妹妹，你把这个拿上，我们主仆一场，就当我求你了。
1: 三姨太，您放心，我一定去报信。

0: 你们两个马上把三姨太抓起来，关进杂物间，严加看守。
1: 是。
0: 想断我的后，还想逃走，你找死！

0: 干什么？放开我！
1: 你个混蛋！你是个大骗子！
0: 满嘴的人意！

0: 你这个混蛋！
1: 吴小婉，你这个臭女人竟敢提出要离开我！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恶气吗？
2: 司令，我早就说过三姨太可不认你，吴小婉跟这个宋继刚肯定是有一腿的。
3: 强总，你找条麻袋，今天晚上后半夜，你找几个人，把卢小婉这个骚女人给我拖到江里喂鱼去。
2: 司令，您不让我开玩笑吗？
1: 我开个屁玩笑啊！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
2: 嗯，是，我知道。
3: 听着，这件事情你要做的天衣无缝，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老子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坏了我的名声。
2: 司令，您放心，这事儿啊，我安排的妥妥的。
3: 是。
2: 是。
3: 小婉呀，卢小婉，你真的细想找田雨啊？
1: 行，老子今天晚上就成全你。
4: 好的。
5: 许姨，
6: 小少爷，
5: 什么事儿啊？
6: 楼下有个女的找你，你去一趟吧。
5: 好，我去看看。这不是小翠吗？
7: 是的，我是三姨太的丫鬟小翠。
5: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7: 我家老爷把三姨太给抓起来了。
5: 他人呢？
7: 他被关在了后院的杂物间里。三姨太跟我说，要是他出了什么意外，叫你想办法救救他。
5: 这搞什么名堂啊！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这事儿我没法管，我也管不了。
7: 冯少爷，您不能不管他呀！要是连您都不管他了，他肯定死定了。
5: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哎，等等，回去以后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来找过我。
7: 我明白。
8: 报告。
5: 报。
8: 副司令，高副官求见。
9: 这么晚了，他找我有什么事？
8: 好像是一个很着急的事。
5: 让他进来吧。
8: 是。
5: 哎呀，徐副司令这家还真是不错的啊。
10: 坐吧，什么事儿说。
5: 徐副司令，这个卢小婉被罗司令给抓了这事儿您应该知道吧？
9: 这么晚了你过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事儿？
5: 是啊，想请长官帮个忙，救救他。
9: 我说方孟凯，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罗司令的家事你都敢管？
5: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吗？不过我相信但凡有些良知的人都不会坐视不管。
9: 良知？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5: 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良知没有泯灭，所以当初我姐会看上你。
9: 一码归一码，
11: 罗司令对我有恩，我徐子健能够有今天，那都是罗司令的栽培。你让我背叛他，绝不可能。
5: 这不是背叛，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还记得梅林和田雨是怎么死的吗？罗文昌太没有人性了。眼下卢小婉命悬一线，难道你愿意看到又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惨遭杀害吗？
9: 方孟凯，我都想问问你，卢小婉到底是你什么人，值得你这么去为她冒险？
5: 跟您说实话，卢小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是宋吉刚的初恋情人，宋吉刚是我的老师。

0: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 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
2: 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
0: 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 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 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 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
3: 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让你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 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 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
1: 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 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 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 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2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 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老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 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以。

0: 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 屏幕二维码，手办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糖尿病足被称为是糖尿病最凶险的并发症。本期节目将围绕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治疗的相关内容，向朋友们科普健康知识。本期大姨说，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青年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陈立明教授带领专家团队，带您读懂身体的预警信号，科学远离糖尿病足，做到知足常乐。
7: 那我们就今天把这个糖尿病足它的危害、它的预防和治疗跟大家讲清楚。
8: 糖尿病足虽然它的危害巨大，但是也是可防可控的。
9: 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关注血糖，通畅血管，远离糖尿病足。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教育频道7月18号天津卫视7月19号播出的大医说。
2: 学习能力出众，因老板争抢。
10: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2: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13: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4: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3: 蛮好的，
14: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5: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

0: 徐副司令，罗文昌这辈子杀人太多了，我们阻止他滥杀无辜，说白了也是在帮他。您说呢？
1: 好吧，看在你姐姐的份上，我帮你。说吧，我怎么做？
2: 只需要您帮一点小忙，不会给长官惹太多的麻烦。

0: 徐副司令，您来了。
1: 司令呢？
0: 哦，他在书房等你。
1: 好。
2: 姐夫，
3: 子健，
2: 这么晚了来找您，是有一个急事儿。
3: 说。
1: 国防部的梁专员明天一大早要来审阅我们的布防调整计划。嗯，
3: 你有什么想法？
1: 根据目前的布防情况来看，我觉得下川东一带的警备力量比较薄弱，所以我想调内二警的一个旅过去，加强那一带的布防。这样的话，既能为雾都增添一道保护屏障，同时也能阻止共军的进攻。
3: 很好，很好。
4: 爸，
3: 进来吧。
2: 雪轩，
4: 舅舅，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2: 我刚来。好家伙，又给你爸送营养羹来了，这姑娘多孝顺啊。
4: 爸，让舅舅你也来了。这样，我现在就上厨房再给您做一份。
2: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5: 别啊，你们聊吧。哎，爸，我还得备课呢，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3: 行，你忙你的吧，早点睡啊。
5: 好，我知道了啊，趁热喝啊。
4: 那我先走了，舅舅。
2: 好嘞，再见。姐夫，
3: 嗯，
2: 要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明天我就上报梁专员了。
3: 行，就这么定了。另外，你给彭斌打个电话。近来地下组织活动就没有消停过，内卫队千万不要出乱子，一定要防止共党分子渗透。
2: 好，回头我就给他打。
3: 哎，你就在这儿打吧。
2: 好。

0: 跟我走，你是什么人？救命恩人，快点！好，侯队长吗？我徐子健，是这样。最近雾都地下党活动猖獗，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我加强部队的内部管理，绝不能让共党分子渗透进我们的部队。啊，对，还有。
1: 最近我听说，有一部分人开小差，酒吧酗酒，逛窑子。我告诉你啊，如果让我再发现这样的事情，军法处置，明白吗？好，就这样吧。姐夫，如果没事儿，那我先走了。
0: 时间不早了，你就住我这儿吧。
1: 啊，是这样，姐夫，我必须得赶回司令部。 因为我得把材料写完了，梁专员明天一早要看。
2: 行，那我不留你了，走吧。
1: 好，我回去了。

0: 徐副司令，是你啊！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0: 那你说他到底被谁救走了？
1: 司令，不清楚啊。这个家丁啊被打晕了，说是几个蒙面人，不过让庞泽去追了。你现在追还有什么用啊？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你们不就是一群草包饭桶吗？是，卑职是无能。不过司令，您说是下半夜动手，那谁料到这……你还有理了是吧？
0: 啊，对了，司令，这是三姨太给您留的一张纸条，写什么？你，君之妾有夫，曾妾双名珠，感君缠绵意，即入红罗如。夫，老子是他的夫，怎么又冒出个夫来啊？
2: 司令，我觉得这是一首古诗吧？啊，
0: 是古诗啊。你说，什么叫双明珠？什么叫红什么？这个卢小婉通过这首诗想说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个形同数场啊，也是吃干饭的，赶紧抓紧破译的。
1: 是我抓紧时间破译。
0: 小子，你听着，你就是追到天边。
1: 也要把卢小婉给我追回来，
0: 把宋继刚刚死，老子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胆，又敢把他勾引走。
1: 司令，我觉着啊，卢小婉啊，这么一走很难再找回来了。
0: 你连共党的藏獒都抓到了，怎么抓这么一个臭女人就难吗？
1: 不难，不难。
0: 小子，你要是干不了。 我就撤了你，我让庞泽来接你的班。
1: 别，司令，您放心，我这就是安排抓捕三姨太啊，不，卢小婉，给您个交代。
0: 快去！
1: 是。

0: 到了，下车吧。
1: 孟凯，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房子，他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哦，这儿啊，吃的用的都有。罗文昌呢，肯定是要抓你的，所以你千万别出来啊。
1: 嗯，知道了。
0: 这儿啊，进来吧。
1: 哎，
2: 城南查过了，没有。
3: 报告处座，程东也查了，没有发现三姨太的踪迹。
4: 成信也没有。
5: 哎呀，难道还长了翅膀飞了？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这样，浩哥，
2: 哎，
5: 把手下人全都撒出去，挨着接查，严查。
6: 哥，现在就这么点人，兵工厂哪还不够用啊？
7: 夏总，你要是干不了，我就撤了你。我让庞泽来接你的班。

0: 哦，你小子给司令点多少钱攀上这高枝啊？
1: 我没有哥。
0: 你就这么着急想借我班啊？你也不看看你是不是当处长的料。
1: 不是哥，哥我真的冤啊。我跟你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我没功劳，我有苦劳。
0: 我告诉你啊，哎，我是你大哥吗？
1: 是啊。
0: 你说我也行，你记住好好跟着我干，只要我高升了亏不了你啊。
1: 明白。
0: 去。我跟你说好好想一想啊。哎，
2: 老板，再来一碗，多放点香菜。
3: 要得。
4: 你都吃了三碗了，再吃不怕撑坏肚子啊？哎，
2: 没事儿，这大老远从城南跑到城北，不多吃几碗，多亏啊。
5: 来，
2: 您
5: 吃点。哎，
2: 好嘞。
6: 卢小宝安全了没
2: 有？安全了。这只金丝雀啊，总算是逃出牢笼了。金雀，这事儿功不可没。
6: 这个啊，还真就是你说的小事儿。我自己家熟门熟路的，比起警备司令部那个地方，闭着眼睛都能把人放出来。
2: 哎，对了，卢小婉干过军统，我总觉得这个人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
6: 真的？那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地方不方便，回头我给你细说。
6: 不对啊，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带着他翻墙就能出来了。
2: 当时我也说不准，再说了，他要有你那个本事，不早从你们家逃出来了。
6: 当时，我爸现在应该已经欺诈了吧？
2: 我觉得有可能。哎，来，吃一个热的。
7: 卢小婉到底是被谁救的？难道说家里真出了内鬼？这内鬼到底是谁呢？
8: 进来。
9: 老爷，下水带了。
8: 啊，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
1: 好，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0: 告诉我，三姨太去没去过金凤楼？
1: 没有，我只跟三姨太去过酒吧。
0: 什么时候？去见谁？
1: 就是四姨太，就是田雨被沉降的第二天，没见谁。后来关副官来了。
0: 好了，不要说了。你告诉我，三姨太为什么叫你倒掉保胎药？
1: 三姨太说，孩子都没了，还喝什么保胎药呀？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沉降那天，三姨太一着急就。就见血了，后来偷偷跑去医院看，孩子就没了。
0: 你说那孩子是不是宋继刚的种啊？
1: 什么宋继刚呀，老爷，孩子不是您的吗？三姨太还去三清观算过卦呢，还说是个男孩呢。
0: 是男孩？你个死娃子，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我这么……

不要满世界撒网，你给我盯牢所有的药铺子，中药铺、西药铺，你通通给我盯牢了，我就不信这个小贱人他不出来。

0: 刀尖巨花的罗文昌知道，卢小婉逃走肯定有内应，但不，
1: 子健啊，我们马上就要看一出好戏了。
2: 什么好戏啊？坐下说。
1: 已经有卢小婉的下落了，钱耀祖带人过去了，只要抓住这个女人，那暗中捣鬼的家伙就立刻会现形了。
2: 那太好了，司令，我这儿有上好的毛巾，您要不要来一杯？
1: 啊，新茶，
2: 新茶，
1: 行，来一杯，我就在你这里等回应了。

0: 是陆小婉被抓住，把我吐出来，那就坏事了。
1: 在这一瞬间，徐子健想好了对策，抵死不认。一个姨太太还能高过他少将副司令员的身份？就算有个万一，宋吉刚在前，又能把他如何？
2: 来解放。
3: 真挺香的，
4: 好茶吧？
3: 早茶。

0: 哎，你没认错人吧？没有，司令的私人探嘛，错不了。我一直追踪到院子，看见他进了院子，关了门，这才回来报告的。您要用车吗？
1: 出动，屋里没人。出动，屋里的都受变了，没有发现三姨太。哥，何处？屋里发现他。嗯，
2: 走。三姨太在哪？
1: 我们祖国辈辈都住在这里，不知道什么三姨太呀。我滚！
2: 主子，我去啊！主子，我确实干到这儿了，
1: 主子。啊，主子，饶命啊，主子！啊，饶命！我确实干到这儿了，没干别的，主子。
0: 走，是走，
3: 你说我在你这儿等了2个小时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2: 对呀，
0: 在我那喝着茶等消息，多好，非要回来等。
2: 不是，钱耀祖肯定到我这儿来报告。
3: 怎么样？那啊啊啊！
2: 哎呀，江祖啊，
3: 抓的人呢？
2: 司令，卑职无能。到我们赶到的时候，三姨太跑了。到手的兔子又跑了。哎。
0: 你这准备啊？
3: 我们哀家挨户搜了，在大犬路57号里，我发现的几副中药。哎，我亲眼看见他抓的中药啊，没想到他这么狡猾，居然把我们都给甩掉了。
2: 狡猾个屁呀、啊！只能说你的手下人呐太蠢了，只能抓药。
3: 司令，请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太缉拿归案。<笑>
0: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
3: 哎，司令。
0: 三姨太那首诗啊，我们破译了。你说说看，
3: 那首古诗啊，应该是送给宋吉刚的，说是这个五彩钻戒就在三姨太手里。
0: 你等等，你是说古人给宋吉刚写诗？
3: 不是，
4: 这只是个比喻。古诗上说，赠妾双明珠，五彩钻戒就是2颗明珠的意思。
0: 五彩钻戒，江总。 一定要把他给抓住，把那五彩钻戒给我抢回来。我要给我们家萱萱做嫁妆。
5: 司令，您还真是儿女心重啊！
0: 废话，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疼她不疼谁啊！一定要抓住她。
5: 去吧。
3: 是。

0: 哟，徐副司令，来的正好，我这有瓶上好的红酒，咱们俩喝一杯，喝个屁！
1: 你知道吗？卢小婉今天差点被钱阳子抓住，一旦他被抓住，咱俩都完。
2: 那他人呢？
1: 听到风声，逃走了。看他造化吧。
2: 卢小婉的造化在我这儿呢。
1: 你把他藏起来了？
2: 卑职怕卢小粉被抓之后把徐副司令给吐出来。
1: 你呀你呀，我要不看在你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种事呢。赶紧把卢小婉弄得越远越好，以后这事跟我没关系。
0: 是，长官。
1: 你呀，以后能不能给我安稳点？

0: 是你啊，快进来。
1: 你还够警惕的，警觉性还挺高的。
0: 你来了。
1: 我呀，去西江斋给你买了点好吃的，老四涮的牛肉干。哎，这雨还真够大的。
0: 放开，你看看你浑身都是雨，咱俩帮你。
2: 不用不用，没事的。
0: 哎呀，不擦都会感冒的，我帮你擦擦嘛。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是啊，这雨下的还真够大的。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

0: 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

0: 加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

0: 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

0: 加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8: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6: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知足常乐，远离糖尿病足。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我们大医生的健康知识的传递，让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糖尿病足的这个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充分的一个知识储备。
7: 是的，那一提到糖尿病呢，我想观众朋友并不陌生哈，可能大家会想到的画面就是吃饭之前得打针，得吃药。
8: 的确，很多朋友就说一旦得了糖尿病要怎么办呢？减糖控糖是第一位的。
7: 对，
8: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并发症，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很多朋友就说不清楚了。
9: 一些不起眼的症状往往是身体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可千万不能置之不理。
10: 是，之前在我的概念里，糖尿病只会影响到眼睛和我们的部分脏腑器官，但是今天在来录制节目之前，我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我发现其实有一个大家绝对不能忽视的并发症之一，就是脚部出现问题。
6: 哦，你看我们的董指导多认真呢，录制我们的节目哈，
7: 要特别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啊，我们的世界吊环王董振董指导，
6: 欢迎董指导，感谢我们场上的各位嘉宾、各位主持人来参与录制，希望通过我们台上的各位明星嘉宾精彩的一个表达，我们更好的向观众朋友传递相关的健康知识。
8: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足哈，很多观众朋友今天特别关心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到底有多可怕，我们接下来就请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
6: 是的，我们今天请到场的专家呢是治疗我们代谢病疾病方面的权威专家。那么今天到场的大医生都是谁呢？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8: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名医大家登场。
6: 欢迎各位专家。
11: 今天呢，我们朱建于纪念医院的团队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围绕着一个很常见的慢病，就是糖尿病。那么我们聚焦的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花费也是最高的，而且带来的致残和致死率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慢病，叫糖尿病足。那我们就今天把这个糖尿病足它的危害、它的预防和治疗跟大家讲清楚。
6: 好的，我们也是对本期节目充满了期待。陈书记，您看刚才您一出场呢，告诉我们糖尿病足呢是目前致死率和致残率特别高的一个疾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1: 因为呢，糖尿病足呢，它涉及的很多的系统，看着呢可能就是皮肤上的一个小小的伤口，但是它累积呢有神经血管，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知道呢有一个数字，就是在中国糖尿病的患病人数高达了1.48亿，其中呢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比如说他今天我们讲到的糖尿病足，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和这些个没有糖尿病的患者来比的话，糖尿病患者他出现糖尿病足截肢发生的这种风险高了40倍。50岁的以上的这种糖尿病患者，他每年当中出现新发糖尿病足的占比高达8.1%，而且因为糖尿病足所导致的截肢率绝对值

0: 是19.3%。那也就是说，100个糖尿病人啊，一旦出现了糖尿病足，他有将近20%的人会出现截肢。
1: 陈书记讲的发病的一个数字，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并且了解糖尿病以及糖尿病族的这样一个疾病，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好预防和治疗的相关内容。好的，谢谢您，谢谢。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姨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知足常乐，远离糖尿病族。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代谢病医院的权威专家，还有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明星嘉宾，向你们的到来一并表示感谢，欢迎各位。
2: 收看大姨说，不仅能够收获健康知识，还能获得健康好礼。
3: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呢，就是由金耀达人堂提供的金旺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它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今天我们一共要送出20份奖品，
2: 所以呢，赶快参与我们的互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争取获得这份健康好礼。
1: 我们来关注本期的一个健康知识哈。刚才陈书记的主题演讲呢，让我们对于糖尿病族的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有必要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哈。刚才这些数字真的让我们觉得蛮震撼的，触目惊心。那我想问一下，对于糖尿病族，它的这个发病原理是什么呢？
0: 糖尿病族呢，是一个糖尿病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并发症。患者在早期呢，可能不太受重视啊，他可能就觉得呢，我肢体有一点点的麻木啊，没有觉得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周围神经的损害。那他伤口破了以后呢，没有任何的知觉和感觉，不觉得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神经方面失灵了。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跟血管有关系了，因为呢，他的末梢血管有不同程度的闭塞。那血运就不通畅了，所以是血运受阻。这两个因素如果叠加在一起，那患者一旦发生了这种小的伤口啊，即便是小的伤口，它也容易造成这个伤口经久的不愈合，再加上有一些个细菌的感染，所以极易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足病，最后呢可能会导致截肢，甚至呢出现了致死。因此呢，糖尿病族是我们在业内管理当中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但是呢也是可防可治的并发症。
1: 刚才陈教授说了，这个糖尿病族它是可防可控的，所以我们就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如何来早期的预防。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互动环节，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人群它容易是糖尿病族的高危人群。我们来看个大屏幕啊，我们看看我们的爱心嘉宾都分别选哪些呢？
3: 这个脚麻、脚凉或者刺痛，可能是在这个方面会影响这个疾病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四点哈，足部变形以及出现过溃疡的，就是小伤口，不重视它可能就会影响到糖尿病族。
2: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好像。我觉得更准确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可能10年甚至20年，他常年的这种糖尿病患者，他得这个糖尿病族的风险率就高。哦，
4: 是。我觉得第二点，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患者，我觉得这个应该肯定是。
5: 我也觉得那个第五个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族发病的这高危人群。哦，
1: 好的，我们来听听观众朋友的意见啊。
6: 我觉得是第六项，长期吸烟的糖尿病患者，因为吸烟呢，它除了会这个影响肺，同时呢，它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整体的抵抗力，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个，引发糖尿病族的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起因。
1: 好的，你看看，其实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把我们罗列的这些选项都选择了，也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做些点评。
0: 好的，我们爱心嘉宾呢和。观众朋友选择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的患者，因为他会出现微血管和大血管病变的发生几率在增高。那第二点呢，是血糖控制不好，他的血管壁就像这个高血糖像一浪一浪的这种这个浪头在不断的拍。

0: 击它，它的内皮会受到破坏。所以有一句话说，预防糖尿病足要从控制血糖开始。
1: 哦，控制血糖非常关键哈。
2: 我们的第三点，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的一个体现。那出现了神经病变和血管的病变的这种患者，他会表现为足部的这种麻凉甚至刺痛，到缺血到一定的程度，患者会出现夜间的静息痛，每天是抱足而坐，入睡困难，甚至超过了这种癌性的疼痛，非常的痛苦。那么第四点，足部有畸形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他因为足底压力会有一部分区域是异常增高的，所以非常容易的受损。另外，既往有溃疡病史这部分患者，那么糖尿病足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年复发率可以高达40%。所以一旦出现过溃疡，它就是我们再发生的一个高危人群，一定要高度的重视。
3: 糖尿病其实有很多的并发症，其中呢，比如说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有糖尿病肾病，具有这两种合并症的患者，标志着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微循环的血管，都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损伤。所以这一类的病人，他就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呢，长期吸烟的患者也确实是糖尿病足的高危因素之一。无论是烟碱还是尼古丁，都是会加重动脉硬化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吸烟之后，它会造成血管的强烈的收缩和痉挛。吸烟的患者，我们总在跟他说，我们的病人是需要绝对戒烟，抽一口烟就有可能引发问题。
1: 我们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涉及到的这几个选项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足的高危人群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们具体的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2: 糖尿病足虽然它的危害巨大，但是也是可防可控的。那么第一点就是每日检查脚。我们很多患者一直到出现了足部的溃烂、异味，甚至是流脓、流水，才发现了他的足溃疡，那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去检查脚，发现异常及早的去干预。那第二点呢，就是用温水洁足。温水洁足的前提是一定脚的皮肤是完整的，没有破溃，没有溃疡，水温不要太高，浸泡的时间不要过长。那第三点就是温和护足。那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足部的皮肤的干裂，出现偏置鸡眼，那么我们不要用一些化学性的软膏去干预它。那同时呢，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脚的麻凉，我们不要用比如说热宝、暖水袋去热敷，我们会造成低温的烫伤。也不要，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会有倒刺、偏置，用锐器去剪。那么我们有很多患者，一个手去撕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那第四点就是科学的穿鞋。那么我们穿鞋之前呢，一定要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穿厚底儿、软底儿的鞋。那第五点就是及时干预，我们每天去检查，发现异常及早去干预，不要等病情恶化到一定的程度再去干预，那这个时候就追悔莫及。
1: 刚才我们了解的都是一些相应的一些预防的一个方法。那么如果说我们患者出现了糖尿病足的这样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出现，我们的治疗方法或者我们治疗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因为糖尿病足呢，它涉及的这个组织器官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从内分泌这个角度，应该很好的控制血糖，包括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他是哪些病变为主，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假如说是血管堵了，我们还有血管外科的专家来帮助我们疏通血管。假如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浅浅的伤口，那我们的足病科的专家上手，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帮助它局部的创面的修复，最后呢实现一个愈合。啊，如果呢真的是无法保治了，我们呢可能就要做一些舍弃，要做一些个小截肢、大截肢。因此呢，也有我们的骨科啊来进行啊这些个手术的治疗。那当然，在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也会有营养科专家的参与，促进伤口的这种愈合。那既然糖尿病足这个并发症的治疗需要这么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通力配合，我们呢形成。

0: 成了一个足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门诊，也是实现了学科之间的这种破壁和之间的一个协作。患者挂了一个糖尿病足科的这样的一个足科号，既有我们的血管外科，也有我们的足病科的专家啊，也有我们的营养科啊这样的专家，骨科的专家共同的来通力配合，来保证患者不截肢，实现了一个保肢和有效的治疗。
1: 就是我们多学科协同作战，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健康的双足哈。那说到这个血管，我们如何疏通血管呢？
2: 在糖尿病足当中啊，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创面的感染无法控制，它的创面很难愈合。血管病变在这里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如果血管堵掉了，无法为创面抗感染和愈合提供有效的血运的时候，疾病就难治。所以血管外科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开通堵掉的血管。那么现在呢，我们经常使用的治疗的方法就是通过微创的手术介入治疗。当然了，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技术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支架和球囊扩张了，还有很多新的办法。这个演示的是我们用一个器械，它像豹子一样把血管的内膜把它抱下来，它这种对于坚硬的偏硬的斑块有很好的作用。这是另外一种方法，它如同一个盾构机一样，在每分钟7万转左右的速度，把前面的一些个血栓堵塞的东西打碎，然后再把它吸出来，啊，我们叫做血管的腔内减容技术。目前呢，在我们中心可能会拥有全国最全面的血管腔内的治疗方法。
1: 刚才呢，我们的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我们预防以及治疗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互动环节，我们把侧舞台交给我们的爱心嘉宾。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主食方面啊，以下哪种主食对血糖是最友好的呢？
3: 那主食我要挑，我肯定是挑燕麦
4: 、
3: 因为我觉得糯玉米这个会不会甜度高，所以说如果我挑的话，我挑燕麦。
5: 好，我们先把这选上吧。
4: 好，我们看看以下哪种水果升糖比较慢啊，有西瓜、荔枝、苹果、柚子。
6: 我觉得这个水果基本都是糖分比较高的，最甜的我感觉是荔枝吧，通过我这个日常的生活啊，西瓜也挺甜的，
5: 是
6: 苹果也是糖分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个柚子也有甜的，但大部分都是酸的。我觉得这个柚子是不是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相对友好的水果？
4: 总而言之就是水果感觉都甜的。
3: 有一句话就英文说的是，把它译成中文就是一天一个苹果。Keeps dogs away， 就是让医生远离我，
5: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苹果也有可能是。
3: 是，
4: 对，
5: 咱们都选上吧。
4: 好，那个水果过了啊。以下哪种蔬菜升糖快？有油菜、土豆、西兰花、胡萝卜。
5: 土豆。
3: 肯定是土豆。
5: 是。
4: 为什么呢？
5: 淀粉
6: 比较多吧。
4: 那我们选土豆啊。
5: 好。来吧，那我们还有吗？
4: 以下哪种进餐顺序最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A 主食肉蔬菜。B 先喝汤再吃菜再吃肉再吃主食
5: 最后吃主食。
4: C 先吃肉再吃菜再吃主食。D 所有的混合在一块儿吃。
5: 主食肯定放在最后嘛，对吧？要么 B， 要么 C。
4: 我觉得啊，我目前应该是 C。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5: 先喝汤吧，
4: 我们先吃肉啊，然后这个饱腹感比较强了，再吃点蔬菜，最后可能没什么胃口了，再吃主食，因为主食一般来讲升糖都会快一点。
5: 那先喝汤不是更饱？
4: 来个大水饱。是。
5: 然后就都能控制点。
3: 那我也选 B。我也选 B。
5: 是吧？
4: 你们俩都选 B。袁老师呢？
6: 我选 C 吧。
4: 这咱俩都选 C。
5: 那就得请专家评判一下了。
0: 绝大部分的内容呢都答对了啊。首先我们看主食啊，很多患者呢可能会选择糯玉米啊。其实呢，糯玉米当中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叫支链氨基酸，那么在整个消化吸收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啊。

因此呢，我刚才看到大家选的这个燕麦啊，还是对的，但是烹调的方法也很关键。如果我们的燕麦和我们的白米都以粥的形式来

0: 面的选择是正确的。那如果是面包，我们吃全麦的可以吗？全麦面包和这个白面包其实整个对于升糖来说是差不多的，差距不大，因为它里边呢有添加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这里可能有糖、有油、有蛋啊这些个成分，所以呢它的热量也是很高的。因此呢，在这四类当中，我还是推荐选燕麦。水果当中呢，我们是这样的啊，以100克水果来评价它对于血糖的贡献，含糖量最低的是西瓜，然后是柚子，第三个是苹果，最高的是荔枝。所以同样重量的话，100克来衡量的话，荔枝是升糖最快的，也是最高的，
1: 那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什么水果都不吃了？因为你毕竟不好控制这个量。
0: 那不行，因为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非常的丰富，你比如柚子当中 VC 的含量非常高啊。说糖尿病患者不吃水果，不能吃水果，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可以吃，一定是两餐之间来补充，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数量。
2: 好，
0: 哪个蔬菜升糖最快？理论上土豆应该说它算主食，它富含淀粉，它的吸收是也是升糖非常明显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排序呢，我也给大家排一下。第二个呢是胡萝卜，它本身的含糖量也要远远高于我们的西兰花和我们的油菜，因此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多吃绿叶菜啊，这个西兰花也是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B族营养也是推荐的。
1: 最后一个进餐顺序，
2: 进餐顺序，
0: 这个呢，我如果没记错，我们的爱心嘉宾基本上是两个选择了 B， 两个选择了 C， 是吧？那如果站在一个这个营养和糖尿病啊，这个减少餐后血糖这个角度，我选择的是 C。
2: 对。
0: 为什么这么选呢？把这个升糖最慢的啊，这个呢，我们放在前头，而主食的升糖是非常快的。啊，可能在2个小时它就达峰了，4个小时以后才能降下来，而我们的肉的这个消化吸收，它的时间在4个小时以上，因此呢，我建议先吃荤的啊，这个肉为代表的，其次呢是蔬菜，最后吃主食啊。那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 B 不做我们的最优选啊。那么汤喝进去之后呢，确实有这种饱腹感啊，那么也会冲淡我们的胃液。从食物的吸收的这个营养角度来说呢，喝完汤之后确实容易影响我们其他的这些个，包括蔬菜呀、肉的这种吸收。那么从这个难易消化程度来说呢，它把肉又放在了第三位，所以我呢还是选择了 C， 先吃啊荤菜，然后是蔬菜，最后吃主食。
1: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病友们哈，饮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2: 没错，有科学、有规律的去进食，而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3: 我们说到这个生活，就是健康的饮食起居特别重要。我们希望把这些健康知识还有健康素养，更好的来告诉观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健康生活的意识。那说到这里，我想请问各位我们的专家，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给观众朋友一些健康建议。
0: 对于糖尿病族来说，管好血糖是根本，血糖平稳，血管神经才平稳。
4: 小伤口大隐患，科学护足是关键。
5: 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关注血糖，通畅血管，远离糖尿病族。
3: 是我们一定要远离糖尿病族。其实听了专家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对于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族的这样的疾病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我们有一些健康意识，只要我们有一些健康方式，我们做好预防，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及时治疗，就可以远离糖尿病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享受健康快乐的幸福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各位专家，请各位一起来到舞台中间。
6: 传承，把责任扛肩。
2: 知足常乐，
6: 远离糖尿病族。
3: 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

0: 肠。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20条具体举措，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开始多点发力，成为增长新动能；
0: 海河快评关注一周热点，一起从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中读懂天津服务业发展的运行逻辑；
2: 借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天津展示新技术新成果，拓展多领域合作空间。
0: 今天，第11届天津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举行，专家们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分享观点。
2: 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京开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20条具体举措，上半年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
3: 今年上半年，天津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金融业、租赁和商务、现代物流与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天津在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领域产业体系比较完善，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4: 天津本身的工业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就在孵化和加速推动这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转型是高度相关。除了工业制造业优势之外，我们的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大学、科研院所，包括我们临近北京，就是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库的这个优势。
3: 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今年5月，天津召开全市服务业大会，随后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20条具体举措，其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位于首位。市科技局也组织服务专员梳理科研院所在研发设计等领域的资源，与企业需求进行匹配。
5: 重点围绕机制、政策、资源等3个方面推动科技服务业加快发展，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赋能咱们的制造业。
3: 位于京津冀桐城商务区的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就在科技局的对接下，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展开了新合作，将设计研发业务逐渐从传统的海油化工领域拓展到膜材料等新赛道。去年，研究院有限公司专门成立了膜材料工程中心，主要结合客户在石油开采中对于新型膜材料和生产装备的需求，展开技术研发攻关。眼前这款中空膜材料就是中心新设计出来的，也拿下了南海大型天然气项目订单，上半年企业营收增幅超70%。
6: 通过工艺开发以及装备的集成，能够为客户开发定制化产品，通过技术来赢得市场。
3: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达到了5.5%，充分发挥天津港海向陆向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今年以来，天津港新增美洲、非洲、欧洲等方向的多条航线，总数达到152条。地中海海运就新增了天津港直通南非以及墨西哥共8条。

0: 外贸航线，客户也从京津冀拓展到了华北、西北等地区，达到120多家，带动地中海航运上半年业务量增幅达到30%。
1: 现在在做这个整个的上半年这个业务统计，包括这个带来的集装箱以及带来的船数，分别有20%和1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做强生活性服务业，随着3月份京津冀国际消费季启动，截至目前已经举办50多场活动，全市300多家商业综合体、商贸流通企业也配套推出了团购、打折、周年庆等200多场活动，通过不断丰富服务产品和业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增效。
2: 我们天津首先我们的区位优势，我们的资源优势决定了我们是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大都市，我们要有适应我们当代需求的这种新产品和新服务，要不断地创造出来，吸引更多的外来的人来了解天津，走进天津，近者悦，远者来。
3: 海河快评关注一周热点，上半年天津服务业表现亮眼，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激发的强劲动能。
4: 天津上半年经济成绩单本周出炉，向稳、向好、向优、向新，这四个词就是这份答卷的底色。服务业以5.5%的增速领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数据背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新质生产力蓬勃壮大，催生了海量的专业化服务需求。而租赁商务、科创算力等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滴灌，又反哺制造，提质增效。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六月，天津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这既是落实指示的施工图，更是面向“十五五”的先手棋。20条举措锁定科技、信息、航运等赛道精准发力，上半年5.5%的增速，正是政策红利释放的初体验。依托建圈扩围的磁场效应，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集，为服务业打开了广阔天地。产业竞速，人才是关键。天津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让人才链与产业链无缝咬合。经开区具身智能产业园里，机器人量产提速，最缺的就是数据标注人才。敏锐捕捉到这一缺口，零众人力迅速行动，开发出零基础转型培训体系，将原本从事传统行业的工人批量转化为炙手可热的 AI 训练师。和平区国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里，上半年新引进机构48家，其中15家深耕金融后台，11家专注航运物流，9家紧盯智能制造猎头。这些人才红娘将八方英才源源不断导入重点产业链，园区出租率从35%跃升至81%。
5: 着力在人力资源前100强企业里深挖这些优质资源，通过空间改造、数字平台搭建改造，不仅是建空间，更是搭建引才育才的平台。
4: 作为千万级人口的直辖市，天津老龄化程度高，发展养老服务业既是民生刚需，也是投资于人。上半年，全市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13.76万张，依托1852家老人家食堂和400余家养老机构，构建起家门口的助餐、照护、医养体系。从嵌入式养老综合体到智能辅具补贴，银发经济正成为生活性服务业的新蓝海。5.5%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折射出制造与服务彼此滋养的良性循环。展望未来，保持定力，精准发力，不懈努力，持续打好制造加服务组合拳，天津经济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行稳致远。
6: 借助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天津展示多项新技术新成果，拓展多领域合作空间。
0: 这次大会上，总部位于天津的中科曙光8000-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真机首次亮相，能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多类场景，主要应用于量子计算、天文气象、创新药研发等前沿领域。系统中的核心技术体系和核心部件都实现了国产自研，其中的芯片也是总部位于天津的海光

0: 信息自主研发的。
1: 我们自身这个展出的一些这个产品和方案上，其实也都在去强调匹配量级的私有化算力，来去保障他们一些敏感的高价值的，或者是企业评估需要做重点保护和持续沉淀的这些数据。
2: 最近几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高速的发展，其实这个背后的这个算力的需求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未来的话，我们也会依托天津总部基地、智能制造的基地，联合企业啊、高校啊，去做更多的这样一些服务。
0: 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聚焦开源开放，强化风险意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自天津的360集团、麒麟、飞腾等企业也展示了智能体、新一代服务器、算力芯片等产品。麒麟软件是国产操作系统龙头企业，以自主可信技术为核心，牵头成立了桌面操作系统开源社区，坚持国内生态深耕、国际开源出海双线发展。
3: 今年呢，我们也新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际用户组。现在呢，国际用户组的数量已经拓展到了31个，持续输出咱们中国开源操作系统的技术理念和实践经验。
0: 完善全球治理，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已经编制完成先行区的实施方案，明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打造上合组织数字经济生态圈等重点任务。作为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应用联合实验室与国内外权威专家组建了高层次技术专家委员会，眼下正在牵头编制可信空间安全、可信数据空间功能等国际标准。
4: 我们呢也将继续依托着先行区的基础啊，聚焦数字人才培养、上合这个 AI 合作平台的搭建，以及民生智能应用三个方向啊，来对接各国的 AI 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走出一条普惠包容、合作共赢的数字化发展道路。
5: 随着北京研发团队的到来，风电领域龙头企业三一重能天津基地两个月之内新增了4亿元订单。
0: 在三一重能全国布局的16座风电制造基地中，天津基地是唯一配套创研中心的厂区。从5月份开始，近20人的研发先头团队已经从北京总部陆续到岗，针对特定区域的风力发电机组开展专项研发。这些风机部件就是为南亚客户新开发的，当地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酷热、强风等极端天气多，对风力发电机组提出了耐高温、抗极端风速、适应复杂风况等特殊技术要求。一个月的时间，边调整参数边组织生产。今天，这些风机部件已经全部完成封装，下周发货。凭借着技术支持，从5月到现在，且新增了4亿元订单。宝坻区京津中关村产业园也帮他们对接了4家从事精密机加工零配件的企业，为三一重能提供配套。随着订单的增加，预计月底，天津基地将开始正式生产。
6: 我们天津产业园的基地年产能达产之后，是能够达到400台的一个机组产能，预估每天会有1台的机组下线。
5: 德资企业舍福乐上半年订单同比增长了45%，属地塘沽海关派出专属协调员，服务企业产品高效通关。
0: 舍福乐集团总部位于德国，下属的天津工厂是华北地区的研发制造中心，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电驱电控系统的研发生产，为大众、奥迪、小鹏等品牌在德国奥地利的生产基地提供配套，经由天津口岸发往海外。随着欧洲市场的电动化转型，对相关产品需求快速增长，舍福乐天津工厂也趁势而上，研发投产了多款轻量化、大功率的电驱动产品，斩获集团本部及欧洲多家车企的订单。上半年，企业出口订单同比增长了45%，出口频次从原来的2到3天一次，变成了到现在的每天都有出口需求。塘沽海关也为企业设置专属协调员，保障企业货物随到随审，加快流程。
7: 第一时间去审核我们提供的资料和材料，用最快的时间把我们的货物进行一个出口放行。
8: 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今天上午第11届天津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在市委党校举行。
0: 本届论坛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委党校共同主办，来自中央党校以及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0: 天津大学等全国高校党校系统专家学者参会。多位专家学者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做了主旨报告，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等，同时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意蕴和内涵要义等相关内容进行研讨。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可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呢，概括起来呢，就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大板块，集中表现为成功推进跟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开拓的根本保障，而新发展阶段，中国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的、丰富的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包括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包括走在时代前列的要求。通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来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的这点，加强呢青年学生的党建工作，这是高校的一个新的题目。
4: 今天的海河英才谱，我们来认识中汽中心首席专家任焕焕，带领团队一起用活相关数据，赋能行业发展。
0: 2012年起，任焕焕就从事和汽车数据产业相关的工作。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形成了庞大的汽车后市场。相关的服务企业怎么发展，也需要大量数据支持。这两年，任焕焕带领团队对全国的新能源车数据进行归集，建起了汽车生命周期流通大数据平台，并不断开发新的应用场景。这个月，中汽数据与天津移动的联合技术攻关团队，经过脱敏、隐私计算等方法，开发出了新的大模型。中汽数据提供车辆端出厂设置、行驶里程、维修保养数据，中国移动则提供用户端出行喜好、性能选择、车型偏爱等信息。通过综合分析，生成针对不同年龄、职业的市场营销、产品设计等方案，提供给车企用于拓展市场。目前，一汽集团、东风汽车等十多家车企已跟筹备中的新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
5: 本身汽车产业这个价值链也很长，它和很多的这种相关行业之间，大家都会产生很多的交集。未来会沿着这两个方向都在不断的这个深耕，服务于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这个方向。
6: 今天，全国青少年篮球公开赛2025到2026赛季全国总决赛在国家会展中心开赛。
0: 全国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创办于2017年9月，是目前国内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青少年业余篮球赛事。经过全国200多个赛区的选拔，今天开始，来自全国的600多支队伍在天津进行持续7天的总决赛。本次决赛还首次邀请了加拿大、俄罗斯等多支国外青少年篮球队参赛。
7: 我们对天津的初印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然后但是我们昨天刚刚从莫斯科8个小时的飞机飞到天津这边，还没有很多时间去探索这个城市，希望在这个周末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观光这个城市。
0: 这也是赛事首次在天津举行，有6000多名运动员和10000多名家长来到天津，比赛场馆周边的酒店全部住满，河西区、西青区的酒店入住率也有明显增长。金南区也在场馆和酒店里提供景点导览手册，方便大家赛后游览金城，并与组委会打造了为期1周的篮球嘉年华，举办家长沙龙、天津非遗体验等活动，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
6: 抢抓晴好天气，海巡船开展连续作业，及时更新航道数据，守护安全。
0: 随着洋流、大风等因素的影响，沿海的礁石等障碍物的位置和淤泥深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些都需要在海图上更新，每半年采集一次数据。这个周末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海上风力不大。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的测量船按照交通运输部的任务，出发到辽宁沿海附近进行航道水深变化测量。
8: 需要利用这一个比较好的天气窗口进行测量作业，确保任务及时的完成，所以我们需要连续进行作业。
0: 测量需要利用

0: 超声波采集不同水层的水流流速、海底礁石等位置情况。相比其他船舶，测量船会多出不少专业设备，设备工作时不能断电，不同测绘设备对震动、电压波动等敏感度也不同。负责设备维护的轮机工需要每隔一个小时就检查一次机舱。这次测量将持续一个月，十几名工作人员三班倒，确保每天实时更新数据。
1: 随着气温升高，天津外卖行业启动高温作业模式。
0: 高温天气下，外卖员每天都得在烈日下工作五个小时以上。为了避免出汗影响车辆操控，不管多热，外卖骑手洪杰都会一直戴着手套。摘下手套时，手腕处都是长期暴晒出的印子。
2: 一个夏天可能就会晒成这样，
3: 不用一个
2: 天斑白了。
3: 不用一个夏天，可能两三天就这样了。
0: 因为要一直戴着头盔，通常没送几单，洪杰就满头大汗，后背也都湿透了。外卖员洪杰主要负责河西区文化中心周边的派送，这里六七层到顶的老楼比较多，他一天下来要爬100多层楼。像这样的爬楼派送集中区域，为了提升送单效率，各外卖站点也通过给骑手们讲解培训，提高大家对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考虑到外卖小哥忙起来就容易错过饭点，河西、和平、津南等区也对辖区内的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扩大休息区。驿站也与社区老人家食堂合作，推出爱心餐，延时供应给外卖骑手。
4: 没有车位的开放式老小区，居民该去哪儿停车？东丽区借助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盘活闲置地块，解决了大伙的问题。
0: 东丽区张贵庄街道的振华里小区是建成近50年的老小区，因为没有规划停车位，停车难一直困扰着居民。前段时间由区里牵头，帮着解决大家的停车问题。最近振华里周边的东丽商场城市更新项目启动，在改造中，东丽区城投集团的城市更新公司帮着重新梳理了小区周边的公共空间。振华里旁边就有500多平方米的空地，是废弃仓库拆除后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居委会网格员、志愿者们一起清理杂草、平整地面，还装上了自动抬杆设施，改造成了一个无人值守的停车场，有120多个车位，由第三方公司运营，本周投用，居民们也能享受到优惠的包月价格。
5: 一个月60块钱，挺方便，也挺合适的，咱都能接受。
4: 利顺德大饭店推出戏剧《流光之夜》，观众可以边走边看。
0: 流光之夜剧情改编自上世纪30年代利顺德大饭店发生的真实故事，融合了歌剧、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老大堂、泰晤士厅等承载了百年金门技艺的真实场景，成为了演出的舞台。观众行进到不同的场景，就会触发出一段新的剧情。演出场景中1886年建成的标志性游牧旋转门等建筑文物，让观众们打破了看文物读文字的传统方式。
1: 海河青年艺术季活动晚风音乐会在天美艺术街区举行。
0: 进入暑期，河北区开启海河青年艺术季，依托天美艺术街区这样的公共空间，打造复合式的文化体验。不少市民游客白天在这里看展览，晚上留下来听音乐。昨晚7点半，晚风音乐会如期上演，邀请了市音乐家协会的专业演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古典吉他爱好者，以独奏、重奏等多元形式为到场的观众演绎了10多首曲目。
6: 在咱们天美艺术街区这样就是非常有意境的环境里，听到这样心旷神怡的音乐，就让自己的心境变得更加的平和。
0: 天美艺术街区还将策划青年艺术家展、毕业设计展和10场涵盖新潮国风、西方室内乐等风格各异的音乐会。
1: 今天下午，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葫芦兄弟》舞台剧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0: 葫芦兄弟是中国经典动画作品，本场演出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在完整留存动画原版经典剧情基础上，结合舞台戏剧表演、数字多媒体特效、实景仿真道具等形式，搭配原版主题曲，展现出7个葫芦娃等角色。全剧70分钟，既可以让80后、90后重温童年回忆，也能够向孩子传递友爱、勇敢的精神。
1: 来看一组简讯。
0: 受上一轮强降雨影响，冀州下营、官庄等时刻受地质灾害影响的乡镇，部分民宿尚未开放，渔桥水库持续高水位，提醒市民不要在这些

0: 水域戏水游泳。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完成新一轮扩容，新增了27家景点，包括天津野生动物园、天津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等景区，全部纳入联票免费权益。今天，2026年京津冀公开水域畅游活动在海河水上运动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3地近600名游泳爱好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3: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4: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5: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2: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6: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7: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6: 蛮好的，
7: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8: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未来，天津卫视。
9: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到傍晚局部地区有降雨出现。预计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北部地区后半夜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天气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呢还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并会伴有雷电，局部有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不下雨的时段闷热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到23号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23号前后呢还会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体感温度普遍高于实际气温，防暑防晒仍是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雷阵雨，26到33度。滨海新区晴转雷阵雨，25到30度。渤海海面晴转中雨，东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

0: 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建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

0: 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

0: 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

0: 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2: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4: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5: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4: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6: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嘛。
4: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7: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4: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8: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

0: 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3: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4: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3: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Collaboration
5: is important.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3: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

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0: 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曾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没事，这里没人。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继续。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1: 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季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 我妈才给我改的名，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我就这样，许蜜语的叫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鹅吗？ 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它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百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长大。那大鸟呢？
2: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唐胡鹅的课题。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

0: 蜜语，你去哪儿了？哥，我刚才有点急事儿，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1: 哦，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2: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呀，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
0: 蜜姐，
1: 客人退房了。
2: 嗯，刚走。
1: 刚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
0: 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2: 蜜姐不是说你呢。

0: 我们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欢服务。季先生，早上好。请问我现在方便进来为您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如果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啊？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0: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上次你在聂雨辰母亲的寿宴上，我在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那是特殊情况，
1: 且情有可原，是吗？
0: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 得到客人的好评，
1: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0: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你的服务。
1: 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你超时了。
0: 啊？
1: 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
0: 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1: 什么漏洞？
0: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1: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 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0: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0: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1: 是不打扰。
0: 好评，好评，你以后愿意打奖？
1: 我不给你好评，你就恶意报复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0: 碧雨，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
0: 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帮你给留下来了。
1: 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
0: 哎，今儿过来呢，只想特意过来看看你。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聂雨成。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
0: 哎呀，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0: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聂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地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0: 许蜜云，
1: 你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2: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1: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1: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1: 哎，我看。来来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1: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1: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1: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蓉上班。
1: 好。

0: 申请。你好，我是销售部新来的，我叫鲁真真。
1: 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
0: 这位是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
1: 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0: 张领班 ，Miss Ray 呢？
2: 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
0: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可以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
2: 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你
0: 送你一瓶试试。哎
1: 呀，杜主管，您这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0: 那你以后多多照顾啊。
1: 把罗清平叫来。
3: 哎，不用麻烦了，就他吧。
4: 哎，这边电梯到了。
1: 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3: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1: 密语，
5: 领班，
1: 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5: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Mr.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
3: 嘿，我自己来。
0: 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5: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
1: 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和销售部合作无间。
5: 我来帮您开门，请进。
3: 哎，小姐，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5: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3: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5: 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3: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
5: 先生，那我加您联系方式。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6: 我们是不是夸你大老板要来啊？
7: 是啊是啊，
6: 就是就是。
8: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真住我们楼上，那些公司谁管？不过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6: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8: 我可没说过啊。
6: 就是他。哎，我可喜欢他了。
9: 我也是，
10: 我也是，
9: 又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6: 我也可喜欢他了。哎，
8: 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总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跟我们普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6: 拿下
11: 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哦，先生，这儿也被包场了。
12: 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您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
11: 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洗。
12: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11: 听得懂。
12: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11: 抱歉，实在是抱歉。
8: 怎么了？
11: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8: 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认不出来了吧？
12: 确实认不出来。
8: 长残了。
12: 哇，新锐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多少年了？十年了吧？
12: 十年。
7: 来，刘航，来，小心，坐上，坐上。哎呀，刘行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10: 我敬你一杯啊！
7: 我干了，你随意。来来来，来，请请请。好，好酒来，好酒来。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来来，小俊，来来坐上坐上，快！来，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好，来，一
12: 起。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
8: 一转眼，菜鸟变霸总了啊！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2: 刚回来没多久。
8: 有何贵干？
12: 先度个假，休息休息。嗯，
8: 哎，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11: 周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通道集合，快点。
8: 好嘞，你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12: 好。
13: 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
14: 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
15: 我们可以给你们房费打一个五折，
16: 你看
15: 有没有什么优惠？
16: 打五折啊？打四折行不行？
15: 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17: 谢谢谢谢，实在
13: 不好意思。你好，客房服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好，季先生。季先生。
17: 谢谢理解啊，那真是太好了。
13: 睡死过去。
17: 对，没关系，您的行李都可以放在房间里，我
12: 们帮您。你说谁呢？
13: 啊，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五折优惠。
12: 为什么要换？
13: 哦，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
12: 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13: 啊。

0: 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1: 强词夺理。
0: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
1: 你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
0: 你想干什么？
1: 这是我的工作。
0: 找别人来更换，
1: 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松丽、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丽鼎晖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啊。
0: 新意在于。
1: 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新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不，
0: 哎，等等，
1: 没见过的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十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0: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1: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饿？走。
2: 段总，
3: 小段总，欢迎光临啊！
2: 我特意为你留了东道房，
3: 还可以吧？
2: 只有小段总有这个资格呀。
1: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2: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推敲推敲，只要小邓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1: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4: 邓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1: 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
4: 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
1: 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4: 是我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2: 什么人？什么人呢？这搞不定吗？
1: 不要钱，有意思。那我去会会那个硬骨头，

0: 更多好。
1: 先生，麻烦配合一下，换房。
2: 您是
1: 钱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2: 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3: 等等，
4: 不会连我都不认识了吧？
2: 段总来了，
4: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2: 段总喜欢排场，见面里总得投其所好吧。
4: 老同学啊，吓死我了。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叫季总。
5: 季总，
6: 季总好。
2: 搞这么大排场，是楼下的请功吗？
4: 请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请什么功？
2: 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普荣饭店，达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请什么功都不奇怪。
4: 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2: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4: 你哪是局外人啊？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2: 那还修不修水管？
4: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走。
2: 哎，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庆功宴啊？
4: 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
2: 行。
7: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
8: 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
7: 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哦，
8: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0: 早早早就到了，来来来，
1: 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季风。季风呢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魏总，好久不见。
2: 哎，
0: 你认识啊？
2: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0: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
2: 哎，
0: 你怎么不知道？
2: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哦。
0: 早就听小段总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是季风啊？
2: 对啊，
0: 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1: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哎呀，
0: 怎么会开玩笑？小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荣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叫一声？
2: 季总，魏总，哪里都好。
1: 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
0: 什么总经理啊？
1: 普荣啊。这么有把握？看来投资是钱财，收购才是正财。聪明。
0: 小段总，话不能说这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但毕竟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可以翻身吗？
1: 行了，魏老板，easy。
0: 反正呢，季风呢也不是外人，你怕什么？再说了，把普荣交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那是，要小段总托底，我怕什么呀？自己人嘛。那要不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啊。来，我先走。
3: 差点的季风，看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1: 好的。
3: 我听说你从斯威集团出来了。啊，吃了三年沙子，
1: 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嗯，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3: 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躺平。
1: 又想蒙我？
3: 哎，
1: 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来这里干什么？
3: 镀个价而已。
1: 哪里值得段总这么费脑筋呢？
3: 那行，那就镀完价，接着给我干呗。反正你开个价，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
1: 段总，这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斯威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3: 你这外号取得中性合璧的，可信度不高。
1: 别拆我台嘛！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 P

0: 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
1: 走，走。
2: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的。
1: 这味道，
0: 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把李小姐叫过来，快。
3: 好的。
4: 赵姐姐，楼上行政组上的客人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5: 我不去。几大盒鱼子酱摆在那儿，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耳虾
6: 不行啊，俏气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宴了，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熟醉菊。
5: 什么玩意儿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6: 走，
0: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它拿下。
1: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了？
0: 家里的老头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我觉得这把能成。
1: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
0: 外强中干罢了。你去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达到80%的增长，天降级别了。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1: 大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0: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7: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5: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0: BBQ， 这创意不错啊，
8: 这里是
6: 像的吗？
1: 我去拿点酒。
6: 凉了点了，
8: 冷了点。
6: 谁呀？
5: 进来拿声音。
6: 好，小罗，过来帮忙。
9: 我也想请。
5: 哎，邓小姐，
10: 桑子。
1: 你们组啥呀？
9: 好，我不行。
7: 来了，没有啊？哎呀，哎
9: 呀，哎，不行不行，你
8: 让我去吧，我去
9: 了，对吧？哎，走前面。
0: 哎，怎么都没了？大叔，再给你弄点呗。

0: 不好意思，下班了，咱俩走。
1: 哎，好嘞。
2: 哎，乔军师傅，乔军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
2: 哎呦，乔军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0: 别逮着我一个人薅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2: 哎呀，乔军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0: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2: 可就师傅辛苦了。
0: 蜜语，
3: 谢谢。
4: 怎么都是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0: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5: 服务员，
6: 你好，服务员。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没事吧？
4: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
5: 来，
7: 不要紧，没事。
4: 哦。季先生，您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
7: 你认识我？
4: 在场的谁不知道呀？您是段总的朋友季风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0: 对，
4: 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
0: 我扫你。
4: 这什么意思呀？
7: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4: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7: 可以的，你先把该写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4: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7: 2/24柔情更紧，
11: 手足相依，以爱相守。
12: 他说他得的是类风湿的关节炎，你如果说不听我的话的话，你可能就要坐轮椅了。但是说我不想吃药，因为那是激素药，我吃了之后会变成一个大胖子。当时他不愿意吃药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很难做的。
13: 完全医不好了，你会怎么？
12: 那我就带着他一辈子。
11: 古法凝萃，匠心制作。
12: 夏贝里面的填充呢，它是 3D 云感的一个立体棉，而且我们还做了艾草的成分，把里面的果浆杂质全部都给它清除出去，然后再来纺织成纤维。
1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4: 现在报告天气。
15: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16: 四川的一虎一台。
17: 一虎是谁？
18: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老你讲过，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了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17: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18: 我不甘心啊。
17: 当一虎一食台挺多的事，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
1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

0: 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4: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5: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6: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3: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7: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8: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7: 蛮好的，
8: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9: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陈鹤吟。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

0: 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
1: 可以的，你先把该写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0: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2: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0: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季先生了呀。
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0: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3: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泼到这位先生身上？
4: 还没下班呢。
5: 哎，
6: 谁弄的这是？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他推的我，他故意的。
6: 小姐，拜托你讲话讲点逻辑好不好？他害你有什么好处？你是能娶她啊，你还是能养她呀？哎，不认识你吗？
0: 我跟薇薇安一起来的呀。
6: 谁是薇薇安？站出来！
7: 抱歉，这儿没薇薇安，我得看一下你的邀请函。你不会是混进来的吧？
0: 不是，我找给你看啊。哎，哪儿去了呀？
6: 拜托，以后能不能不要让这样的人来玷污我的场子？
7: 不好意思，段总，以后不会了。
6: 没事，继续玩吧。没事没事，自己玩吧。来，继续吧，继续吧。
7: 不好意思啊，每一次开 party 都会有这样的人混进来。你这个西装，你脱下来，我找酒店帮你处理一下。
1: 算了，你们洗衣房应该处理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2: 季先生，您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我吧。我知道茂名南路有一家干洗店，专门洗高级西装，效果很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7: 还不算太笨，快去吧。钱呢，客房部先垫上，机我让上。
2: 嗯，那麻烦你帮我拿一下，谢谢。
7: 客房部

0: 眼光还不错，人蛮灵光的，长得嘛，意味着行政层的是不是？哎，那女厨师呢？又跑了。
1: 哎，玉宇，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这怎么回事啊？上次那推门面上，你不是说去找别的工作了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2: 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我一个家庭主妇，30多了，履历一片空白，去哪儿都没人要。
1: 那你也不至于干上保洁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2: 没有，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总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嘛。放心，俏琪，我没事的。
1: 我说了，我是你的梯子，我罩你。
2: 行，你罩我，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忙了。咱们回头联系。嗯。
3: 大姐，你吓死我了，干嘛呀？
1: 许蜜语，是你给招到行政层去的？
3: 谁？
1: 许蜜语。
3: 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拖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他真来了？
1: 不是，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你给人支去当服务员？哎，大哥，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遛啊？
3: 兄弟，天地良心，我遛谁也不敢遛你啊！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1: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0: 你好，请问手机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
1: 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3: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哎
1: 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3: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
3: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雨。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3: 您要去？
1: 爱国路沁芳园18号。
3: 好，这里是吧？好，已经输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3: 这辆应该就是。哎呦
1: 呦呦，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哎，
3: 别客气，
1: 许小姐。哎，
3: 不行不行，哎呀，拿走。我们真的不客气，生，谢谢。哎，
1: 那好吧。哎，那就多谢了。结尾啊，结尾。哎呦。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
3: 薛主管。
4: 听说分到行政层了。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3: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
4: 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3: 谢谢。
4: 加油。
5: 客房服务。
3: 季先生您好，您的衣服洗好了。
4: 谢谢。
3: 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
4: 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3: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
4: 记得。
3: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符合您的

0: 好评标准了。
1: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
0: 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哦，
1: 所以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
0: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
1: 所以呢？
0: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这个月我已经有2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
1: 所以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
0: 是我自己琢磨的。
1: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1: 我说错了吗？
0: 啊，没有，你没说错，是我错了。我不专业，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对不起。
1: 等等，我告诉你啊，想要好评，首先要做到让客人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
0: 用得着你教我？说的还挺有道理。魏先生，
2: 抱歉吓到你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担心你遇到麻烦了。你没事吧？
0: 啊，没有。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哎。
3: 其实你需要好评的话可以找我，我很满意你。你今天身上的味道很舒服，是香水吗？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一定很美。

0: 领班，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
1: 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
0: 他有点奇怪，老跟我说一些不太合适的话。
1: 蜜月，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瑞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
0: 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1: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他还能对你一服务员怎么样？
0: 可是
1: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老先生，我来帮您刷。请进。哎，稍等，您的照片。 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哎，蜜姐，今天点将成直播间搞活动，哎，买了吗？
1: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0: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1: 啊。对，谭老先生。
0: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1: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0: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1: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哎呦呦呦，
0: 又没抢上。
1: 也行。
0: 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1: 哎。

0: 当服务。
1: 唐老先生开门啊。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唐老先生。有人吗？

0: 行政层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1: 又怎么了？
0: 18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1: 走。
0: 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1: 明白，老先生，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先让他躺平。
0: 好。

0: 先生，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氧气带来了，氧气带来了。哎，
0: 小心，慢点。
1: 这边。
0: 扶起来。一二七，来，我来。好，放下。让我来吧。
2: 交给我吧。好。来，小心，小心啊！
0: 那怎么办？你忍一下，马上。救护车怎么还不来？
2: 前面修路，他们堵在西边两个路口了。
0: 你们下还有车？上我的车吧。好。来，帮一下，搭把手。
2: 小心啊！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幺八幺二。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车交给我。那太感谢你了，季先生。好，麻烦你了。麻烦了。姐，客人怎么了？客人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要去苏家区医院，你赶紧去值班吧。
3: 不是，姐，我真没听见刚才。
2: 我小心手啊！
3: 我想看完直播，
4: 安经理你好，我是行政楼层的服务员许蜜雨，客人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5: 需要我让人去帮你吗？
4: 不用了，您不用再派人过来了，反正我也下班了，我在这儿盯着就行。尹香，1810的客房记得打扫一下。我已经把客人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如果张领班问起来的话，就让他联系安娜经理，好吧？谢谢啊。

0: 季先生，今天谢谢您。不是同理心少得可怜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但是你也……
1: 我也怎么？你也真的很帮忙。今天多亏了你，你能帮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应该的，生死面前，哪有愿意不愿意的？
2: 你能想到我，我很荣幸。时间不早了，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
3: 陈家明家属，
4: 站了站呢。
2: 是急性心梗，多亏你们做了心肺复苏，送来也很及时。我们介入手术啊，也很顺利。现在病人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3: 太好了。那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2: 现在病人年龄偏大，还需要住院，多观察期间。
3: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

0: 你没走啊？谢谢。
1: 你一晚上要说多少次谢谢？
2: 陪护的留一个就行了，病房小，别一起挤这儿了。
3: 那
1: 你先回去吧。
0: 安经理的车还要送回去，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1: 记得把东西吃了。
0: 谢谢。

0: 真是辛苦您了，季先生。没事儿，
1: 感谢您的无私相助。把药先给你。那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吗？我们已经在找了，目前只知道病人是从美国来的华裔，登记时用的也是美国护照，其他信息都未知。我们已经在和使馆联络了。
0: 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1: 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病人的情况而已。
1: 您早点休息。
0: 好的。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基本稳定了，再输2天液巩固一下。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1: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休息好了，该起床了。
0: 哎，
1: 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0: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

0: 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了。我要出去。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2: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
1: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
2: 哦，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雨。
1: 许蜜雨，这个老倔头让你费心了。
2: 没有，应该的。
3: 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
2: 我去。
1: 来，您拿着这银行卡，密码330915。
2: 好吧，谢谢。
1: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季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0: 哎呀，老毛病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得很严重。
2: 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4: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2: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你辛苦了。
2: 好。
5: 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正陪孩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2: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5: 没问题，回去我一定表扬他。
0: 哎，老家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
1: 这个呢？
0: 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瘫痪一年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6: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7: 不错呀，小香妹，这么大声你怎么不说呀？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6: 蜜雨，以后别迟到啊。
2: 啊，知道了。
6: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儿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8: 知道了。
6: 干活去。

0: Amnesia.
1: 你香，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米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功的。昨晚闹事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你别生气，你别去拆穿我好吗？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1: 嗯，我懂了，蜜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
1: 哦，谢谢。
0: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1: 我没有讨好谁，我就是觉得人各有难处，我不想为难别人吧。

0: 你怎么了？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拜托我啊？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瓶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并拿给我。
1: 嗯，
0: 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나도르마.
1: 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0: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仓有个服务员叫许蜜雨。
2: 许蜜雨？他谁啊？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他莫名其妙从客房拿走一瓶洗发水，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啊，我是担心他好像发现什么了。
2: 哎，张彩璐，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1: 你还想不想带女儿去马尔代夫跨年了？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3: 不是不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明宇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1: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0: 好好好，您放心，

0: 米姐，那个，
1: 你是不是讨好江江哥？
2: 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0: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3: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没有？

0: 欢迎回来，谭老先生。
1: 我们又见面了，许蜜语。
2: 哎，这是干什么呀？啊，
0: 这是为您准备的安全扶手。
2: 我有什么不安全啊？我那么老吗？
1: 你多大年纪了？别不知道好歹。

0: 蜜语，你有心了，有心爱有心的蜜语，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
1: 你当心，哎，
0: 小心点！哎呦呦，哎，唐老先生，哎呀，
1: 你这个老顽童啊，
0: 是老了，蜜语啊，
1: 真是有心了，谢谢你啊！
0: 来来来来，歇一会儿，来坐下。

0: 吓我一跳。
1: 还是当年的味道吗？哇，
2: 你就是八百年没吃过饭了，是不是？
1: 过分了啊！跟师哥抢吃的，给师哥。
3: 老板，再来一条小龙。
4: 哎，来了。
1: 你这是真爱吃，还是装的故土难离啊？
5: 师哥，你可真是美食地图。你在财务部，可惜了，你应该到市场部或销售部、餐饮部也行。
1: 哎，我就当你夸我全能了。

0: 吃这个技巧呢，以后我慢慢传授给你。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说好了，不能装啊。第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去厨房的后门啊？
1: 不是你怂恿的吗？是。我想知道今天的普荣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0: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1: 普荣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0: 好，第二个问题，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8: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9: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0: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4: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11: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1: 蛮好的，
12: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3: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5: 什么？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6: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7: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

0: 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1: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0: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 好呀，我们来看看。
0: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6个关键词，就是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1年或者2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 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了四六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2: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3: 真是太优秀了啊。
4: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1: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
0: 嗯
1: 啊，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点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5: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吗？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E，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5: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5: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5: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啊，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5: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1: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啊，对。
1: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4: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两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两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

0: 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开始抛橄榄枝了，
0: 是吧？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它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1: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2: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3: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2: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3: 动画没有，就建模可以。
2: 主要建模是吧？
3: 嗯。
2: 好的，谢谢。
4: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哎，传新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了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6: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0: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7: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头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1: OK， 传新，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5: 好，传新，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3: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大总。
5: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2: 传新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 3D 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7: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

0: 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一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1: 好，徐传新，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新，你的最后选择是？
2: 我选择墨行文化。
1: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2: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3: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成上来的合作。
2: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4: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同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1: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4: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1: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4: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1: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4: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4: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4: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腿感？
4: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4: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4: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4: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4: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4: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5: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4: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七八点，然后晚上的话八九点。
0: 你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4: 对。
0: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4: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八九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4: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5: 财务你也能管呀？
6: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4: 就是附加吧，可以。
6: 那是挺杂的。
0: 你们公司多少人？
4: 10到20个吧。
0: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4: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
0: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是吧？
4: 对。
0: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4: 对。
0: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4: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0: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副料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4: 嗯，对。
7: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4: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7: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4: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7: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4: 都有。
5: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4: 他也经常压力我。
5: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4: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0: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4: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5: 就欺负你呗。
0: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4: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8: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4: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8: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4: 好，
1: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0: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8: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4: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1: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0: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0: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1: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六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0: 暂时不考虑。
1: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嗯，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一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五个字儿，秘书怎么办
0: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1: B 呢？
0: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2: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1: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0: 不好意思，
1: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0: 对。
1: 哭了吗？
0: 没有。
1: 为啥呢？
0: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0: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不能。

0: 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就。

0: 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嗯，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那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
0: 像。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3: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3: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去他们，我那阵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0: 好，
3: 加油啊！
0: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1: 也考虑。
0: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1: 不考虑。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释放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

0: 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0: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1: 这行吧。哎，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2: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0: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3: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1: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2: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3: 没有销售任务。
1: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启世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2: 中启世华阳。
1: 祝贺黑总，感谢林院，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4: 拥抱的力量。哎，
5: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啊，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2: 嗯，现在有。
5: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1: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2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4: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老师，
1: 面试成功。
2: 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嗯，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易遥，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易遥，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易遥，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

0: 方向。
1: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0: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1: 金奖。
0: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1: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0: 是的，是的。
1: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0: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雅食品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1: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0: 是的，
1: 学科优势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0: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故Clicked，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1: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0: 对，
1: 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0: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6个专题、3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2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1到6级、HSK 6到9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6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呀、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吗？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it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得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

0: 珠项链的主线。
1: 你认同这个说法？
2: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1: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2: 蛮好的，
1: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2: 好的。
1: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0: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
5: 为什么？
4: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啊，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6: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4: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0: 他是做销售的吗？
4: 对对对对。
3: 你愿意做销售吗？
2: 我觉得是愿意的。
3: 啊，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7: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的。
2: 谢谢。
8: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2: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评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6: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2: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齐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5: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2: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5: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2: 对，
5: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评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2: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5: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评级的人，监督管理你评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2: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5: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2: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5: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0: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2: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易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2: 接受的。
0: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2: 也考虑。
0: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易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2: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7: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2: 好的
7: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2: 好的。
4: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2: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4: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0: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二选一，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郝一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2: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逸。
0: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2: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易遥。
0: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音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首先，这人很独立，他认为自己已经绽放了。但是所谓的荆棘，我大胆猜一下，可能和过往的一些困难挫折有关系。来吧，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给所有的职场人温暖和鼓励，掌声欢迎。高佳琪，24岁，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1: 大家好，我叫高佳琪，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姑娘。我的性格呢就热情大方一点。我的目标岗位是短视频编导和带货主播，我的目标薪资是8到12K。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佳琪。你这个关键词写的挺惨的，如果要是编剧的话，不知道能编出几集的这个电视剧哈。咱们先说前四个字，你今年只有24岁，你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人生路上的荆棘啊？
1: 我的人生路前期可能是在我看来是比较荆棘的，因为在小的时候家庭出现了变故，我的爸爸妈妈在我5岁的时候就分开了。我爸爸呢，他是一个盲人，我从小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然后会缺失很多爱，然后就会羡慕别的小朋友，为什么他们有爸爸妈妈疼爱。但是后续我发现这些都是我在绽放的路上给我的一些挫折，给我的一些磨难。
0: 而且我提醒大家看一下，这个姑娘有过学历提升的这个痕迹，你最早是专科学历对吧，学的电子商务，毕业之后你就马上去提升学历，考了一个电子商务的本科，是吗？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就想做这个跟电商有关的行业吗？
1: 是的。我在大专期间就有自己在从事这个直播行业，高中是真的就是认为赚钱比较重要，然后也没有好好学习，也错失了这个高考的机会。
0: 高中赚钱比较重要，
1: 我小的时候可能是家里的这些事情让我比较早点成熟，初中的时候我就有做兼职。
0: 干什么呀？
1: 比如说最基础的刚开始了解的就是发传单、服务员、话务员，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和我的闺蜜自己摆摊去挣一些钱，然后满足自己，假如说别人想有的我没有的，我去自己可以去买。
0: 在你的经历当中，你在读专科的时候在某文化公司做主播，是带货主播还是娱乐？
1: 最开始我刚接触到直播行业的话是娱乐。
0: 为什么选择做娱乐主播？
1: 因为那会儿也是2019年，可能是直播行业刚兴起，也是比较热门，然后我就有了解到我们学校就是学长发布的一个兼职，就是做了主播直播，然后就去试了一下，我发现有很多主播播得特别

0: 别好，挣得特别多，但是我自己呢可能也就是刚接触也很一般，然后我就去更努力，笨鸟可以先飞，不如别人的地方我可以通过更多的时间让自己比别人更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有的人就是要求是播4个小时，我有的时候播到6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20个小时，最长我播到过20个小时，一天就睡了4个小时。
1: 你身体受得了吗？
0: 就是那会儿可能就是想赚更多钱，想要让自己更多成长嘛，然后就去努力，最开始1个月挣了2500，然后持续的增长，然后5000、8000，到了最后10000这样子。
1: 那时候还上学？
0: 对。
1: 学业受影响了吧？
0: 就是受影响了，高中就没怎么好好学习，因为长大了嘛，我就觉得学习也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也进行了升学。
1: 当你没钱的时候你就选多赚钱，当你发现有挣钱的本事以后，你就在想你没有的东西。其实选择背后就是人缺乏的东西有时候最容易被先选择，是不是？
0: 是的。
1: 后来你做什么了？我看你到某黄金销售企业做主播。
0: 因为我在大专毕业，然后我需要进行一份实习，然后我就选择了我的黄金饰品，因为我自己那会儿就是比较爱买黄金，因为有的时候过生日我的闺蜜就送我的是黄金，我送她的也是黄金，然后爱自己存一点黄金饰品。
1: 你们互相之间都送这个？
0: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100块钱就有一个那个小金豆。
1: 哦，
0: 那段时间是那个刚火起来。
1: 你现在是在杭州发展是吗？
0: 嗯，对。
1: 所以你今天的意向企业是完美星辉。
0: 嗯，是。
2: 看了一下佳琪的账号，你现在做的这个赛道的话，其实是属于离职赛道的一个内容人设。
1: 一起来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离职赛道？
3: 失业后挑战做100种兼职，今天挑战的是带货主播。晚场的试播岗位，骑电车赶场试播，2天净赚480元。赶场的路上觉得风景都是甜的，失业后第一次期待这样一份兼职。大了，生怕迟到赶不上试播，一路狂飙没敢停。

0: 倒着搅粉面都比较有底气的，而且赠品的学历完全是重点匹配，考试的文字题都想通过了。下播啦，上了一个厕所就准备回家了，出来以后看见风景真的很美呀，赚钱的疲惫瞬间被治愈，原来努力搞钱的日子这么有奔头。这波带货主播体验感拉满，就算经验不足也能赚，普通人真的也是可以去冲的，失业不可怕，只要愿意动，赚钱的路子到处都是。
1: 这个内容其实我能看出来是一个偏记录生活类型的，但其实你做过直播带货，我觉得以你做过带货的经验来说，你还是把这个号往带货人士能变现方向去走。然后我看了一下你过往的 vlog 里面会有一些在带货的一些视频，可能在于整体的货品的节奏上包括展现上其实是比较粗糙的。
2: 你现在还在杭州是吗？
3: 对。
2: 你现在有固定的收入吗？
3: 没有稳定的工作。
2: 你房租怎么办？
3: 就是通过我兼职去赚的钱。
2: 要兼职没钱呢？
3: 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存款。
2: 大概能撑多久？
3: 能撑个一年左右吧。
2: 你想没想过，要是实在坚持不住，就回内蒙老家随便找个班上？
3: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2: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呢？
3: 因为我可以相信我自己，不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不论是在我有工作没有工作，我都能让自己持续进步，持续学习。如果我现在入职不了这个岗位，在场的都觉得我不够优秀，我也觉得没有关系，我可以之后听取他们的意见，我继续努力，我也可以成功。
2: 应该给你鼓励，这是没得说的。
3: 我更想的是我自己就能托举我自己，不管怎么样我自己能够把自己撑起来。我想到自己和别人不同，没有那些托举的话，也是有一些心酸和苦楚的。
2: 给你一个建议啊，今天除了完美星辉以外，还有合璧珠宝和地彩珠宝这两家企业呢，虽然可能你没涉猎过，但是我觉得跟黄金视频打过交道，也许他们想看看你的能力。
3: 我今天有带了一个就是我自己的项链，然后想要给大家直播销售一下。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我们的新款王炸款灵蛇缠蝶的一款项链。这款项链是我们家新推出的新品，因为今年是蛇年。

0: 有没有蛇年的宝宝？有蛇年的宝宝一定要选我们家这款的项链。这款项链呢，左面是小蛇的一个设计，右面是蝴蝶的一个设计。小蛇呢代表的福气，蝴蝶又代表的破茧重生的勇气。您今天选择了我们家这款项链，不光带走的是福气，更是把勇气也带回了家。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您刷到就是赚到，只要您在我们直播间购买我们的项链，都给大家做到了立减3000元的一个优惠。所以说您刷到以后千万别划走。今天呢还给大家推出了一款和它搭配起来去戴的一个小戒指，这款戒指呢跟它是一个同款的设计。所以说今天直播间的宝宝们，有没有想要的宝宝？有想要的把想要给我打在公屏上，我给大家安排3000块钱的福利，好不好？你们要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主播，主播给你们一一解答。
1: 什么材质？
0: 我们家的这个项链呢是足金999的。我知道宝宝们现在在网上买黄金都有很多顾虑，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都是线下有几百家门店的，您完全可以放心。你也可以选择到线下直接去取，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顺丰包邮。顺丰包邮以后您到货的话，也都是有我们国家的证书，也有我们的足金999的字样，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买到假金，可以放心购买。
1: 黄金立减3000一克多少钱？
0: 我们家的话是给大家按的是我们的成件的啊，我们这是一整套的，今天在这整套的系列下给大家立减3000元的。今天这个福利在金店都是没有的，金店最多了是给您便宜个100-200-300，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便宜3000块钱的价格，真的是史无仅有啊。
1: 多少克？
0: 我们的项链大概是6-7克，我们的戒指大概是2-3克。我们的购物车的话，每一个价格会根据克重的不同，给大家有相应的价格调整。设计呢，都是给大家做到的我们同款的一个设计，可以根据你们不同的克重精心去挑选。想要的宝子们，最后的几单3000块钱的一个福利了。
2: 我不想要戒指，的话可以再优惠一点吗？
0: 不可以了，今天已经是很优惠了。但是呢，我可以给您赠送一个我们。价值200多块钱的福利大礼包，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仅有。你想要的话，抓紧下单，抓紧购买。
3: 我问一个问题，主播，这个男生可以戴吗？
0: 我们家这款的话是适合女生的。
3: 有没有男士的这个项链是可以推荐？
0: 有的，有我们的纯金的素款的，没有装饰的一个项链那种的。
3: 你们家有什么品可以现在给我推荐一下吗？
0: 您想戴的话，就是我觉得您平时要主持节目啊，您戴一个比较简约款的，不要特别明显的，因为如果要是戴一个特别粗、特别笨重的黄金项链，感觉就不符合您这个主持人的气质。
3: 好，谢谢姑娘，谢谢，挺好，我觉得挺好。
4: 笑容很好看，声音很好听，我觉得你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主播。
5: 而且最后大老师跟你的那一段互动，其实向我们验证了你不仅有线上销售的能力，还有线下销售的潜力。
1: 就一克多少钱你是拒绝回答的，为什么？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黄金项链它是标价类产品，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按克重去卖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的话就要去避免回答这个直接去问克重的问题。
1: 黄金的直播间极少是一下减3000块的，因为黄金的价格很透明。那大家进到你直播间一想，咔，你减3000，你这个应该多少钱呢？其实应该着重强调你这个金的工艺，比如说古法金工艺或者是拉丝工艺，让大家不要去按克，这样的思维会更好。
3: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同事因晋升比你快而炫耀，你会疏远还是恭喜并请教经验？
0: 我会选择恭喜并请教经验。
6: 这其实是个送分题哈，因为其实另外一个这个选项特别特别的负面。那我其实不想对这个做点评了，我给你打一个 call 吧。因为从我们三位观察到现在，觉得你非常自我激励，而且你那个临场表现力感觉也很好。我觉得看中的企业主啊，可以早点下手，用一个好点的薪水啊，然后去吸引。
7: 我看你这个上面有一个短视频编导，是你可以去策划一个方案吗？
0: 短视频编导是因为我现在有去做这个账号，我不光是做了刚刚展示的那一个账号，然后还做了一个关于职业采访类型的一个账号，去采访一些路上那种随机的，并不是那种高端的人士，他们刚大学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行业，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他想给我们现在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的这种类型的账号。
7: 如果是做一个品牌的背书和口碑的这么一个运营的话，你是可以去

0: 绽放放在哪儿，我觉得是个讲究。就如果你在杭州绽放，冯迪，你觉得在杭州，你要是现在发个微信，给你10分钟的时间，能摇出多少个像他这样的主播？
1: 佳琪还是很优秀的，只是杭州的确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地方，
0: 啊、
1: 可能。一个微信一个群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到30-40份主播的那个资料卡，
0: 没有机会。我真建议你动动心，你看你这工作地点，杭州上海太窄了，
2: 城市选择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一定不是个障碍，只要有机会的地方其实在哪儿都一样。
0: 对，
2: 而且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好像很多的这种电商的公司他们都放在比如说像郑州也是有很多，所以其实北方也有一些城市会有的。
0: 从发展的角度来讲，真的往人才聚集地扎堆就是好事吗？
1: 对于年轻人已经认定了要入一个行业和一个职业的话，我觉得人才密集度越高一定是机会更多的，因为他能选择更大的职业发展平台。
0: 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你们都觉得不错，可是在杭州他没有连续的稳定的机会？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仅要去思考我们这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啊，还得把我们的规划放得更长远一点点。佳琪作为主播来说，他是遇到一些瓶颈跟门槛的，因为可能更好的平台他是没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去做的。所以你可以从直播的全链路去看一下，包括像商品策划、直播策划，包括你写的像编导岗位，我觉得都是对于你未来做好一个好主播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3: 就是你的基本素养很好，就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垂泪到某一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岗位的上下游，让你有一个综合能力，这样你的竞争力就强了，而不是一个光靠今天的态度和沟通的流利性。
0: 好，来吧，请大家根据高佳琪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太好了，祝贺你！还剩下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是何必珠宝的创始人黛西，我给你的这个岗位是助理主播，他的底薪是5000，我们一般的主播加提成的话，一个月能拿到10000多，这个要看你最后成交的一个结果。
1: 佳琪你好，完美新卫是国内最大的 MCN 之一，然后我们主要是在抖音以及全平台都有我们的自己头部明星达人。我今天给这个岗位还是我刚刚的一个建议，是一个中后台的岗位，是直播策划。然后直播策划的岗位其实基本上包含了直播链路里面很多细节，在这个细节里面你可以找到更适合你的位置。
5: 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在全国有60多家门店，公司的总部在天津，我们也在做抖音直播。我期望你做短视频的新媒体运营。
0: 3个岗位出发。

0: 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有请。
1: 完美星辉，我们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做淘系的直播，然后转到抖音，一直是以明星为服务代表。当然我们除明星以外，我们现在还有团播的业务，还有海外的 TikTok 的业务。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直播岗来说，我们是比较能够符合你在一个大公司快速找到整条链路里面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杭州一定是你首选，完美星辉一定是你很好的一个机会。
2: 直播策划的岗位的话，我想了解一下我未来的成长或上升的一个区间。
1: 对于现在来说，你一定得知道做一场大场的直播是什么样子。其实整体的链路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去一同完成的。直播策划呢，恰好是整个链路里面人群最多又分得最细的一个方向。当你真的经历过一个完整链路的成功直播大场的话，你会在这个里面找到真正成功的方向。
3: 我们是一家上升期的创业型的公司，去年我们是天猫的新中式的标杆品牌，所以呢，在我们公司来说，我决定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他的发挥的空间，成长的速度，我相信来说可能会比大的平台更有针对性一些。
0: 好，高佳琪，完美星辉，还是何必珠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选。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好，高佳琪，完美星辉，还是何必厨房倒计时开始。
1: 时间到，你选完美星辉，感谢戴琪总，祝贺冯迪总。哎呦，
2: 我很开心，我很开心你对我的认可。
1: 有的时候，人生阶段，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托举自己。 但是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寻求最有力的那双手来托举你。希望你在完美星辉能够被完美的托举，我们都等着你的好消息。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在报告天气。
1: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2: 只穿了衣服一台。
3: 一虎是谁？
4: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平老师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哎，访问到撒切尔夫人，
3: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4: 我不甘心啊！
3: 当一虎一词台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5: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8: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6: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7: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8: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9: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7: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曹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9: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8: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7: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 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 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 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 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

0: 再送了，199.95，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到傍晚局部地区有降雨出现。预计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北部地区后半夜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天气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呢还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并会伴有雷电，局部有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不下雨的时段闷热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到23号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23号前后呢还会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体感温度普遍高于实际气温，防暑防晒仍是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雷阵雨，26到33度。滨海新区晴转雷阵雨，25到30度。渤海海面晴转中雨，东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

0: 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1: 直穿把我的
0: 收看激烈的一虎一台。
2: 做个介绍，一虎是谁？
3: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平常你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嗯，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25岁做到的时候，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做上去的。是公司出钱出100万把我送到国外去深造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2: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3: 我不甘心啊，我们要么就是国际新闻，要么就多做一些能反映这社会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不需要人家认识你在唱高调啊，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
2: 当一虎一席谈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
3: 这你今天最想问的。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你好。
1: 哎呀，你好，春卫，第三集才想到我。
2: 我是记者胡云放。
3: 新的这个城市，
4: 今天晚上，
1: 全球的华人你好，欢迎收看《一湖一滩》。但是过去20年，我们从来没有为了一部电影而去让全球华人在公开的这样的平台来谈论。今天我们要给他破例，为什么？你就看接下来这个成绩，你就知道了。他的灵感来自神话，结果现在在票房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神话。
0: 因为你很难被约到采访，我发现媒体没有对你的采访，为什么？
1: 第一个，我觉得我受到我的新闻的这个教育影响，就觉得自己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你当个新闻记者或当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你永远是在新闻的后面。因为这个时刻当中，你是用新闻，你是用作品跟别人来接触，所以之前有很多人访问我，都会觉得说不适合，因为我并不是受访者。
0: 我看你是属羊的。
1: 羊入虎口啊，
0: 对，但是你的这个虎，其实在你身上贴了很重的一个标签，大家会说你是虎式采访、虎式控场。你觉得这个属羊和这个虎之间是什么？
1: 我觉得羊啊，本身当中呢是比较温顺的。我的个性在私底下的确是比较偏温顺的，甚至不仅是像羊，像猫一样的，平常的私底下是比较懒的，静静的在那边看很多事情。可是很奇怪，我是天生有那种基因人来疯。就人一来了之后，我整个就是非常非常兴奋。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天，
0: 所以只要镜头对着你，
1: 对，
0: 你就会很兴奋。
1: 对，从小就是这样子。
0: 这么多年哈，我觉得骨子里面你一直是一个记者的状态，因为你对新闻会很兴奋，
1: 对，
0: 然后会很敏感。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记者？
1: 就是好奇心。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听，凭良心讲，我有点叛逆，我不太听太威权的，我会去挑战他。我挑战他，我必须要求证。比如我父亲说什么，或者我母亲说什么，我经常会讲说，那是你们的看法。我从小这样，然后我父亲当时就会，有的都想要揍我那时候啊。然后我就说，爸，你说服我，那是你自己的角度。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一句话，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所以你看，做记者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职业，不管是做任何的角色，它的本质到我现在为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好奇心，一个求真，然后一个是我要自己亲眼见到才算。这就是我喜欢的，然后我也是认为说，在记者的元素当中，这三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一湖一滩也是，一直是这样的。
0: 当一湖一滩停播的时候，
1: 这你今天最想问的。
0: 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巅峰。它是一个辉煌，是很多从业者的榜样啊。当他终于也要阶段性的告别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1: 不敢想了。
0: 不敢想。
1: 我也没想过说会有这一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收视率，就是收视率用收视率来讲话嘛。就是收视率不差。就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惊喜，你没有办法想象，最后居然谈起来是这个样吧？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惊喜的一个小时。
0: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是怎么想？
1: 我在飞机上听到的，我在飞机上听到的。哎呀，确实是那天整个很难过，因为我一虎翔有点像是我的宝贝一样，我花在他的时间。我花在他身边比花在我家里还多。
0: 那是你的一个。
1: 我这二十五年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比他陪他还多。对啊，等于家里很听，家里上上下下都很支持我。让你现在，你就觉得这个宝贝，一下子，还有你不知道怎么搞的，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观众不喜欢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犯了什么错？因为我都怪我，我在之前太顺了。我记得我是24岁进电视台，但是我其实是21岁的时候就进了，当时都是我是谎报年龄去考他的这个考试，结果后来是破格录用。我25岁做的时候，当时是最年轻的这个男主播做上去的。我所有的前辈或是其他人都会有一个看法，就是你太年轻了，你太嫩了。 我那时候都不觉得，直到我今天这个年纪我才讲，我那时候真是嫩，我怎么有资格坐在那？但是我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我的电视台它的培养方法非常好，它是结合了美式的跟英式的，它结合在一块。比如说很简单，美式包装是明星，英式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研究型的记者，你必须是记者型的主持人。那当时的电视台是把这两个融合了。你要坐到主播台前，第一个条件，你出去采访。你采访完了之后，你要把新闻做完，你才去坐上主播台。将近了10年的这个训练，帮助我非常大。经常有人会问说新闻感，那我经常就会跟凤凰的年轻头讲说，新闻感是什么？你到了新闻现场，你才知道什么叫新闻感。不是说你在电视主播，你演出来演不出来。
0: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主持人和记者，你更愿意做什么？
1: 记者啊，其实你看我在电视上的，不管是我主持任何情况了，都还是用记者的身份在谈很多的事情，只是说记这个表现手法的差别，这两个之间它只是形式上不同，本质上都还是把自己当成就是说就是记者，当成新闻记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会给自己设限，你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不断在拷问自己，你想说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如此吗？比如说我最到现在为止永远记得就是曼德拉，
0: 据说还给你买了高额的保险，
1: 非常高的保险，当时2000万。公司为什么大手笔呢？因为我去之前死了7个国际记者。
0: 那为什么轮到了你？
1: 前面几个我才知道，前面几个是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压力太大。
0: 当时你是单身。
1: 对。啊，
0: 所以就
1: 还没有女朋友啊。当时我去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到头等舱，被升等，是因为空服务员跟座舱长看到了报纸，哎呦，你要去南非了。你多保命保命，我们那个前面头等舱有一个空位，你要不要坐前面？
0: 就是
1: 我生平第一次坐到的头等舱，是因为这样被人升等的，就是因为我要去的是一个危险的战场去采访。
0: 但是你那个时候可能不像周围的人对你担心的那个状态，反而你是特别兴奋的冲到了
1: 第一线。对，因为你当你危险没在你旁边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危险。你只有去了才发现，哎呦，我好像
0: 真的
1: 蛮危险的，因为一下去，我一下飞机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出来有封，这边都是封锁，这边都是，这是刚刚被炸了，有个部分被炸了。然后你再住到酒店，在酒店跟别人吃饭，隔天早晨，嘣，又爆炸声不断。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啊，怎么会爆炸在旁边，距离这么久啊？那时候真的是，那时候会慌啊。我是我家最老幺啊，那时候又没有像什么大哥大姐，那都是传真一次，那个卫星都非常快的，传真回家，父亲讲说你坚持下来。危险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把握好你的机会。我爸是我很好的强心针，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危险在哪里，机会在哪里。
0: 那这个时候如何靠新闻最近？
1: 你讲到关键所在，怎么靠新闻最近？我整个在研究说，就是我要访问曼德拉先生，全部都已经传真过去了，传真就是石沉大海，你知道没有用的。然后去打听他接下来会怎么走。我知道在最后一站就是德班，那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访问到他。我就没有机会了，我想办法是用我学的非洲话跟他们这个套好招，然后慢慢来接近他。当时我身旁当中，我去德班的那个大会上，整个是5万人在场下，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台上边边，记者席在那边，其他的记者都在那边。那时候就心想说，我怎么样引起他的注意，想尽办法。可是我就觉得，初生之犊不畏虎，就说当时我就一直记得，他是祖鲁族的，我就要记得。祖鲁族的土话，曼德拉万岁，曼德拉万岁。问了旁边的人，哎，你是祖鲁族的吗？那个曼德拉万岁，该怎么讲？天佑南非。他就讲 ，Nkosi Zikalisi Africa。我就一直背。等到他快下来的时候，我就大喊，从来没有胆子那么大过，就大喊，一直大喊 Nkosi Zikalisi Africa。
0: 而且是一个华人的面孔。
1: 对，他就走过来，的时候刚好我手握着他，我打死也不放，就他手要抽我，就是一直抓的，因为我知道，这一握，从我今天的年岁来看，他改变了我整个一生，改变我整个新闻记者的理念，因为握住了他的手，拿到了那个独家访问，你就发现你有成就感。
0: 现在回看26、27岁采访到曼德拉的你，你觉得最值得嘉许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事先的准备。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灵机一变还是事先的准备。我从搭飞机到南非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在飞机上一再背英文， 就是说我如果能问到他，我怎么样第一时间瞬间反应出来，因为我要问他什么，这个是关键所在。就是如果没有这准备，我握到他太兴奋了，哇，
0: 就只剩下那一刻了。
1: 那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嗯，我们经常会发现，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之后，别人对你的期待越来越大。嗯，你怎么会问出这个问题？你怎么做都没有做功课，你就觉得说，还是要记得当年的自己，你当年是为什么能够访问到曼德拉？就是做功课，然后全力以赴，脸皮厚一点。
0: 嗯，其实你也采访过三毛，
1: 对对对对对，三毛大学的时候，
0: 大学的时候就采访过，
1: 大学的时候，
0: 大家也会觉得，哎呀，三毛跟你也是隔着千里万里的，
1: 是啊，
0: 但是你怎么就会觉得，就是约到当事人这件事情，其实是记者的入门级的一个东西？嗯，
1: 现在因为互联网太发达了，现在第一个没有所谓的独家。你要得到那个所谓独家成就感越来越难，太难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独家，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做记者这个行业，你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呢？当年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当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要能够采访到别人没有我独有的，那是有很大成就感。还有就算别人有，你会想说，
0: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1: 我不一样的角度啊。对，然后更好笑的是，当时是我一个大学作业，大学作业就是你必须访问一个有影响力的或有知名度的一个人物，当时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给分数非常非常高的。我那时候我这人就我这个人个性是，梅花越冷越开花，你给我压力越大，我就会就不服气，
0: 就给你多大的压力就可以跳很高。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我该访问谁啊？啊，突然我姐姐在看撒哈拉沙漠，我姐姐，哎呦，我说，哎，三毛好多人讲他，可我根本没有看过他任何东西，那时候更没有，还有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那个我还在学校，是跟人家排队投币式的那个电话筒。嗯，我是透过那个打电话去，想尽办法，哎，问到他的电话打给他。哎，我姐就问我说，你怎么突破去掌握到三毛的？我说，哎，奇怪，我还蛮顺的，因为我想到了，我去做，我有心就得到了。那个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本身在做新闻工作过程当中给我很大的鼓舞，就觉得真的在年轻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我没访问到撒切尔夫人。
0: 但是我看你的嘉宾一定要到现场，然后你邀请到这么多重量级的嘉宾，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因为知道独木难撑大厦，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报道一个新闻事件当中，你根本不可能透过你一个人眼光，独木难撑大厦，是我一个人看法。第二个事情是认为说，兼听则明，这我从小的父亲就跟我讲的，兼听则明。那我觉得在主持节目、主持《一壶一谈》，包括我刚开始主持《凤凰全球连线》，一直很坚持一个看法。他那是他单方面的说法，我可不可以找一个不同的看法？
0: 反方观点，
1: 我不见得是他要跟反方，不见得是反方。我说我要多层次，包括在主持的时候，我非常强调的就是觉得，尤其是牵涉到很大的争议的东西。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其实我很关心，其实已经做到了行业的顶流了，你选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去到凤凰，换句话说，从零开始。嗯，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1: 我不甘心啊，这真的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不甘心的点是什么？
1: 我去了曼达拉之后，觉得我应该多做国际新闻嘛。那我提了很多的国际新闻，很多的专题创意，公司就说观众没兴趣，收视率不行。收视率低，在我那个年岁当中，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如果换成我今天是那个主管，我可能能够理解了，因为他负责经营成败。那我用什么办法来表达我的叛逆呢？我在等机会，我等到了一个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天天都是这个新闻。女中一个高中生自杀，上面写的标题不用讲，若换你来讲，那为情自杀，哎呦更不得了，这戏剧性更大了。所以当时所有的媒体，尤其报纸、周刊、小报的，全部通通都盯着这个。我的主管就说，这个是社会新闻啊。然后就讲说，一会你打算怎么做？我就说，我们做的有质感的，有质感的。哎，我去访问一下这些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因为这件事情想不开，他 他们怎么看待人生的生死，他们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辅导。我去访问，一大堆记者就在那边，然后校长就出来了，校长出来说我们不接受任何访问。我就写了个条子，写给校长的条子，我在里头写了一句话给校长说，我做新闻记者做了这么多年了，已经是89年的历史，然后公司把我送到国外去栽培，百万培训出来的，结果现在你拒绝了我的采访，因为你拒绝了我，我就必须接下来做接下来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我要报道这种情感上的事情，这个新闻我做不下去，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公司的栽培，我希望你帮我个忙，让我不要变成一个我讨厌的记者。就是这封信打动了他，他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在50个同学面前，然后我就上面讲说我想做一个专题，我们这一班如果今天我没有机会做我们这一班，我就要变成是做的是你们同学的婚这种情感上的事情，你们觉得哪一个是你们想看到社会需要看到的，当时我讲明，我说愿意的举手。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是觉得自己觉得是真的是在捍卫自己当新闻记者的，那我非常兴奋，看到好多人都举手这么讲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今天来做的这个目的就在于是希望社会将心比心来看待年轻的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到底心里怎么想，我们的教育到底是缺乏什么，我们的媒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将心比心换位来思考，我要的就是这个而已。
0: 现在回看30年前的那一班，你觉得带给你新闻的成长是什么？
1: 非常大。当时他们给我，包括校长，包括同班同学给我写信，我到现在都留着。就是当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力量不行了，或者我已经其实有点倚老卖老的时刻，我偶尔就会再翻一翻他们写给我的信。胡大哥，你没让我失望。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抉择权在你自己，胡一虎，你可以做抉择的，你也可以走，你也可以跟人家选择一模一样的报道方式，你也可以继续走下去，这不是讲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这只是个选择问题。我应该多做一些类似国际新闻，要么就是国际新闻，要么就多做一些能反映在社会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不需要人家说你在唱高调啊，那我就去到别的地方去嘛。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那时候非常幸运，正好跟几家电台都在接触了，凤凰是最后一个。最重要一点是，这里头五湖四海，哇，什么样的面孔都有，还海外的华人，非常有意思。我没有在这种环境过待过，我就觉得说，哎，这应该蛮有趣的，这样的互相的激荡，就试试看。我去的时候是33岁嘛，那我到凤凰之后，因为那前3个月完全的归零，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你没有 say no 的。
0: 而且我觉得你当时是不是还要过语言关？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去凤凰的人是必须粤语好。

0: 试，好痛苦啊，轮轴转啊，
1: 把你当一个新人用。
0: 我当新人用，但是因为你有经验，但是又要去主持别的，还要主持那个综艺晚会的。而那三个月，当时我们都是正点播报，8个9个小时啊，天天每一个小时念一样的东西啊。我特别感谢那个时候自己想的方法。
1: 是吗？
0: 第一个，那个稿子，当时新闻稿上面是有大字稿的。嗯。我在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从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第三小时一直念一样东西，我会睡觉。我想办法找那个比较轻松新闻，那个不是很严肃的那些新闻当中，我第一个小时我念的是大字稿，第二次的时候我根本不按照大字稿念，我完全是现场用眼睛改稿，用我理解的方式把它重新再讲一遍。第三个小时我这样再考考我，还用别的角度来介绍这个故事，那你就觉得哎，奇怪了，他怎么在播新闻的时候每次都不一样？我一直在动脑筋，我自己给自己打强心针，我得说服我自己。如果假设，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假想观众从1点到8点一直陪着我，那我就告诉你说，如果有一个这么忠诚的观众，他一直陪伴着我。
1: 他会看到你的不一样。
0: 我跟他会，我是不一样的。这个错觉帮助了我，结果这个做了之后就变成一个习惯了。之后我不要任何大字稿，我不需要，我连播新闻我都不需要大字稿的，我瞄一下就看出来，我知道关键词是什么，用话自己讲说出来。我在做正点新闻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个部分我觉得帮当时的老板看到了嘛。第四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想了，我那时候还犹豫说，我要不要递辞呈？都到第三个月了，到第四个月了。第四个月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讲，我们有一个新人，胡一虎很特别，他是资深的，可是来这里完全没有资深的味道，完全放下，把自己当新人。他在正点播报的时候还在想办法，想尽脑筋去吸引观众。所以第四个月我是第一个，就所有同期当中第一个有自己节目的，叫媒体大厅版，就这样出来的。
1: 当时的薪水差别大吗？
0: 我知道跟我同期进去的是差别，是比别人大，因为我比较资深。但是扣除所有的房租跟之后，其实差别不大，因为我不知道香港的那么租房那么贵啊。我来想说我赚到了，哇！现在这么多的水可以喝水哈。
1: 是
0: 刚开始就觉得我觉得凤凰是贼船，然后就会发现我这辈子最大的赌注赌对了。我没有凤凰，我今天真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生。
1: 你在凤凰25年。
0: 在凤凰25年，对。
1: 对，这25年，你觉得对你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0: 我曾经想过说，我如果没有来凤凰，今天我会是怎么样？我还会再做这个职业吗？在凤凰，我学到最深的是什么？不是到目前，是幕后。我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朋友，通通是幕后的。因为是幕后的人改变了我，成就你的真的是幕后的人推你，包括一虎集团。我刚刚讲到了，我以前都不会讲了，我想说，哎呦，这个一虎集团，哦，名字就是你的。
1: 一虎的节目。
0: 对，但是错了，真正的做核心不在一虎，是一席谈，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受。你看到他们是怎么去联络嘉宾的，因为这联络过程也看到你年轻当记者的时候的样子。不同人当中，真的他都有他可取之处，好多在。公司不起眼的幕后的人，阿嬷的情书，导演，对不对？我们好几个都在幕后的，还有一个幕后的也是平常都不显眼的，不显山不显水。去年参加中年好声音唱歌大赛得了冠军，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么会唱歌。如果我没有来凤凰，我没有认识这些人，我没有办法成就所有的这些今天的我。
1: 你会错过这些优秀的搭档，你会错过他们的辅佐，也会错过你的成长。
0: 对。
1: 你第一次见胡一虎是什么时间？
2: 2005年嘛。
1: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第一印象当然是帅了。20年前的一虎是非常帅的，年轻阳光。但是呢，我觉得他有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新闻人的那种敏锐和敏感。
1: 在合作了这么多年当中，你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和自我成长怎样？
2: 就是现在提到好的新闻，看到一个精彩的观点，他的兴奋度像孩子一样，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高兴，而且很乐于和大家分享。
1: 1到20年的节目，那么你觉得这个主持人和这个节目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一虎一谈就是为胡一虎先生量身定做的，就这档节目不是

0: 说我们想好了策划去找主持人，而是因为有了胡一虎的这个主持人，我们量身为他定做的这档节目。胡一虎是新闻人出身，他是新闻主播，他做过记者，也做过主播，也做过主持人。那其实我们当时就想做一档这种 PK 类的谈话节目。那么说，而他的这种控场能力，包括他的这个语速，包括他的
1: 反应
0: 都是最适合的。
1: 在你和他打交道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虎的主持风格，这档节目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一虎是受到一些并购的，两个标签，挑事儿，拱火，对吧？这是第二个，随时随刻打断嘉宾的发言，是一种不礼貌的感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外界的一个误解，其实是对传统的一些主持风格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误解。我们一直在说这种打断其实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控制，这个语速，一虎是我碰到过语速最快的主持人，没有
1: 第二个
0: 真是最快的一个主持人。这种所谓的挑事是更好的，用他自己来话说，因为他从小学音乐，用他话说，其实他是在像弹奏一首音乐中来调节节奏。我打断你是为了是让另外的有发言的机会，或者说把你压一压，然后产生更好的一个表达欲。这种东西是他的一个主持风格，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一个暖男，这是在主持风格上和他的为人上一个比较大的反差。他会在场的所有人员，他会首先问你的名字，对一个服务员也好，还对一个保洁阿姨也好，他都会有这种，这其实是一种细节的一种体验，这也是一种修养，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一虎一谈之所以成功，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节目，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就是胡一虎的价值判断。尤其是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结尾的时候，会有主持人对这期节目有一个总结性的东西，这个东西都是他自己写的，而他的观点、他的视角和体现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我见到主持人里边他是说不出这样的话了。他最觉得是什么呢？他会从这个场上的嘉宾的观点而引申出最后的结尾，或者说这种结尾对观众的这种冲击感，我觉得是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1: 一虎一席谈收视率最高的时候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一直是凤凰卫视中文台排名前三的节目，如果是在电视节目上，它是个现象级的节目，因为他在谈话节目里边，他确实在他的内容、在他的形式、在他的所提供的这个传媒价值上来说，他是有他的一席之地的。
1: 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大家会觉得如果还有一个节目能够代表着一种新闻探索的话呢，可能估计好多人都会盯着这个节目，因为它好像是我们印象当中活得比较久的。
0: 这个节目有一档，其实有一档物理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叫凤凰空间。就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在说，哎呀，你这个节目能做，这个话题我们没法做，只有你能做。那么说他对话题的这个尺度上，他有他天然的一个空间。那这也是说，我们能20年能做一些话题，而能够引起讨论，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媒体属性带来的一个护城河。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这个物理性属性，还有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有国际视角，包括我们请的国际性的嘉宾，那我们的嘉宾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去选的，这也是我们对一些话题的阐释和别的媒体不同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大家会说，哎，一虎一席谈总能够邀请到好嘉宾。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节目本身的含金量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最强的观点像节目聚集，这上面还是有一些向心的东西。
0: 当然这是一个叠加效应，当你有好的嘉宾的时候，你再请更好的嘉宾，或者说是旗鼓相当的嘉宾，就变得相对容易起来。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一个说法是我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叫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0: 节目应该在这二十多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变革当中呢，其实很多的决策层他会看我们的节目，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节目呢能看到一些真实的一些民意的一些表达和发声。
1: 你有一个好主持人，一方面是加分项哈，但另外一方面，当主持人很强的时候，那制片人是不是你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压抑？
0: 不，因为那个是什么？因为说制作人和主持人的分工，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主持人是核心，制作人是解决问题的人。所有的工作你要坐在前头，而当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一壶一坛，我们是准直播，我们中间不停的，而且是我们60分钟的播出，我们大概只录到90分钟。因为场上只有主持人能够把控了，所以说主持人强是谈话节目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1: 你从业30多年，然后这20年是你从业生涯当中特别重要的，也是你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你怎么评价？
0: 幸运吧，我觉得幸运，能做到这档节目是个幸运，能够见证了这档节目20年，其实真的是一种幸运。因为你的眼界和你体会和你看到的东西，不是你在一个从事另外的一个行业能够短时间内能够看到的。你可以接受到无数的行业，无数的人生，你的积累是会迅速的成长的。
2: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的新消费的时代，它的背景呢，就是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大潮。
1: 张老师好。
3: 你好。
1: 就是您和一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3: 哟，那应该是挺早的时候。一壶一气坛开播了以后，可能时间不长，我是参加过他们节目了。后来陆陆续续参加，可能有几十次。这么多年了嘛，
1: 你怎么看待一壶一气坛这20年所见证的媒体发展和经济发展？
3: 应该讲还是它应运而生吧，在鼓励大家更多的放开思路探讨问题这方面，它是有点独树一帜的，让不同的观点来
1: 碰撞
3: 交流碰撞，然后给大家一些更丰富的这些有参考性的信息，也引出鼓励大家独立思考的这样的效果。
1: 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把意见表达得很明确，然后容易树敌，或者说呢，真实本身往往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有冒犯。
3: 有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社会比较认同的温良恭俭让是吧，跟你上去以后跟人家好像这个吵起来了以后就对不上了。
1: 而且往往你现场会碰到的是不在一个谈话场上的人，那这个时候的观点交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3: 但我总觉得应该更多的讲宽容，讲不同个性的自己的体现，只要这个人不是观点锋芒更极端化的一点特征，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容忍吧。因为这个栏目开始说鼓励大家做观点交锋嘛，那也就有点打破常规。
1: 他的这20年，我觉得是媒体话语场的一种推进力哈，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种视野和格局的一个转变。从一个经济产品的角度上，你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新闻产品？
3: 您说的经济产品，那就得具体分析它的一些指标了。它首先得自己能够运行下去，我看到一开始有一些厂商对它的资助，它才能运行下去。另外一个呢，它要注意就是要使社会公众的尽可能的能够感觉这个节目对应到他们关心的事情，它要有很多选题上的考虑。
1: 您怎么看待天津的经济发展？
3: 前一段时间有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团队邀请我在天津做了一个实地的这样的这个带有调研考察性质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感受到除了天津的市容风貌一些历史遗迹之外，还有它的烟火气十足的那个市场。天津这个城市潜力不可小看，

0: 它过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它的影响作用是有目共睹，通商口岸、租界啊，特定的一些情况之下，一些政治人物、大学者等等都曾经在天津，有很多很多在天津这个方面历史上积淀中间值得我们现在来回顾、来总结的那个特色之处。特别是它现在呢，天津城市的风貌也很有特色，它的这个产业基础，加上它这些年城市建设的进步，加上它蓄势待发的一些增长点，应该说不可小觑，还是应该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战略部署，北方的整个的这个增长极区域环渤海，这个概念早就有了，在这方面呢进一步总结经验。天津的努力前些年早就有，滨海新区它更早的时候是开发区，
1: 是
0: 在那个天津开发区引入摩托罗拉，当时是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嘛。天津的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也值得期待，当然他也努力搞过金融综合开发区等等。我觉得天津的发展战略应该在总结原有的得失的基础上动态优化升级，追求这个创新的发展，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你在凤凰的这25年，其实对你的人生以及你见证的中国的这些改变，通过媒体身份完成的，但是对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而言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在于，就是说他给我了变更不变的地方。
1: 嗯，
2: 我不是做国际新闻吗？
1: 那
2: 经常他们讲说没有收视率，看什么国际新闻啊？
1: 啊，
2: 对吧？
1: 是。
2: 可是我那时候就有感觉，我那时候就想尽办法。你看我在医护前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要把国际新闻让人家听得懂。
1: 嗯，
2: 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为啥不愿意看国际？你会觉得是远在天边的彩霞吗？跟我干亲底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就在想，我如何把天边的这个彩霞、这个云彩，变成在我旁边的水滴，水滴升上去就变成云彩，云彩落下来是水滴，水滴是大家可以平常看得到、摸得着的，这就需要你去重新拆解。
1: 你把一个远处的新闻变成一个身边的话题。
2: 我一直喜欢在做的就是这个。我看了 Stanford 有一本书叫做《快思慢想》，现在所有当中最流行的点击率高的就是快思，就是人的思维当中两种 channel 两个频道，第一个是完全你不需要动脑筋的，那是反射动作出来的，那是快思；第二个就是要经过反刍，比如说专业名词，很多东西你要必须要仔细的再咬嚼之后你才能够理解的。国际新闻就比较像是第二个，身边的这种社会新闻，这时候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
1: 那是简单的判断，
2: 对对对，那就很能判断的。所以社会新闻很容易有出彩的机会。你要找到那个切点，让天边的彩霞变成你旁边的水滴，那需要功夫，那需要转换。我是在医护坛学到的。
1: 我看到你做医护医技坛这20年当中，然后所有的这个导语、结尾的这个都是自己在写，然后同时形成自己的语言。把这个坚持下来有多难？
2: 我这个坚持不是来了这边才坚持的。
1: 嗯，
2: 你真正进入到了这个采访的时候，你就会自然来变化。表达来讲，我最清楚知道我要讲什么。
1: 嗯，
2: 我组织中文中国更是如此。
1: 是，
2: 我非常感谢王荣，我算是我贵人。我在2003年到2005年主持了纵横中国，每一个省份去采访。那个时候我根本是初来乍到，好多地方连语言都听不懂。这个时刻很特别，王汝湘这个大才子。他事先都已经了解了情况，然后写了稿子，写稿出来之后，哇，不得了！他那个前面的开场，他 ending 都已经写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哇，他的文笔，我真的是让我，哇，这个文字在他手里，这就是大才子。
1: 对，
2: 我非常庆幸我当时的坚持。我说，王老师，你的文笔太好了，但这我不能说，这个文字我驾驭不了，这不是我。这是观众骗不了的，这一说出来就不是我说出来的话。
1: 是，
2: 我根本都没有在这里待这么久，我怎么能够说出这种话？你那些排比句太优秀了，但那不是我，那我是一个主持人，我不能讲这种话。我说我采访问题，我问嘉宾，我可以借用你的这个智慧跟知识来。那我要展现我个人，我一开始开场，包括收尾，那都是我很重要的真实感受。不要掠人之美，是别人的官网，你再怎么样不是你的。我就说王老师，你这写的太棒了，但我。

0: 抱歉，我要用我自己的眼光，它很浅薄，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眼光？我非常感谢他，还有整个团队都很支持我，因为他们支持我才可以做我自己。如果假设不是他们支持我，我说实话，我就是永远食人牙慧。我们说主持，年轻的时候主持是你用头脑在主持，现在的主持是什么？你是用你的阅历，用你的经历在主持。这种东西的准备是哪个时候开始的？不是从策划开始的，是从你平常的待人接物，你的观察跟你的际遇当中累积出来的。
1: 你看过的书，你走过的路，你吃过的菜，每一个都是你的经验，
0: 没有一个是冤枉的。我记得当时我去闹出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便是最好的点。我一到了江西，
1: 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0: 我就想说，哎呀，我来了江西，江西老表，我到处在找钟表公司在哪里。我从小就听到老表，结果才发现啊，江西老表，此表非彼表，它不是指钟表，而是那是一个别人对他的一个戏称。嗯，这个反差，我相信内地主持人说不到，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反差，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应该要发挥是我这样的视野，就抓到了这个之后，就去发现很轻松。所以包括一虎山也是，因为先有纵横中国，纵横中国每一个地方省，包括到你看我在一虎一坛，一看到嘉宾听他口音，
1: 哎，
0: 怂，河南人，嗯，你看我们的化妆师是东北人吗？彪啊，我怎么会知道？感谢啊，嗯，感谢纵横中国当中所以陪伴我的这些所有同事，嗯，他们陪伴了我，给我滋养了我，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让我做自己。
1: 你的家乡？祖籍其实是桐城派哈，
0: 对，
1: 我们知道桐城派其实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还是具有一些象征意义的。我觉得，如果从所缘的角度，你觉得桐城派带给你的是什么？
0: 嗯，我们其实爸爸那个出生地方叫做松阳，松阳以前是划在桐城县，所以叫桐城派。现在我们那个地方要叫松阳。所以既是桐城也是中阳，但是现在因为桐城跟中阳两个是分开的，所以我也算是中阳人。好了，我很感谢我父亲啊。如果今天我没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我在想说，我也讲不出这么多东西。因为我父亲当时对老家的眷恋，那不是说说而已的。他离开老家的时候才23岁，23岁到台湾，本来在这边是有家人的，到台湾就变孤儿了。成长过程当中，印象永远最深的就是在客厅当中有祭拜祖先。我以前蛮羡慕人家，他的爷爷奶奶什么，我都没看过我爷爷奶奶，我奶奶照片我都没看过，我只看过我爷爷的照片，我爷爷的照片还是非常年轻的照片，而那个照片就是我爸爸在23岁带过来的照片，我永远不知道，这个我的爷爷到底真实是长什么样子。每年母亲节的时候，我父亲就自己关在房子里写纪念自己的母亲，然后写说，儿子不孝，没有办法侍奉母亲在旁边。然后我爸爸每次在我们小的时候，母亲节叫我们兄弟姐妹每个要写歌颂妈妈的话，要写作文，参加作文比赛。那时候都觉得，哎呀，好形式哦，干嘛那么形式啊？也不是那样走过来的人，哪里知道离开父母是
1: 离开家乡，
0: 是你想象不到的时刻，你想象不到时刻是被迫的。然后他来了之后，重点是在于是他没有断掉这个嘛。他没有断掉缅怀自己的父母，缅怀自己的家乡，没有忘记桐城这个跟这个桐城派的东西。他这些点点滴滴让我看在眼里，我就觉得说，哎，爸爸这个传承的东西很特别。慢慢年岁日长，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去组纵横中国的时候，我有个幕后军师啊，我父亲啊。那我都打电话给我爸，那时候我在黄山，我在纵横中国就跟他爸。我到了你以前去的地方，还有你说去华山，神仙在哪里？我都没看到神仙在哪里啊！没有这些小时候跟我讲的东西，我哪里会有一些，会觉得我怎么会像一个风筝一样断了线风都重新回来呢？这些如果没有我父亲胡锡连，他的这么样的眷恋，他这样的教育，他这样的培养方法，不会的。
1: 回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0: 我跟呢？骗不了人的，根呢，我们很自豪啊。

0: 这个根呢、啊，当然希望这个根能够开枝散叶，非常非常的壮大起来。
1: 一虎的根是什么？
0: 一虎的根是什么？我的根是中华文化。
1: 一虎一席谈二十年，我们会发现，在国内其实很少有一档节目能够超过二十年了，但是一虎一席谈做了二十年。我们会觉得一档节目的二十年它一定见证过什么。你觉得一虎一席谈这二十年推动了什么？推动了观点的表达，推动了一些话题的讨论。
0: 你不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一虎一席谈是最早推动的大家在电视版的自媒体？每个人
1: 我要发言。
0: 对，还有他不发言他赞成反对。嗯，应该是最早的。
1: 是
0: 最早的自媒体。还有观众，你一定很清楚知道的。我们观众是很重要的。不是托，现场的，
1: 而且观众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大专家，
0: 这就是一个平等的。嗯，我记得当时最明显的吧，我们的团队策划了一个讲那个抑郁症，透过幕后团队他的帮忙，找到了四十几个愿意来
1: 现场
0: 电视的，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个四十几岁还五十几岁的一位中年人说了一句话，一开始我请他。哎，表达他一直举手不放下来，我说我看你一直憋不住了，你让你说你想表达，他说大家都不了解我们，我没有一次有一个机会能够表达我真实的想法，我终于等到了，非常感谢这个平台，
1: 给病人以发言权。
0: 不仅如此，我们请到谁？北京很权威的这一方面的专家，直接现场跟他来沟通，他就，然后现场好几个人一看到这个专家在说，我们居然在现场能够跟你这样子。这就是一个桥梁。那为什么经历过这二十年来一虎一席谈，我就能够屹立不摇？我就觉得说，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哈姆雷特一样的，那个是西方的说法。我一直很喜欢的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你每个江河都有一个月亮，而月亮是一直在那边不变的。心中的月亮其实是每个人的初心，你只要找到那个初心，就不会改变。这个节目它能够撑过来，就是因为它照了很多人心中的月亮。
1: 回过头来我们说一下一虎一席谈哈，虽然不是你的原因，但是节目没了。
0: 到现在我其实我原因也不是很清楚，但我到现在都没有去问。徐总特别打电话给我，从他上任到现在为止，我只接了一通电话，就是他打电话说一虎你大概听到了一虎一席谈，但跟你没关，你先好好休息一段饮食。这两句话就让我安心下来啊，那没关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记得当时你甚至说还可以再做二十年。
0: 哎呀，我那时候突然一下子，哎，怎么回事儿？
1: 你会有时候孤独吗？
0: 这个孤独是很多层次的孤独，这个孤独感最强烈的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的，经常会感到孤独啊。但是还好，因为我排解孤独的方法很好，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私底下的一面跟在电上完全不太一样。我团队只知道我静的那一面，我会去看书，对不对？但是我有很动的一面，对，我会非常喜欢运动。我在香港经常去的地方，香港的文化博物馆，那里头有个展览叫李小龙的展览馆。我经常包括我有很多烦心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孤独或什么时候，我就去看李小龙的东西。李小龙的那个 water 水。是 everything， 水的哲学影响了我。
2: I said,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有人说我的主持风格当中其实柔中带刚，刚中带柔，为什么会咄咄逼人的同时突然又说回来？哎，这时候知道前半段是西方所学到的传统教育，这时候东方的智慧。事缓则圆，别那么急，留点白，什么情况都可以接受了。我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我了，三十几岁的我了，很多事情该接受的就接受吧。你让我休息，那我就休息一下。我想说，等我休息完之后，我还要再重新上荧幕嘛，我就去香港的图书馆。我想说，等待那个休息时间就可以来，在这等待一等一等，怎么休息啊？休息休息，哎，突然。 发现怎么搞的？哎，怎么好多人在搞新媒体？我就想说，趁这个休息时间，那要不然弄个新媒体好了。
3: 你好，我是泰格胡一虎，我是新媒体的新人，请您多多指教。
4: 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哇，
0: 好，
5: 你是这样的压力，我快挂了。
1: 本质上，一虎一席谈哈、是一个大型的评论节目，没有用评。然后你用的是谈，但是你看你现在用的是一虎一练，
0: 对，
1: 那这个练比之前的评和谈又差别在哪？
0: 没有，我一虎一练是其实当时是有感而发，因为我想说，哎，反正这个是新媒体，是个人一点，我就让我自己个性化一点吧，跟他分享一些心得而已。但当时有这个新媒体，其实我也没有打算说变成是什么样的人，只是想说我在给我自己做记录。这是谁给我的概念？刘春给我的概念。他有一句话，刘春影响我很大。刘春讲说，把一壶一谈所有的心得心情都整结出来，就是你人生最好的记录。刘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些感悟。那我就想，哎，我一壶一念现在开始嘛，永远不晚嘛。因为第一个，新媒体跟电视媒体最大不同是，它永远不晚。第二个，你就是慢慢的等。你今天就算一个粉丝。可是突然你因为什么事件人家重新注意，人家会重新来看你。你包括我们那个老同事阿嬷的情书，
1: 是
0: 蓝导演，现在人家全部去翻他过去看的，那些都是当时的时候本来就是好东西啊，本来他是很用心制作的纪录片，当时为什么没有人看呢？现在为什么？因为水到渠成，
1: 人们在他的终点在寻找他的起点。
0: 所以我那天写了几次有些东西，比如包括我去，你知道，像我就觉得很后悔。当时两年前我就去 NVIDIA 的黄仁勋的时候，我想我那时候就应该把那些东西去写在新媒体啊。真的，我今天搭黄仁勋的流量，但我已经过了两年才写。但我就觉得新媒体很有意思。我踏入新媒体，感觉是我离开台湾重新踏入凤凰的感觉。
1: 你找回了25年前的感觉。
0: 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凤凰是无限的可能，就觉得没有我可以重新做人。我现在去新媒体，就是我又可以重新做人，因为新媒体它是超大的凤凰，它这里头不是光是华人的面孔，所有的人物都在里头，你都不知道，这是完全我想象不到的新世界。
1: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迟到者？
0: 我不会，因为你可以看到好多人新媒体都是70、80岁的也有在经营的，那他在干嘛呢？他在求流量吗？没有啊。他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记录他。我最后很感谢刘春，刘春就讲了一句话：你如果当时有了，你不是把所有的心情、什么心得，你通通都记录他，你重新回头看，你要是一壶谈，你当时就已经写下来你每次的感想。
1: 一壶谈，一壶练。以前做节目，你不会把自己的个人记录
0: 对
1: 放到台前，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虎从业经验的一个思考和整理，我们能够看到后盖了。
0: 是，你这个解读比我还好。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很奉行这个话，我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我一定藏在新闻后面，在报道一虎一谈的时候，一定是嘉宾为先。我只要能让所有的嘉宾出现在这个场合当中，他能呈现出不是其他的节目中的他，他是很真实的他，那这是我的责任。很多人问我说你剪接的时候是你的主意对不对？你要剪什么？你可以问团队，20年来我从没有说，哎，你把我的结论拉长点跟什么，从来没有。你们做最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主持人真的最大作用是什么？你没有把嘉宾勾起来那个点，你没有打到那个甜蜜点，在高尔夫球打到那个甜蜜点，你就没有做到责任。至于你说的多少话，一点都不重要。我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我们曾经做过一期《一壶一席谈》，收视率超高了，超高的，创下20年来的第二名。从头到尾，胡一虎主持人从头到尾说的话大概不超过4句话，被剪接在里头，因为那时候我重感冒，声音出不来。我整个加起来不到1分钟吧，收视率这么高，那证明我就想说，胡一虎，你的价值是零啊！
1: 你没有一期请过代班主持人吧？
0: 没有，
1: 没有一期缺席，
0: 没有一期缺席，对，那也是因为做这行很早就学到了，没有必要讲。努尔加按照现在的按照这样的自媒体时代，一定会写出来了。我那天怎么样，我不习惯，但是慢慢改变了，就是这心态要改变。
1: 你怎么看待媒体的力量？
0: 非常幸运，我是见证到整个电视台媒体最黄金时代的力量，能够做到上当主播有影响力的，就那几个。当时我们考取的之后都是放鞭炮的， 家里是放鞭炮的，带到里头代表的是什么？你是层层考验过的。

0: 最重要的是你说话是有信服力的，你是用专业给你的权威。现在媒体最重要，多元开放太多太多了，所以你要求证再求证。现在媒体的力量是什么？现在跑到新媒体去了。
1: 现媒体现在10亿短视频用户，你怎么看待十亿短视频用户？
0: 哇，真的，你在这方面你是我的前辈啊。真的真的，就是时代在改变。我你看我在凤凰当中是电视媒体最黄金的时刻，
1: 是。
0: 可是这几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骗不了人。你要遇到一个开放的时代。没有开放的时代，你怎么发挥？按照你的使命往前走，坚守自己媒体的角色，发挥我们动嘴的本事，这都是因为开放开明的时代。
1: 是，之前我在跟你发起邀约的时候，我说我们在讨论长期价值。从新闻的角度，你觉得什么是长期价值？
0: 当年我们那个成长的环境，长期主义是很容易的。骗不了人，但现在包括如果对年轻人讲，我不会这么讲，因为时代改变太大了。就在我这个年岁，我绝对会相信是有机遇成分在，就是你的幸运有很多是来自真的那个时代，还有那个机遇正好被你等到了。机遇如果给你掌握到这个机遇，你就上去了。你一上去之后，你就发现你顺风顺水，你就会愿意做下去。今天你跟我两个在做这行当中很。也碰到的磕磕巴巴，但是磕磕巴巴都熬过去了。为什么能熬过去？因为你那时候正好某一种点点滴滴的成就，某一种别人给你的鼓励，就让你推了一把，这个推了板就往前了。有一个102岁的广州的一个老先生，他的女儿发给我们，我爸爸在问说：“一虎跑去哪里了？一虎一彩为什么不见了？”我看了这节目看了20年。他从80岁看到100多岁，他现在102岁，就为了他这句话，我会回了很长的一次观众的102岁，我回给他，我说有你在，我会继续在。我在跟你访问的同时，一虎一席谈又要复播了，
1: 又要复播了。
0: 对呀、啊，
2: 好久不见，全球的华人老朋友跟新朋友，我是虎一虎，你们好吗？
0: 所以你说人生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精彩。
1: 你还能期待他的20年吗？
0: 没有。按照现在来讲，反正一季一季是吧？现在来讲，可能是一季一的期待。但是我就觉得 ，You never know， 你怎么知道人生的下一个？所以非常感谢问答八方。我知道我的问答八方可能没有办法让很多人满意，但没关系，八方来。八方去，这就是人生。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4: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2: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大家好，我是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4: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4: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1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1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3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4: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4: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4: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4: 呢？什么比赛？
0: 数学竞赛。
4: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就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 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4: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十名左右吗？
4: 年级前十。
0: 对，
4: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韵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5: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4: 震惊。
5: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4: 你从20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5: 对，
4: 他都没写。
5: 对，
4: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5: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六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在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4: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韵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韵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6: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0: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两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4: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0: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像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3: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着点看呢。
0: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4: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呢？
0: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

0: 打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1: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0: 对，然后
1: 那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0: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1: 预期了。
0: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嗯。
0: 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哎，我觉得它有泡沫。
2: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0: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2: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0: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
1: 哪些数据
0: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ellar 给它做成一个拟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3: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2: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4: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2: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4: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5: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跟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6: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7: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7: 已经很高了。
8: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5: 对，他
8: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2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0: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1: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0: 在15%左右的。
1: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0: 70多。
1: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0: 40%。
1: 40%。好，
7: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销生然后10板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1: 那你今天除了这2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播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儿，它 基础壁垒在那，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

0: 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就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到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更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1: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2: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1: 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2: 对，你思考，
1: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2: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3: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0: 有的。
3: 他帮你做了什么？
0: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3: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4: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0: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5: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 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他的方向去改进。
4: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5: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0: 有一些分析啊，有一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5: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

0: 到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在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1: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毅，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全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4: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5: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1: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粮食一位。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是非常感谢，
4: 非常有
2: 情，真是非常感谢。
5: 以后还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2: 好的好的，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粮食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

0: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1: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2: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3: 挺帅的小伙子。
2: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1: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2: 大几呀？现在？
1: 现在大三。
2: 大三。
1: 对，
2: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1: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2: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1: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3: 骂你呢？
1: 不敢不敢。不敢
2: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1: 对对对。哎，
2: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1: 是啊。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1: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2: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1: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说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2: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1: 就是播音主持。
2: 艺考。
1: 对对对，
2: 说说。
1: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2: 哎，这是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1: 减之前170-180斤。
2: 减完之后呢？
1: 140多斤。
2: 你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说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

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哎，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哦，
2: 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带了
2: 带了。
1: 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五块钱一盒。
1: 隔壁五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就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3: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1: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0: 买就饱圆了。
1: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第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3: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走了。
1: 好的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嗯，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嗯，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意愿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佬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嗯，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嗯，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嗯，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嗯，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请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
7: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啊。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我刚办完年卡。
7: 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
6: 好，okay，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1: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6: 你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4: 198。
0: 对，
6: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0: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7: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
6: 498。林总同意了吗？
1: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
0: 哦，
1: 之后你又给我降成了198。
8: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6: 谢谢，
0: 谢谢郎老师。
5: 文波，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
0: 嗯，
5: 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0: 对对对，余波。
5: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5: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0: 其实我偏向。

0: 余波多一点呢、啊？
1: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0: 哦，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1: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0: 是
1: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
0: 嗯、
1: 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0: 对 对
1: 你这个节奏不行。
0: 嗯，
2: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0: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对我自信。
2: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0: 对，
2: 行吗？
0: 行
2: 啊，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1: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
0: 嗯，
1: 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
0: 哦、
1: 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0: 嗯，谢谢老师。
2: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0: 我想再看一看。
2: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0: 谢谢谢谢大家。
2: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0: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4: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0: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1: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5: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 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2: 是，谢谢二位哈、啊，
0: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2: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
0: 啊，
2: 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0: 好好，
2: 再见。
0: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6: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6: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6: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2: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6: 对。
2: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6: 对。
2: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6: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2: 先圈了个城市。
6: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2: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的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6: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2: 什么游戏？手游。
6: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
2: 哦，这是哪个平台？
6: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
2: 哦，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6: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2: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6: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2: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6: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5: 大概写过多少？
6: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5: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6: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5: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6: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5: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2: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6: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2: 太好了。
6: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 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

0: 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1: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2: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1: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1: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2: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2: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1: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2: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都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0: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1: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1: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三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三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三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1: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2: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其实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那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哎，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4: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2: 对，反复核对，
4: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3: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

0: 也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1: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2: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什么叫家庭原因？
2: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1: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2: 还在治疗中。
1: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2: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1: 哦，你不是独生？
2: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因为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我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0: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0: 京津冀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1: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1: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1: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1: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1: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0: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 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0: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没有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注意看，
5: 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哪里？
4: 审判。
9: 这个孩子在哪里？我看看。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

0: 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了？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
1: 嗯，
4: 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生长，
1: 嗯嗯，
4: 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
1: 嗯，
4: 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4: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5: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4: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 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0: 对，我不喜
1: 欢。想为自己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2: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0: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儿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说叨叨不停。
3: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2: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2: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3: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3: 那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3: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说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2: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3: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2: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3: 石家庄的。
2: 石家庄的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3: 河北省以内
2: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3: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2: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你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2: 开车40-50分钟？
0: 对，
1: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2: 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2: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2: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啊。
2: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2: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1: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1: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

0: 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2: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3: 对。
2: 什么叫是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3: 肯定是保护他。
2: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3: 在我。
2: 那就是控制。
4: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5: 对，
4: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3: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3: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3: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3: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3: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3: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5: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0: 这
5: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0: 这是哪一年？
5: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

0: 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5: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在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6: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0: 到了。
6: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6: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

0: 现在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1: 你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0: 挨着近。
1: 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0: 是，我也知道。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0: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1: 您说。
0: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3: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0: 祝贺您

0: 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看你带着他呀。
1: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2: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3: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4: 是的。
0: 好年轻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1: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1: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1: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1: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1: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

0: 我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就极致了。
0: 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她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3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她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她放松，不得问她去哪儿吗？
5: 她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她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 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

0: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他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0: 演。
1: 是。
0: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2: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2: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0: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2: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3: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0: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儿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0: 对
1: 啊，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3: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4: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4: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4: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7: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

0: 性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二三十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4: 您

0: 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0: 从小也是这样。
2: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
0: 哦，什么机会啊？
1: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0: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3: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4: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知道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的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 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哎、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嗯，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那你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哎，
0: 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0: 单一的。
1: 对。
0: 内容简单的。
1: 对。
0: 重复性高的。
1: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0: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1: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1: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

0: 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1: 它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0: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1: 对。
2: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三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1: 我觉得我在前三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2: 老板不会给你三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三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1: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2: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1: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0: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1: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2: 你怎么办？
1: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2: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1: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选择
2: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1: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5: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0: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2: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2: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2: 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0: 对，这个挺好
5: 啊，这可以。
2: 来吧。
1: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5: 喝过啊。
1: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5: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1: 它是15块钱一杯。
5: 十块钱有点贵啊。
1: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尝一口。
5: 哎呀，这干净吗？
1: 干净啊，刚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5: 来，我再尝一点。
1: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5: 味道一般吧。
1: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5: 对，就一样。
1: 一样，但是
5: 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1: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5: 的？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们是茶底和其

0: 加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1: 别人家也这么。

0: 一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1: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
2: 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的话，
3: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4: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3: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
4: 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综合收入。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对。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全职岗。
2: 就是
4: 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2: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0: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 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2: 英语 A 级。
5: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
0: 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2: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0: 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6: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 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0: 但是我想说啊。 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7: 简单一点是吧？
0: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 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
1: 没什么不好，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

0: 示范和启发。
1: 谢谢谢谢。
0: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啊，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1: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0: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1: 对，
0: 不分行业都是6000。
1: 对，
0: 你好勇哈。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2: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1: 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2: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哦，
1: 明白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洋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洋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1: 选择。
0: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1: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1: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1: 但是老师说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3: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得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1: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2: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3: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2: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3: 对，
2: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不是，强大的自信心。
1: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2: 没有没有，
1: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3: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1: 没有好受的时候，
3: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1: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
1: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1: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5: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6: 这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7: 哎，就是你的，
6: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8: 这位是新厂长。
9: 你好，厂长。
8: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1: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4: 对。
1: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4: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1: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4: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1: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4: 对
1: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2: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保持，
1: 一直这样保持的
2: 稳定稳定。
4: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2: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3: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2: 增肥行，老师，
1: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2: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吃烧烤，
4: 你不能老晚上吃，你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1: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啊。
1: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导演嘛。
0: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1: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
0: 嗯
1: 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
0: 嗯，
1: 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
0: 嗯
1: 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4: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1: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
4: 啊，
1: 需要您减掉70个人，
0: 嗯，
1: 您怎么办？
4: 我先辞职。
1: 大致是意思
0: 啊。
4: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我还好
0: 啊，
1: 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
0: 啊，
1: 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2: 不是骂张秘书，
0: 他叫什么？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4: 对对对，
0: 嗯。
2: 但现在挺有意思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0: 啊，
1: 对，
2: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希望骂我，
0: 嗯
1: 啊，打我，轰打，
0: 希望砸您玻璃。
1: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1: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1: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0: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1: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因为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啊，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5: 这个娘，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6: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5: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0: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1: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0: 对，
1: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0: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1: 啊。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0: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

0: 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1: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0: 啊、哦，哎，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2: 挑拨离间。
0: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3: 以后也不搭档了。
4: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这个。
0: 就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4: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不论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的。
5: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哄嘛，正好啊。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0: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5: 对对对，
6: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7: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6: 对对，
7: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0: 哦，
7: 或者有你说了两句话，
6: 哎，对对，
7: 是吧？
6: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7: 对，
6: 哎，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0: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5: 好，
0: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8: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0: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1: 抢话筒。
0: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9: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0: 老梁有补充吗？
4: 有补充。汪汪队，
0: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6: 像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0: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7: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
4: 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0: 你嘴里有戏，
11: 这个玲花跟那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变变，
11: 就这个。
0: 您那时候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0: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4: 对，
0: 哎，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7: 顿一下，
6: 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7: 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13: 来弹幕，
0: 好，到了，
7: 北风萧萧，哎，
4: 风花，
6: 北风萧，
11: 没事，没再想会，没关系，
0: 咱们先想会，不要回，这样子。
4: 一片寒梅，不对，四景唱流，
6: 花飘飘，北
4: 唱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4: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0: 这个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4: 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14: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0: 在哪儿？
9: 换枝头。

0: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时候，寂寞的人在迷人
2: 的方。不对，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2: 风雨之后，
1: 看出岁数来了吧？
3: 哎呦，这就算对吧？
1: 什么算对吧？
3: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1: 寂寞的人在。寂寞的我，
3: 寂寞的我，
1: 不愿意说自己的。哎，
3: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4: 上，
5: 兄弟你忍者无敌，快使用双节棍，吼吼哈嘿！
3: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1: 错了吧？
5: 我来个哼哼哈嘿了，
1: 12个字错了8个，
5: 就是没对，
3: 错过了有点逗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1: 四舍五入，
3: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0: 来点儿歌呗，我操，王队。
1: 你威武雄壮，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3: 但是
0: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3: 团长
0: 朋友们，
3: 您再来一句。
1: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5: 我动都没动。
3: 行。哎，行，好。
5: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1: 到这儿，
0: 下句真不会。
3: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1: 好吧，这得会了吧？
5: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3: 你再想想，
5: 陌生人都是世界的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时间只想和你一起老白头。
1: 对了，
3: 绝
1: 对没问题。
3: 对了，
1: 没问题。
3: 他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5: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2: 哎，林俊，如果再不对，
1: 都能算
2: 这样的吗？
1: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哦，
3: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
1: 首。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3: 行。哎呦。
0: 这里是这岁数的。
1: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3: 对了，
1: 他们别和那潘大罐的一样。
0: 哎，我们不抢了，
5: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0: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3: 咱再放一遍。
1: 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哦，绝对没问题。
0: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1: 这回没有，
5: 都是粤语。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5: 你
3: 将已
5: 经踏上就是你，我就你啊。
3: 哎，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5: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1: 我们大概齐。
0: 这得会了。
1: 你看，
0: 等一回啊！
1: 他们又是四个字。
3: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1: 而且都是抢半句。
3: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1: 你哎，好嘞！
0: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5: 这绝对对了，
1: 这绝对对了。
3: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3首啊，
1: 我们也3首啊，哎
5: 呀，就算3首，
1: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4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0: 好，压力一说
3: 是
0: 的呀，
3: 是没对一首啊，
1: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啊，
3: 我们下一首，
5: 咱们就听吧啊。
3: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5: 不能忘记你吧。
1: 他不停啊！
5: 浪漫的夏天，
0: 去你的吧！

0: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1: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2: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3: 还没停呢，
4: 还停。这句，
3: 对呀，就
1: 您这叫
3: 唱
1: 的，您这叫
3: 您
1: 先要唱的是下一句。
2: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1: 对着呢，对着呢，
2: 对着呢，对着呢，
1: 对着呢。对着呢，
5: 谁要未来？该是越狱
1: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3: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
1: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2: 看下看，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1: 爹，
3: 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2: 对，
3: 真是
4: 哎，我都撞了个墙。
1: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2: 对，
1: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2: 都不简单。也太棒。
1: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2: 快点！
1: 平白的结局，
2: 什么结局？唱的啥呀？
3: 什么的结局？
2: 你这是
6: 你跟我说什么不眼神啊？你看着我，
3: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1: 梁元有补充吗？
3: 岁月把我的思念，
4: 好，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别往上站。
1: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3: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4: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4，
1: 那您是1。
3: 您别捣乱。
4: 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1: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6: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1: 三分。
3: 来，一把3分，咱1把2分了。
1: 行，1把2分啊，
6: 两分啊，
1: 行，
4: 好，1把2分，我们不上，
3: 那咱就
4: 不上了。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1: 我们下一首歌。
2: 在乎你。哎，这叫不上吗？你在哪段？哦，这样。
5: 总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丢丢你的气息。
4: 中间是消音了，
1: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
2: 难得，
1: 没到，
4: 我跳了，
1: 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2: 那句，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5: 符合您的气氛。
4: 不，
1: 来，讲，
3: 咱不是抢吗？
2: 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心甘情愿
5: 挑动，
2: 心甘情愿，
1: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2: 感染。
5: 对，
2: 谁的谁的气息啊？
6: 感染你的气息，
2: 来一遍。
5: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还是感染啊？
5: 感受你的气息。
1: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4: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3: 行，
4: 错了吧？
3: 错了，
4: 非常感人。
3: 不是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1: 来，我们下一首歌。
3: 这不一碗定输赢吗？
1: 一碗定输一把。
3: 1把5分。
1: 好。
3: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赢了，兄弟。
4: 傻子赢了。
1: 不对。
5: 你俩比赛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1: 对呀，怎么不能
5: 为你征服和下你
6: 再来一个，
4: 今天必须定输赢，
6: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1: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5: 还有一个。

0: 好，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哎，那怎么着？他不会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来，
1: 思雨，你既然你上来，你就站这儿吧。啊，
0: 你就站这儿。
2: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0: 你不，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
1: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3: 啊，
0: 不会扣10分啊，
1: 对，不会扣10分啊。
2: 圈了，不行，让你上，愣住了。来，什么这个？不是，愣住了。来吧，再来一首，没事，再来一首。别，不尴尬，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2: 这个浪漫的生活。
0: 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不对，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没关系，
2: 这是这和花有补充吗？来吧，试试。
0: 这是我试下一首，我不是。
2: 哦，这首先不会。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3分，2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0: 接了2分，接了2分，
2: 接受不接受？都不接受啊！他们唱的。
0: 仨歌连一块儿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啊！真的，而且呢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1: 对，有感觉，
4: 而且不尊重，
0: 给我们嘲笑。
2: 对，
1: 啊，
0: 我看着
1: 不尊重，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仨的强项啊，
0: 是没发挥出来是吧？
4: 放的歌有点缺德。
1: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4: 我先来一个，
1: 好吧？那接下来。
5: 有请贾帅跟喝酒四上，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过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 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稽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 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啊，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这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 登场！哎，看这小伙，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0: 这么多人，都看你的。
5: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不是，不行，多会儿，多会儿，多会儿。
0: 你先起来，
5: 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0: 什么？
5: 就是相声演员。
0: 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5: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啊，
0: 怎么没送出去啊？
5: 哪儿送出去？
0: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
5: 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0: 谁不要脸？
5: 咱不要脸。
0: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嗯，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嗯，
5: 不是你的原因，
0: 那谁的原因啊？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5: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0: 哪老先生啊？老先生说的怎么着？嗯，
5: 老先生，老先生，为什么叫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0: 为什么呀？
5: 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老先生他老，
0: 他老没明白，
5: 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
0: 哎，不好意思啊。
5: 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0: 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

0: 行不行？
1: 别闹了，
0: 我不
1: 敢
0: 了，
1: 别闹，
0: 嗯，
1: 振作一点。
0: 不行，
1: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了。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0: 我不来，
1: 你再来一回。
0: 我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1: 他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0: 不行，不行，不
1: 行，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哎呦，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0: 说什么呀？
1: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0: 是吗？
1: 是吗？
2: 啊，是是是。
1: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啊，梁云，梁云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不跳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0: 那我说了，
1: 你说你说，你听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1: 乐倒了。别说，
3: 观众还没乐呢。
1: 哎呀，一会儿就乐乐。
3: 这不那天吗？
1: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1: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0: 我不来了。
1: 你再来一个。
0: 不来了。
1: 你信我的。
0: 不行不行，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
1: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听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1: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先别完了。
3: 哎呦，我这心
1: 呐。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3: 巧妙。
1: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3: 我感觉怪怪的。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3: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1: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3: 我别的有什么呀？
1: 别的你也厉害啊？
3: 什么呀？
1: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
3: 啊？
1: 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3: 我能行？
1: 哎呀，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0: 我唱也行。
1: 唱太好了，来两句。
0: 我唱一个。
1: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0: 那我唱了。
1: 你唱吧，你唱吧，听吧。
3: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0: 好听吗？
1: 好，非常好听。
0: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0: 我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 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1: 还有捂耳朵，还捂耳朵
0: 啊！
1: 他为什么捂耳朵？
0: 为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
0: 哦，
1: 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0: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0: 我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0: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
0: 啊，
1: 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
1: 哎，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来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带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
1: 来吧。
3: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1: 哦。啊，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
0: 哎呀，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1: 你呀、啊，哎哎哎，起来起来，我告诉你，
0: 啊、
1: 你是完了是吧？
0: 哎，完了完了完了，
1: 你死吧，行吗？
0: 嗯，
1: 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 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

0: 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0: 我多的
1: 就刚才
0: 嚯，
1: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0: 就是
1: 我得努力。
0: 对，
1: 我好好说相声，我学习唱歌，
0: 嘿，
1: 我学京剧，哎，我多读书，
0: 哎，
1: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0: 行，
1: 我学画画去，
0: 这就对了，
1: 我研究量子力学，
0: 你给谁？
1: 我发明火箭，
0: 朋友，
1: 我登月球去，
0: 哎呦，
1: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0: 嚯，
1: 我参加奥运会
0: 啊，
1: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0: 说那么多人。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3: 对，
2: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4: 太好了，说学逗唱、啊，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3: 啊，是这样，
4: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4: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0: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1: 因为自我怀疑。
0: 对，
5: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
2: 嗯，
5: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2: 嗯，
6: 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4: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6: 是进步的过程，
4: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6: 会怀疑自己
4: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7: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2: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7: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2: 是吧？
8: 就是反面教材。
1: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2: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2: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9: 是啊，
1: 太开心了，
9: 很高兴。
1: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9: 哎，
1: 都有新的发现。
9: 你又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9: 什么呀？
1: 手机。
9: 是吗？
1: 不信你去看看。
9: 看什么呀？
1: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9: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9: 对，
1: 最主要的是啊，
9: 什么呀？
1: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9: 哦，
1: 这过去就不行啊。
9: 过去呢？
1: 过去要是出门
9: 啊，
1: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9: 你过去还乞讨呢？
1: 乞讨干嘛呀？
9: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 没明白
9: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9: 什么呀？
1: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9: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1: 对呀、
9: 你是人类吗？
1: 简称吗？
9: 没这么简称的。
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9: 哦，
1: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9: 是，
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9: 啊，
1: 现在就不用了。
9: 不，现在也得带啊。
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9: 啊，
1: 没关系。
9: 没关系，
1: 没关系。
9: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9: 怎么呀？
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9: 啊，
1: 忘带了身份证。
9: 是啊。
1: 到了地方一摸兜
9: 啊，
1: 哎呦，身份证没带
9: 怎么办？
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9: 是啊。
1: 拿出来手机
9: 啊，
1: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9: 哎，我还得回去呀。
1: 不想回去？
9: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
9: 啊，
1: 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
9: 哦，
1: 还是共享单车？
9: 哎，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9: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1: 前两个要。
9: 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
9: 啊。
1: 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9: 什么
1: 叫询问台？
9: 询问台
1: 啊？
9: 询问，
1: 我说的是
9: 询问，
1: 差不多，
9: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9: 对了，
1: 询问台，
9: 哎，
1: 他那有一二维码
9: 啊，
1: 你搁手机那么一扫，
9: 哦，

0: 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1: 什么呀？
2: 别扫错了。
1: 还能扫错了？哎，
2: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1: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0: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1: 那要坐火车呢？哎，
0: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1: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哎，
1: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2: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啊、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1: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啊、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啊。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他也迷上了，
0: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1: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啊、哦，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啊？不，
0: 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啊？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儿找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嘛。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
1: 啊，
0: 蓬头垢面的
1: 啊，
0: 穿的破破烂烂的
1: 啊，
0: 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
1: 啊，
0: 很可怜。
1: 对呀、啊，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三天没吃饭了，大伙可怜可怜我吧。
1: 啊，
0: 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啊，
0: 遇到这么一人，
1: 啊、
0: 哎，他手里没端碗，
1: 啊、
0: 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
1: 啊，
0: 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啊。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啊。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啊、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
1: 啊、
0: 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
1: 哎，别说了。啊，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
3: 啊，
4: 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
3: 嗯、
4: 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嗯、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嗯、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
3: 嗯，
6: 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
3: 嗯、
6: 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啊、
3: 哦、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3: 是吧？
5: 我以前爱刷、
3: 嗯、
5: 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
3: 啊、哦、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
3: 嗯，
7: 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5: 哎呦，玩的高手、
3: 哦！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3: 嘿，你看，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7: 啊？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5: 嗯。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那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0: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哎，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啊？
0: 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过年。哦，
0: 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

0: 剩下的你穿。
1: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0: 嗯嗯，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丝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1: 多气人！你说了，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馊得慌呢，
0: 对不对？你等不等？
1: 不等。
0: 为什么不等？
1: 冷。我这童年过得不堪回首，上学。

0: 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1: 等什么呀？
0: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1: 曲校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1: 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哦，
1: 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18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咱们同学嘛。哦，
1: 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哎
0: 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1: 一宿？
0: 对呀。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在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1: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啊。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0: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手
1: 啊，那是得等了。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啊，
0: 30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0: 包括来说，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0: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
1: 谁嚎了呀？
0: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1: 还真有。
0: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1: 我真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吗？啊，还有吗？
0: 有
1: 的。
0: 等，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0: 好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0: 对，
1: 还有吗？嗯，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啊，还有吗？
0: 有。等，等。等一分钟，
1: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0: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这
0: 词儿有没有？
1: 还真有，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0: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0: 是，
1: 再来一个呗。
0: 不是，
1: 来一个呗。
0: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0: 谁说？

0: 唱啊，
1: 在等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嘞？
0: 那天
1: 唱
0: 是来
1: 等。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你浪凑是吗？
1: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0: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哎、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1: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0: 等什么呀？
1: 掌声啊！
0: 又来了。
2: 感谢梁儿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啊，
3: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是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3: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4: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5: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2: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2: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3: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2: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3: 不陌生，肯定的。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吧？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2: 对，
3: 太好，太好了、
7: 苗老师，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3: 我刚才说的什么？
7: 球英会？
3: 不可能！
7: 哎，您说了，球英会
3: ，
7: 不是群英会，
3: 群英会，
7: 群英会
3: ，群英会，
7: 不是球英会。
3: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7: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3: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7: 你不用紧张，不用
3: 稍微紧张点。
7: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3: 是吧？
7: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3: 谢谢。
7: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3: 不是那个，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7: 绝对是夸您呢。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3: 我理解的，
7: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3: 是。
7: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3: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7: 哦，您还看我节目？
3: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7: 呦呦，谢谢。
3: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7: 什么感觉？
3: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7: 别，
3: 就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7: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3: 我要不答应呢？哎，
7: 别不答应。

0: 我还没说呢，你
1: 一般没什么好事儿。
0: 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0: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
1: 啊，
0: 哎，该我上台了。您这么，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
0: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0: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0: 太多了。
1: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就你明白吧？
0: 哎，明星大腕儿。
1: 就像我得试试。
0: 哦，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0: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0: 行吧，行。
1: 我试试啊。
0: 您试试，您试试。
1: 啊啊，好。
0: 哎。
1: 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0: 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0: 哦，对对对，你看看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好，
0: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来掌声。来吧，来，
0: 什么？
1: 这上来了。
0: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0: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0: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0: 这还事儿多。
1: 来吧，
0: 哎，停，
1: 声带差点出来。
0: 行，
1: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0: 不怎么样
1: 啊？
0: 哦，有腔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0: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就
0: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0: 不管什么用，
1: 先长点字幕。
0: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0: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0: 谁不知道？
1: 大家都急了，
0: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就这
0: 行吗？
1: 啊，准备好啊，好，笑，
0: 哎，
1: 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0: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0: 是说了。
1: 都好。
0: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多亲戚，李火焰，来，
0: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0: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1: 大哥，
0: 嗯。
1: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0: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你颜值
0: 啊，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0: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0: 颜值，我不要训狗了
1: 啊！这肯定，肯定
0: 啊，狗与训狗，
1: 颜值，
0: 好，
1: 颜值，
0: 好
1: 啊
0: 啊，颜值啊。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2: 姚老师啊，
1: 妹妹，
0: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亲？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0: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0: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1: 你这个，
0: 您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1: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1: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0: 详细介绍，
1: 详细的，
0: 详细的，
1: 观众不知道的。
0: 啊，对。 他们不知道，你得给他们说。
1: 行，不说了，知道了。
0: 男的啊。

0: 而是政府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1330饭吃的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
1: 是健康
0: 是这样康，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
0: 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捋立，捋立，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这诈骗。
1: 不，
0: 你不能这样，
1: 不行，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
1: 你这真是诈骗，
0: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不会，你想的太夸张，不是，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嗯，比还不如比个好的嘛，行吗？
0: 就按这来，
1: 就按这来。
0: 不赖我啊，不赖我啊，
1: 真不赖我，
0: 没人赖你，
1: 别谴责我，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真的啊，
0: 不至于，没人赖你，您就这么爆，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0: 啊，行，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行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1: 他咋了？
0: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2: 我盯不住了。
3: 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3: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3: 你改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3: 不是，
1: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3: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哎，你好、啊，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3: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1: 红吧，红吧，
3: 要那状态
1: 火，
3: 哎，这正式一些的，
1: 正式一些，
3: 正式的啊，
1: 颁奖晚会，
3: 颁奖晚会，
1: 终身成就奖，
3: 这个好，这太好了，
1: 行吧，
3: 行吧，行，
1: 你稳住了，
3: 您专业点行吧，
1: 你稳住了，
3: 我稳住了，
1: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3: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1: 好不好？
3: 好好好啊，要庄重的啊，
1: 庄重的，
3: 好，再来一回
1: 啊，
3: 好好来一回啊。
1: 你来，
3: 你过来，
1: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3: 明白
1: 啊，听起来，哎，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3: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1: 我这一体告别。
3: 别说了。
1: 谢谢。
4: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0: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4: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你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5: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4: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

0: 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3: 又又变又什么？
4: 微风萧萧。
5: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6: 说我的履历。
7: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6: 履历？
7: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附近这些树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击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喝戏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散河会的天下了。
1: 哦，
2: 对呀，喝戏的树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喝戏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0: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
1: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0: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0: 嘿，嗯。

0: 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印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儿
1: 啊。
2: 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0: 嗯。
3: 岳爷，
0: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0: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4: 老爷，张灯结彩
3: 啊！
4: 他没学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还要庆祝啊？
2: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没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4: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2: 等等，
4: 怎么了？你怕嘛？
2: 倒不是怕，元爷、五姑，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动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0: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5: 欢迎，里面请。
6: 好，
5: 请。哎，你好。
6: 你好，这位是？
5: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6: 啊，你好，你好。
5: 里边请，
6: 欢迎，
5: 里面请，里面请。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7: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5: 行，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7: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5: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7: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5: 藏小姐，你好，你好，
7: 这位是，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7: 藏小姐，
5: 欢迎你来，快请进，
7: 请。
6: 啊，美琪，
5: 啊，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石。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嘿，研究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S 吗？
1: 哎，手别直。
0: 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起竖长呢？这不扫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能把看呢？

0: 真有意思，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林雪晴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2: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可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成军。妈，一、二、三，
1: 真响啊！
2: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云剑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事了？这咋着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必忌讳来到天眼楼。

0: 我梅雪琴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1: 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杈门前。
2: 什么？强夫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走走走，哎，等等，看看是怎么回事？
0: 啊，这是怎么回事？昌福怎么死的？对呀，昌福他怎么死的？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4: 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 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堰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 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 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了，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谁呀？
3: 不好，快走！
4: 是他俩，
3: 他们俩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3: 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5: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快快快！
3: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3: 干什么？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6: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7: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8: 有没有王法了？
9: 昨天上了卫生局，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5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 这以后就没可能了。这以后就没可能了。没雪琴，我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让你失望，
0: 千真万确。
1: 没雪琴，我告诉你，跟散文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3: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散和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0: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和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4: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3: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厨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4: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3: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5: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3: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

0: 林嫂。
1: 张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0: 嘛意思？
1: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0: 哦，王家硕，
1: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2: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银楼卖给了姓云的。
1: 张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0: 哦，
1: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铁燕楼那帮五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2: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3: 嗯，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2: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4: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1: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4: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1: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0: 袁爷，进来。袁爷，
5: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0: 在哪儿呢？
5: 在二门等候。
0: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4: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2: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4: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6: 哎呀，黄处长，
7: 袁爷，
6: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7: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6: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7: 请，
6: 哎，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7: 啊，请。
6: 来人啊，沏茶。
7: 哎，袁爷，
6: 啊，
7: 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6: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7: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0: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

0: 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六商夫，没有任何证据吗？
1: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啊，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 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2: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1: 话是不错。
2: 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兄弟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1: 那是那是。
2: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锦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1: 哎，袁爷。 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2: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
1: 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啊？袁爷。 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哦，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她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2: 请黄处长明示。<笑>
1: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嗯。
2: 云建明曾经是信留郡特巡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1: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2: 哦，
1: 怎么，奇怪吗？<笑>
2: 无故对我说。
1: 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市长的面子上。袁爷，你也知道，叶市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2: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1: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
2: 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1: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动，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笑>
2: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2: 黄处长，朕的不管。
1: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2: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2: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偏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这个好嘞，
2: 林大王
1: 好。
2: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爷爷再会。再见，
2: 慢走啊。
4: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4: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5: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6: 对，交给我了。嗯，
2: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叫办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6: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6: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4: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5: 好，我立马去办。

0: 雪晴，这天月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月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0: 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便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1: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

0: 哎，
1: 没良心，白给你好了。
2: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了？
3: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2: 哦，好，好极了。
3: 什么好极了？
2: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4: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0: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2: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1: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6: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稍一活动就疼，
6: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

0: 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

0: 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

0: 以纯物质组成，哪儿疼磨哪儿，一磨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辅助治

0: 摇，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高杰，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1: 好，交给我们了。
2: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0: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1: 大哥，
0: 怎么了？二勇，
1: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0: 帖子呢？
1: 帖子里说什么了？
0: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2: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1: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1: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2: 他们没爱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0: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2: 不行，我不让你去。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2: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0: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1: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2: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3: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4: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4: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4: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2: 谢谢。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0: 天，你们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唱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

0: 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了？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2: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0: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赌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1: 哦，
0: 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0: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 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0: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老弟，
0: 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
0: 呵。
1: 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0: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
1: 好，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
0: 我是刚刚听您说的呀。<笑>如果
1: 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
0: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
1: 的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0: 啊，不敢，袁爷请讲。听说云大哥画五根锦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0: <笑>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宁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 不可能拿走。哦，
1: 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 我用另外一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和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介，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
1: 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笑>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0: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
1: 对别人。
0: 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

0: 你还不知道我冤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0: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4: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和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0: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4: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段。
3: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眼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0: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4: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3: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0: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4: 也就50-60人吧。
0: 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4: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厅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0: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0: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3: 是，回去我就办。
0: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4: 爷，您就放心吧。
0: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5: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6: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5: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
6: 那把外衣披上吧。
5: 我不穿，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6: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树刚没，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5: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6: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5: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不出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6: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行了。

0: 们快回去吧。好，去忙吧。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0: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1: 你怎么样？
0: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1: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情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1: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啊，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啊？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2: 小姐，怎么了？
3: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4: 喝水吧，
5: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5: 你可真好，
6: 谢谢。喝一碗啊！
7: 来，给我个钉子，来，
6: 来，干。
4: 哎，袁大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0: 他呀，就是穷欢乐。
5: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5: 谈的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5: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0: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

0: 样了。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0: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2: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2: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0: 大不了多搬几趟。
2: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0: 哦，雪琴啊，为了天印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3: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3: 尹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0: 嗯。
3: 啊，尹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3: 行。
1: 他对您可好得很呢。
0: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1: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0: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1: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他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他在大门前等我？
1: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1: 她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1: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嗯，
1: 我走了。
4: 好。
0: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2: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0: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2: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5: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2: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2: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2: 谁说辜负了？辜负。
5: 是啊，我没有辜负。
2: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哎，不是辜负。
0: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6号公馆了。
2: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

0: 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美琪，美琪，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

0: 厚皮吸收原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用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

0: 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0: 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

0: 我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意图？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0: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2: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0: 美琪，美琪，你醒了。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0: 云建明？
1: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0: 他叫云建明？
1: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伟仇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仇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仇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

0: 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1: 你想到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0: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1: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印楼。
2: 那我也留在天印楼照顾美琪。
0: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2: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印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0: 可是
1: 美琪，琳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0: 谢谢你，琳娜。
2: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1: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到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啊，
6: 说一下。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7: 是。
4: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云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6: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4: 这云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6: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6: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4: 哎，话是不错，可是……
6: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4: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6: 走。
3: 快看看怎么样。
5: 来，这是雪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许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8: 就是
3: 啊，
8: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3: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8: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
4: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9: 嘿，云大哥，
1: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9: 还行吧。
4: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你这儿开，外面打

0: 干得不错啊！
1: 那当然了，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0: 大黄，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1: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3: 啊，干什么用啊？
2: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3: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1: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3: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哎，
1: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3: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3: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理，孙干，王学，跟我来。
4: 好，
2: 咱们啊，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完全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5: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2: 人呢？
5: 就在门口。
6: 兄弟，想死哥哥了。
5: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6: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呢。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
2: 嗯，差不多。
6: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2: 放心吧。
6: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2: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6: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3: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7: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3: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7: 叶洪开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3: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开不敢插手？
7: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3: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开膛挖心、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
7: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3: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对吧？
7: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8: 爷，
3: 嗯，去吧。
9: 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7: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9: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兄们，咱们陕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鸡灭灵，炸鸡灭灵，炸鸡灭灵，炸鸡灭灵。
0: 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梅雪琴，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5: 好像要出什么事。
4: 嗯，
5: 我也这么觉得。
4: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得怎么样了。
6: 进来。
7: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5: 好多了。
4: 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7: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7: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4: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7: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5: 会死人吗？
7: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7: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你们先动手吧。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
2: 下去！
3: 快！

0: 马没人呢。
1: 景云呐，你不是寒吗？痛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锁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0: 站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轻嚎吧，挺接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西，枪从哪来的？
1: 六爷，从那边，那边。
2: 哎，不是那边，六爷，
1: 六爷这边，这边。
0: 四百八号导游，马屁！四百八号导游，从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1: 上哪儿找？
0: 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1: 找找
2: 找！
1: 找，
2: 快找
1: 去！
2: 找，
1: 拿
0: 刀去。

0: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的皮！
1: 姑奶奶。

0: 下车！
1: 老六，这回别再出马岔子了啊！
2: 你给我快着点儿，要我进蜀城。
3: 走。

0: Acı.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把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是。
3: 绑着
5: 他。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好爽，有话好爽。
1: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给我绑上。
2: 是。
3: 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2: 快点。
0: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4: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0: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0: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5: 这正是他的目的。
0: 谁的目的？
5: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1: 走。站好了。
6: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8: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8: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8: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4: 颈肩腰腿痛、
8: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8: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6: 稍一活动就疼、
8: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言之，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筒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 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0: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对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额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舒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舒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让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5时期，天津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米乡村建设。水利部最新研判，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仍维持超警。我国自研导管架安装专用核心攻击具成功应用。
0: 15/5时期，天津将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天津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立足天津大城小乡的特点，选择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庄，辐射带动周边村共同发展，最终建成50个左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为此，天津也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从服务片区龙头企业发展、金融支持等方面因地制宜给予帮扶。根据方案，今年本市已经率先推动20个重点片区建设，宝坻区黄庄镇小新码头片区就是其中之一。小新码头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也是国家3A级景区，可周边村子发展还有差距。这次建设中，黄庄镇就以小新码头村为龙头，联动周边李焕庄、北李子沽、南新码头等6个村，共同打造潮白河鱼乡的品牌。在小新码头村进一步丰富文旅体验，村里正在规划建设稻蟹主题乐园、大米生活馆、咖啡营地等一批新业态，旁边的李焕庄村主要提升道路、垂钓场地等基础设施，通过承办国家级竞技钓鱼赛事和大众休闲比赛为乡村引流。在吴家新村、北码头村等4个村，重点打造研学综合区、农产品展销区等新场景。按照“十五五”规划，眼下是

0: 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在细化每个片区的实施方案，按照片区范围、主导产业规模，发掘金农精品等品牌价值，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带动重点片区建设。
1: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截至7月19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据预报，今明两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水情信息。渝桥水库目前水位下降至21.19米，超警1.32米，出库230立方米每秒，入周河200立方米每秒。周河阳金庄闸近来几日水位缓降，流量基本维持200左右下泄。济运河下游江洼口桥水位3.09米，流量166立方米每秒，水位和流量上下浮动不大。济运河防潮闸上当前闸门关闭，闸上水位2.06米。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据了解，14五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面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声光电等新技术新设备，降水、水位、伤情基本实现在线监测，流量泥沙自动监测率显著提高。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1: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
0: 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水利测雨雷达网，加上相应的预报模型，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目的是在降雨之前就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出预报。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落地雨，并开展洪水形成演进预报。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负责监测河中水，并向下游水文站传递洪水演进信息，实现滚动传导预报。三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支持。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在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C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召开，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
2: 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9方面任务，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4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3: 在数据集建设这一块，我们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数据集阵点。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的，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那么会把我们研发的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成果，包括算法、系统、智能体这些，推广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来关注一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昨天装载约6.56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希腊级 LNG 运输船米斯特拉斯轮，在天津海事局海巡0208轮全程护航下，安全靠泊国家管网天津 LNG 码头，标志着国家管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船舶接卸数量突破500艘次大关。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第4届天网杯网络安全大赛已经启动。大赛设置关键产品漏洞挖掘挑战赛、人工智能安全挑战赛和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挑战赛3大赛道，覆盖信创产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安全前沿课题。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导管架安装专用核心攻击具晴海装具系列导管架附属装置，在东方1-1气田新建井口平台项目导管架海上安装中成功应用，标志着我国海洋油气工程安装专用攻击具研发制造取得关键进展。
5: 固定式导管架平台是全球应用最广的海洋资源开发装备，主要由导管架、桩腿和上部模块3部分组成。导管架相当于地基，用于支撑上部模块的庞大身躯与巨大吨位。导管架安装专用核心攻击具，承担着其海上安装作业期间临时固定、姿态调控、结构连接、碰撞防护等重要功能。

0: 业内称其为导管架附属装置，是海洋资源开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导管架安装专用核心攻击具作业环境严苛，需具备长时间免维护的性能要求，对装备的调控精度、密封强度、材料承压、工艺质量等方面提出严峻挑战。国际上仅有少数国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本次应用的导管架安装专用核心攻击具是秦海系列装备产品，该品牌为国内首个水下生产系统装备品牌，于2025年发布。系列产品包括动力、油气、水下、质控、装具五大类型。目前已先后交付150余套水下生产系统装备，批量应用于国内10余个重点项目，并在尼日利亚、乌干达、卡塔尔、印尼等区域项目实现应用。
1: 昨晚，桥边音乐会在子牙河南路与北开大街交口附近的清水平台上演。
0: 本场演出是今年桥边音乐会首次以天津之眼为背景开演。为配合摩天轮灯光秀，主办方将原本晚间7:30的常规演出延后至8点，并重新编排整场曲目。开场蓝色多瑙河相思河畔旋律婉转绵长，呼应灯光秀开篇暖金与淡蓝交织的柔和光晕。匈牙利舞曲第5号赛马节奏热烈明快，匹配摩天轮流光闪烁的绚烂画面，瞬间将现场氛围感拉满。10余首曲目与灯光秀一一呼应，给观众以声、光、水、景四位一体的视听效果。
2: 今天我们选择符合不同年龄层的一些曲目，让我们天津呢大都市的这个美景啊多元化的展示给天津的旅游的游客和市民们。
0: 本场音乐会是本市进入盛夏的首场桥边消夏演出，整个暑期桥边音乐会每周都将与市民见面，并推出京剧、弦乐、爵士乐等多元舞台内容，覆盖不同观众的欣赏喜好，充实大家的夏日京人文化生活。
3: 接下来我们将在南开区古文化街、清水平台、河东区的棉三这些知名游客比较集中的点位，为广大观众带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在选择这些点位的同时呢，也有和商圈联动，通过这个我们的演出和商圈人流的这种互动，来拉动周边的这些消费，带动周边的消费。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目前整体的阳光非常的充足，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有29度，最低气温22度。那么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可能会有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并将会伴有雷电，局部有短时大风，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说完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有30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1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2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21号至23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乘6183次，泸州至成都东加开乘6182次，泸州至遂宁加开乘6184次，遂宁至成都东加开乘6145次。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FM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8架次，其中去往温州龙湾的 CA8532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行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S30 京津高速、S71京沪密涿联络线、S83京汉联络线、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您的出行计划，注意安全。

0: 好，那么市区我们接着往下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保证电力供应。天津将在蓟州区建设龙潭沟抽水蓄能电站，目前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和安全性验证。
1: 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山上建一个上水库，在山下建一个下水库，靠山体高低落差实现能量转换。夜里用电低谷时，用多余的电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处，把电能转换成水的势能存储起来，等到用电高峰时再开放闸门，水的势能重新变回电能，补上电力缺口。由国家电网旗下的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牵头，在蓟州区建设的天津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龙潭沟抽水蓄能电站将进一步满足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出炉。
2: 因为这个抽水蓄能呢，它的主要的大的因素就是说，一个水头是吧，就落差，再一个有水源，再一个就是合适的地形、工程地质条件啊、等等这些因素。
1: 为了保证足够的落差，电站设计团队背着地势云图，用了3-4年时间，几乎把蓟州的山区走了个遍，综合考虑了地势、汛期风险等因素，最终选中了下营镇龙潭沟。这里距离水库近，有充足的水源供给。为了在复杂的山地条件下保障工程安全，中水北方与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合作进行抗震分析，学院组建了40多人的攻关小组，对电站的设计结构进行分析，结合地震波、地质构造、岩体参数等指标，通过大模型反复推演龙潭沟上下水库在遇到极端情况时的变形程度，给出了可靠的安全验证。
3: 找出薄弱环节，然后呢，给设计院提出相应的措施。从目前的分析的结果上来看，我们的工程呢，在我们的设计基准期内是安全的。
1: 通过安全验证后，施工方目前已经开始对工程路线进行前期勘探，预计抽水蓄能电站将在今年底正式动工，建成后年发电量预计达到20亿千瓦时。
0: 下面来关注一下高考，今明两天可填报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征询志愿。
4: 根据我市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尚有49个院校专业组、91个余缺计划需经征询进行录取。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查询参与征询的余缺计划。参加征询志愿的院校专业组和招生计划主要为退档后形成，退档原因包括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身体条件受限以及单科分数未达到招生院校要求等。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院校征询志愿填报资格分数线为458分，凡达到该分数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征询志愿。按照规定，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征询志愿设置25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5: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 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卫国道是进出本市中心城区的重要道路，早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顺驰桥卫国道一侧桥面只有2条车道，上顺驰桥的车辆和向桥下卫国道辅路的车辆要注意提前变道。顺驰桥向卫国道室外方向，桥面车道由3条变为2条，也经常发生剐蹭事故。提示驾驶员朋友要顺序礼让通过。
6: 高峰时段通过青云桥自东向西方向右侧第二匝道，驶往南开区的车辆比较多，排队等候时间比较长。建议从西兴道西站方向上青云桥向南开方向的车辆，在驶上青云桥主路后，通过主路直行。在驶过青云桥后，向右侧并道，从罗浮路大明道出口驶出快速路。

0: 驶出快速路后，占用西行道辅路最左侧车道行驶，在罗浮桥下占用左侧一车道掉头，掉头后继续沿西行道辅路驶上快速路主路，随后通过最右侧车道驶入匝道，就可以驶往黄河道方向了。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晨世界杯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90分钟内战成0-0平。下半场，阿根廷队一名球员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球队少打一人。加时赛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替补球员配合完成破门，最终以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昨晚2026保利天津管弦乐艺术节开幕演出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伴随着悠扬的管弦律动，现场演出了小提琴名曲《沉思》、铜管五重奏《逃离》、蒙古民歌《嘎达梅林》等十首作品。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瑞典哥德堡音乐戏剧学院、爱沙尼亚国家歌剧院等国内外一流音乐院校乐团的20多名教授首席演奏了小提琴、竖琴、单簧管、巴松等乐器。
3: Music is one language, so in general we all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It's very beautiful that you can travel around and you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at we can all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play together and get new ideas for the future.
2: 保利天津管弦乐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5年，面向所有专业学习音乐的学生及音乐爱好者，以顶尖师资为基石开展沉浸式教学。今年艺术节的课程覆盖弦乐、木管、铜管及钢琴艺术指导等多个专业方向课程，跟老师学习外还能和名家同台演出，全方位助力学员成长。
4: 我连续参加3年了，因为有很多名师嘛，每次有自己的曲子，找他们上完课之后，的确感觉很好。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管弦乐艺术节更增设启航弦乐团、亚历山大技巧工作坊和竖琴夏令营。启航弦乐团由艺术总监、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王少武亲自担任总监和指挥，精心设计课程内容，涵盖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4大专业，让学习更专业、更易懂。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25号。
5: 把我们的这个音乐会呢做成一种像项目制一样的东西，就完全对标一个职业状态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孩子们这种训练，呈现一台好的音乐会。
2: 为丰富京城市民暑期夜间休闲生活，河北区盘活了北宁公园夜间文旅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
6: 我现在是在北宁公园最新上新的夜间文旅场景，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10多个这种航天科技以及国防军事的模型展品。在我旁边这个呢，就是神舟返回舱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包括这个返回舱的座椅，包括这些按钮也都是比较清晰的模拟。然后在我旁边呢是月球车玉兔号月球车1号和2号，并且还有讲解员呢向大家来讲解相关的知识，包括后面的长征系列火箭也都是按照这种模型来按照比例来设计的。不光是航天科技呢，在远处我们还可以看到5-10直升机以及99H主战坦克等一系列的国防军事的展品，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能来到这个北京官经笑手纳凉的，也能增长相应的国防科技和航天的知识。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7: 那你快没脚脖子了，
8: 铁石你厂家抛水也不行，给我
9: 地下室漏水是因为供热管道改造吗？
10: 有的是从外墙漏的，有的是从线管漏的。
11: 抛水已经都宣布完活了，我在挨户排查。
12: 同志，天亮了，行醒了。
9: 大晚上躺在路中间，这人怎么了？
13: 到金南医院接受检查和救治。
9: 草场被淹，导致800多头牛被困，当地紧急救援。
2: 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气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还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并将会伴有雷电，局部有短时大风，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5度之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不下雨的时段闷热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到23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23号前后将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4到26度之间，体感温度普遍高于实际气温，防暑防晒仍是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

0: 卢小婉到底是被谁救的？难道说家里真出了内鬼？这内鬼到底是谁呢？
1: 进来。
2: 大爷，下水带。
1: 啊。
3: 老爷。
1: 小翠儿，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把你所做的一切如实的告诉我，我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3: 老爷，你让我说什么呀？
1: 卢小婉是怎么跑的？是不是你通风报的信？
3: 不是，没有，不是我。三姨太，我昨晚就只去过三姨太房间服侍。
1: 好，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你告诉我，三姨太去没去过金凤楼？
3: 没有。我只跟三姨太去过酒吧。
1: 什么时候？去见谁？
3: 就是四姨太，就是田雨被沉降的第二天，没见谁。后来关护官来了。
1: 好了，不要说了。你告诉我，三姨太为什么叫你倒掉保胎药？
3: 三姨太说，孩子都没了，还喝什么保胎药呀？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是沉降那天，三姨太一着急就……天宇！天宇！三姨太当天晚上就见血了，后来偷偷跑去医院看，孩子就没了。
1: 你说那孩子是不是宋吉刚的种啊？
3: 什么宋吉刚呀，老爷，孩子不是您的吗？三姨太还去三清观算过卦呢，还说是个男孩呢。
1: 是男孩？你个死娃子，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我这

0: 刀尖巨划的罗文昌知道，卢小婉逃走肯定有内应，但不是小翠这等丫头所能为。他把怀疑目光盯向徐子健。
1: 哎，子健啊，我们马上就要看一出好戏了。
2: 什么好戏啊？座椅上
1: 已经有卢小婉的下落了，钱耀祖带人过去了，只要抓住这个女人，那暗中捣鬼的家伙就立刻会现形了。
2: 那太好了。司令，我这儿有上好的毛巾，您要不要来一杯
1: 啊？新茶，
2: 新茶，
1: 行，来一杯，我就在你这里等回应了。

0: 要是陆小婉被抓住，把我吐出来，那就坏事了。
1: 在这一瞬间，徐子健想好了对策，抵死不认。一个姨太太还能高过他少将副司令员的身份？就算有个万一，宋吉刚在前，又能把他如何？
2: 来，姐夫。哎，
3: 这个是上校的毛将。
4: 好嘞，
5: 站长。
6: 还真挺像的。
5: 好茶吧？
6: 倒着。

0: 菜嘛，错不了。我一直追踪到院子，看见他进了院子，关了门，这才回来报告的。
1: 您要用车吗？
2: 我敢。
1: 上车。
3: 报告楚总，屋里没人。
4: 楚总，屋里都说遍了，没有发现三爷他。
5: 报告楚总，屋里发现他。
4: 楚总，三爷他在哪？
6: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不知道什么三爷他呀。
3: 我滚滚！
0: 楚总，我去。
6: 楚总，我确实看到这儿了。楚总。总哥，救命啊！总哥，饶命！我确实是干到这样了，没跟着我，总哥。
3: 总哥，
7: 走。你说我在你这儿等了两个小时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8: 对呀，在我那喝着茶等消息，多好，非要回来等。
7: 不是，钱耀祖肯定到我这儿来报告。
4: 慢慢，等。
7: 哎呀，江祖啊！抓的人呢？
9: 司令，卑职无能。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三姨太跑了。
7: 到手的兔子又跑了。
4: 哎，你这什么呀？
9: 我们挨家挨户搜了，在大泉路57号里，我发现了几副中药。哎，我亲眼看见他抓的中药啊，没想到他这么狡猾，居然把我们都给甩掉了。
7: 狡猾个屁呀！只能说你的手下人呐太蠢了，只能抓药。
9: 司令，请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太缉拿归案。
7: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啊？就，
9: 哎，司令，三姨太那首诗啊，我们破译了。
7: 你说说看。
9: 那首古诗啊，应该是送给宋吉刚的，说是这个五彩钻戒就在三姨太手里。
7: 你等，你说古人给宋吉刚写诗？
8: 不是，这只是个比喻。古诗上说赠妾双明珠，五彩钻戒就是两颗明珠的意思。
7: 五彩钻戒，江总，一定要把他给抓住，把那五彩钻戒给我抢回来，我要给我们家萱萱做嫁妆。
8: 司令，您还真是儿女心重啊。
7: 废话，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疼她不疼谁啊，一定要抓住她。
8: 去吧。
9: 是。
3: 哟，徐副司令，来的正好，我这有瓶上好红酒，咱们俩喝一喝个屁。
8: 你知道吗？卢小婉今天差点被钱耀祖抓住，一旦他被抓住，咱俩都完。
3: 那他人呢？
8: 听到风声逃走了，看他造化吧。
3: 卢小婉的造化在我这儿呢。
8: 你把他藏起来了？
3: 卑职怕卢小粉被抓之后，把徐副司令给吐出来。
8: 你呀，我要不看在你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种事呢。赶紧把卢小婉弄得越远越好，以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是，长官。
8: 你呀，以后能不能给我安稳点儿？

0: 孟凯，是你啊，快进来。
1: 你还够警惕的，还挺决心，还够高的。
2: 来了。
1: 我呀，去新疆这儿给你买了点好吃的。老四穿上牛肉干。哎呀，这雨还真够大的。孟凯，
2: 你看看你浑身都是雨，咱帮你。
1: 不用不用，没事的。
0: 哎呀，不擦都会感冒的，我帮你擦擦嘛。
1: 我自己来。是啊，这雨下的还真够大的。哎。 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让你别出去的吗？你怎么不听呢？
2: 对不起，孟凯，我最近天天睡不着觉，我终于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出去了趟药房。
1: 所以就把

0: 只要走他们一里来了，我可告诉你，这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现在四处在抓你，要真把你抓住了，不光是你，还有我和其他人都要受牵连的。
1: 对不起，孟凯，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肯定全听你的。
0: 行了行了，以后啊多注意就行啊。
1: 孟凯，你是不是有千里眼啊？你怎么那么快就赶到了？
2: 我没有千里眼，可是我能借一双吧。
3: 我看报了，我看雾都日报、时事新闻、八卦新闻。
0: 什么？就来份报纸。
2: 先生，我找不开。
0: 找不开啊？就都归你了。
2: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哎，我问你，你平时都在这一带卖报纸吗？
2: 我家就在这里，白天在这附近卖报，还给我妈看摊子。很好。
0: 我跟你说，这里头20号住着我的亲妹子，逃婚逃出来，你要是看见有男人来找她的话，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知道吧？
1: 嗯，逃婚的新女性啊，要的。
0: 哎，知道还挺多啊。来好了，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放好了。
1: 孟凯，你还真够聪明的。哎，
0: 充其量也就是想聪明而已。
1: 孟凯。 最近我天天都很担心你，要是罗文昌知道了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他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我知道。啊，
0: 三姨太。
1: 什么三姨太？你比我大，以后咱们就是兄妹，你叫我小婉好了。这什么这？我现在和罗文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我，一个新女性。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是想跟你说啊，这个地方也不能久住，还得换地方。为什么？我刚换了地方，你又让我走啊？
0: 一来呢，是这人多眼杂；二来这个房子太大，也容易被人发现。
1: 那怎么办？我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的，我能往哪儿逃呢？
0: 不管去哪儿啊，都得离开这儿。
1: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落实好地方之后啊，会来接你的。好了，时间不早，你早点休息，我走了。孟凯，现在外边下着大雨，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这儿有很多的空房间呢。
0: 不行啊，我真的还有事儿，必须要回去。
1: 不就是闪电吗？你怕什么？
0: 你这还受过训呢，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我小的时候，去田里干活，差点被雷劈着，所以我特别害怕下雨天。啊！现在外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我特别害怕，你留下来陪我好吗？
0: 没事了没事了，哎，小婉，真的不行，我还有事儿必须得回去了。
1: 孟凯，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可能就已经被沉到江底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你的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
0: 我之所以救你，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先后的生命成为田雨那样的孤魂野鬼。
1: 我18岁，参加了青年训练班。 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部队参加慰问演出。罗文昌当时看我长得水灵，就对我起了歹意。他在我的饭里下了药，就强暴了我。当时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可是扛不住罗文昌的势力，没办法，我就违心的。 嫁给了罗文昌做小妾，孟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从嫁入了罗家，就失去了自由，我向往的自由和爱情，就这样失去了。我活得行尸走肉一样。

现在我的孩子没了，我的爱人也没了，我真的生不如死。孟凯，你为什么要救我呢？为什么不让我在嘉陵江里喂鱼，让我陪田鱼好了？你为什么要

0: 没事了，小婉，别难过。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没事的，以后就好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没事，
1: 小婉陪我好不好？
0: 我真的有事儿，我必须得走了，你也早些休息吧，啊。

知道你过去曾经有过一段不堪的经历，但正是因为这样，你更应该好好的尊重自己。将来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妹妹那样

0: 人这么主动找我啊？
1: 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
0: 还是有什么事儿啊？
2: 看你说的，没什么事儿就不能请你吃个饭吗？再说了，你上次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1: 你要报答我呀？
0: 那简单啊，你娶我，或者上门当女婿也行。
2: 这个我有。
0: 有定过亲是吧？哎呀，那我们俩单独在这儿吃饭多不合适啊，一会儿被你的罗小姐知道了可就麻烦了，我还是走吧。
2: 哎，别还没，我还真有点事要求你。
0: 早猜到了，方大哥，你放心，我董海妹绝对不是强人所难的人，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喜欢上我。说吧，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遇到点麻烦，我想请你给他找个落脚的地方。
0: 男的女的？
2: 女的。
0: 罗文昌的三姨太卢小婉。
2: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笑话，这里可是雾都，上到官府，下到三教九流，可都有我们袍哥的人。
2: 哎呀，那我还真是有眼无珠，小瞧你们了。来，干一杯。
0: 你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帮她？
2: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之前欠她一个人情。
0: 那好吧，看在你救过我爸爸的面子上，而且又这么求我，我就卖你个面子。
2: 哎呀，谢谢。那我把这杯干了啊。是这样啊。这个钱妖祖啊一直在追捕他，所以我希望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安全的地方看来凡间是没有了
2: 啊。
3: 海妹啊，听说你往慈云庵带人了。
0: 爸，你消息够灵通的。
3: 什么人啊？
0: 是罗文昌的三姨太，受不了折磨就跑出来了。罗文昌到处拜军警逮捕他，方大哥跟他有交情，所以就拜托我了。
3: 哎呀，这个罗文昌连自己的三姨太他都不放过，这种人怎么能当我的兄弟呢？哼，三姨太跑得对，不然的话罗文昌要他的命比踩死个蚊子都容易。
0: 这个罗文昌对自己姨太太都这么狠，那爸，你跟他积怨这么深，他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你吧？
3: 罗文昌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再加上蒋总裁给他做后盾，还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幺蛾子来了。韩梅啊，陆小婉挺可怜的，你找时间给他送点东西吃吃。
1: 这种小事不用老小姐大驾了，我去就行。嗯，好，那就麻烦你了，
2: 静心。
3: 师太，你有何指教？
2: 平尼知道你是个受苦受难之人，既然你决心出家为尼，就要消除一切杂念，六根清净，抛却人世间的所有烦恼，潜心向佛，专心修行。
3: 多谢师太教诲，静心一定铭记。
2: 阿弥陀佛。

0: 这些吃的是老爷和我家小姐叫我带来的。
1: 阿弥陀佛，安娜，你回去代我谢谢他们。
0: 嗯，
1: 你以后要常来看我，好吗？
0: 好，我会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我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吧，你们好好的看清楚。安娜，你再给大伙儿仔细说说吧。
0: 好的，没问题。
2: 王神，大家一定要看我。
1: 谁呀？是你啊，快进来。
3: 谢谢。
1: 你怎么来了？
3: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1: 哎，给我带牛肉干了吗？
3: 知道你喜欢吃，给你带了。
1: 我落到这步田地，在这个时候，也就只有你还在牵挂着我。
3: 怎么样？在这住的还习惯吧？
1: 不习惯。
3: 怎么了？
1: 你说我能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吗？
3: 日子长了自然就习惯了。再说眼下这种地方是最安全的。
1: 可我根本潜不下心来当尼姑，我实在是做不到。我向往的是自由，是新生活。我现在在这儿天天打坐念经，还不如在罗公馆。起码在那儿，我还能看看书，唱唱戏。
3: 先待一段时间吧，过了这段时间，我送你去香港。
1: 去香港？太好了，孟凯，你能办得成吗？
3: 手续挺难办的，我会尽力而为。不过这段时间，你要安心的在这儿待着。
1: 好。
3: 那行，我先走了。

0: 爸。
1: 嗯。
0: 爸。
1: 嗯。
0: 舒俊图的事情我搞清楚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花钱买通了一个官员，他告诉我，罗文昌这帮人之所以急于得到这张图，是受上峰之命修缮地下通道。
1: 那你怎么看？
0: 我认为这张图纸肯定藏有一个重大的秘密，不然也不至于大费周章还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到这张图。
1: 有道理。一直以来我们袍哥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这张图捏在手里头，就不怕罗文昌这帮家伙小看我们。要是有一天共产党

0: 我们把这张图呈上去，说不定我马是有功之臣呢。我就是这个意思。嗯，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这张图到底在没在方静斋手里啊？我看这张图八成就在方静斋那里。
1: 当年方氏集团是修缮这项地下工程的最大股东，而且我听说前段时间自杀那个工程师也是方静斋的老朋友。女儿，你尽快的把这张图弄到手。放心吧，爸。
2: 手气啊，一点不好，带了10万块钱都输光了。嗨，走走，那回去了，谁也不是。哎，
3: 方太太，记得明天给我带来啊。哎，放心，明天给你带来。怎么？
4: 还有我的？哎，等会儿，我的今天得给了吧？
2: 这是个好东西呀，乱世黄金甚是玉。方太太，下次。
5: 你就直接太硬通货来吧，太漂亮了。董小姐，哎，您好。好，哎，您坐，您坐，
2: 请坐。哎，好。哎，
5: 董小姐，您喝茶，喝茶。哎，好。
2: 正宗的龙井。<笑>徐管家，认识我吧？
5: 董小姐，您在雾都的码头上那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啊，在下哪能不认识您呢？<笑>再说了，您是我家府上太太的亲侄女啊。<笑>董小姐，您今天唤我到此，有何吩咐呀？
2: 既然都是熟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5: 哎，您讲，您讲。
2: 我想请徐管家帮我一个忙。
5: 只要我能办到的，那我定当尽力而为。你讲，<笑>
2: 徐管家肯定办得到。您家老爷子手上有张图纸，您听过吧？
5: 听说过，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没听说过呢？<笑>前几天贼都来过了，罗文昌的人来了好几趟。
2: 我就搞不懂了，你说这一张小小的图纸，有那么重要吗？非常重要，警备司令部想要，本姑娘我也想要。
5: 哦，那董小姐的意思是，
2: 徐管家可否帮我弄到这张图啊？
5: 这个不好办。
2: 我办不了，我哪知道那张图纸在哪呀？就在你家老爷子方静斋的手里。
5: 董小姐，您就别开玩笑了，其他的事都好办，但是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哎，董小姐，您姑姑是太太呀，你请她出面办这件事，那。
2: 比我容易多了。他一个妇道人家，不行，是偷还是抢呢？再说了，这要是被你家老爷子知道了，肯定会休了他的。你一个管家怕什么？哪儿没饭吃啊？对吧？
5: 您有所不知，自从上次出事以后，老爷就定下规矩，其他人不得进入书房。哎呦，难呀，这事儿太难了。
2: 难才找你啊，徐管家，你放心吧，自然少不了你的报酬。安娜，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本姑娘自有重赏。啊，
5: 对不起，董小姐，我不敢答应，求您开恩，就不要再难为我了。 好吧，
2: 看来徐管家面子不给，钱也不要。